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 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
3: 哎、
2: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呦，您客气了、嗯。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3: 哎呦、哎、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3: 啊，没有病痛。
2: 对。
3: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2: 嗯。
3: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嗯嗯、
2: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3: 嗯嗯、
2: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对，
2: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2: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嗯、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3: 那是对
2: 嗯，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3: 嗯，
2: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
2: 嗯，
3: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嗯、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2: 嗯，
3: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 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嗯。嗯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
0: 嗯，
1: 非常不错了，
0: 嗯嗯，
1: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
0: 嗯，
1: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
0: 嗯，
1: 还好，
0: 嗯
1: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的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嗯，
0: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呢，
1: 啊，
0: 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0: 嗯，
1: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
0: 嗯嗯，
1: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1: 顽固性疾病，
0: 嗯，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0: 嗯，
1: 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哎，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
1: 嗯，
0: 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然后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1: 嗯嗯，
0: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嗯，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
1: 这
0: 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非
1: 常的大，
0: 对，他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
1: 嗯，
0: 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 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0: 嗯
1: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对对、
1: 啊、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女士，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
0: 嗯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0: 嗯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 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咋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所
0: 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 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但是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诊病的少了，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您这么确定？
0: 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说这怎么能不会呢？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心，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不住了，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对，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 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神。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
1: 方
0: 有
1: 法，
0: 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
1: 嗯
0: 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啊，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
1: 嗯。
0: 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的，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他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他运起来，
1: 嗯嗯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1、2、3，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

0: 立，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0: 嗯、
1: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0: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0: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0: 对，
1: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0: 嗯、
1: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0: 是
1: 是吧？
0: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0: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0: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0: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0: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1: 都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啊
1: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0: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0: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0: 嗯、
1: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0: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啊，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0: 氧气、嗯、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0: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0: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0: 嗯、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0: 二氧化碳，
1: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0: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0: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0: 这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0: 嗯，
1: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0: 更重要、嗯、
1: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0: 嗯，
1: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0: 对，就很
1: 非常惬意
0: 了，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0: 对，
1: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 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

0: 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呀、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
0: 啊，
1: 运气、
0: 哎，
1: 动
0: 还
1: 气，
0: 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
1: 吗？
0: 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
0: 对。
1: 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要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你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
1: 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
1: 阴
0: 男为阳，女
1: 阳合一，
0: 为阴呐，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

0: 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呀，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窃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寿比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臂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众志，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6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过，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
1: 在
0: 这个五
1: 练，
0: 禽
1: 对，
0: 戏了不得，是1日虎，2日鹿嘛，3日熊，4日猿，5日鸟。 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

0: 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失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失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喻泉》这幅画，在哪？在青铜镜上，啊， 不出土的青铜镜嘛。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块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9:00，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 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景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堵天桥引线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凉秋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党人，
7: 木西人，
8: 蒙古人，今天混，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1: 看辽西，
12: 看辽西。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在这个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的互动啊。感谢陆普珍老师的点赞啊，同时呢，感谢勇这位朋友送来的鲜花。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哈啊，这个温度是在继续回暖当中。那各地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稳中有升啊。那如果说午后啊，咱们要是出门溜达一圈的话，那体感会非常的舒服。那白天的时候呢，暖归暖，但是早晚还是凉的，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啊，外套您得带着。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辽宁最高的温度在朝阳啊，是27度，那么其他的地区呢，22到26度之间。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大连17度，抚顺、阜新9度，那么其他地区呢是10到16度。那么明天呢，这一轮就会达到升温的顶峰了。你看，像这个朝阳啊，它会重回到30度，其他地区呢也都跳回到24到28度之间了。明后天，咱们整个辽宁的中北部、西部还有渤海海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可以说呢是风大雾燥，森林火险等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户外活动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使用明火。刚才呢，蜡笔小新问了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有可能我这刚刚播完哈，那您过一会儿你再来收听啊，因为我这是，可能这前30秒吧，刚刚播完。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其实呢，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开始提前返程了，可以说呢，昨天就已经到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么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这个研判啊，什么呢？这个10月6号的时候，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这些呢都是属于路段易发拥堵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呢，你要途经以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路段的话呢，就得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了。另外呢，这个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那么在10月6号呢，全国会有79个服务区充电会特别的繁忙，那都集中在哪儿呢？你看有湖南、河北、广东、辽宁等省份。而且呢，在这个自驾出行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哈，比如说有什么雨雪呀，或者是团雾啊，那这个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出行啊，所以说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啊，这个返程的高峰期呢，服务区的充电也是特别的繁忙。有不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车主表示说，这个返程的过程当中遭遇了等待充电排长队的情况。那有车主呢说，好不容易排了俩点儿啊，但是呢刚到充电桩旁就遭遇到了充电桩损坏的情况，就充10几分钟就得重新再去排队了。那么对于充电的问题呢，车主和网友们也都纷纷支招啊，说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下了高速之后就近再寻找充电桩啊，同时呢也应该提前的通过各类小程序或者是 APP 规划好充电的点位。你看，在这个湖北武汉上班的唐先生，他是在国庆假日的某个上午驾车进入到了湖北境内。他说当时看到还有不到100公里的里程，那么就近找了服务区来准备充电。服务区呢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3个小时啊，终于是充上了。感觉呢说比我这个10月1号出发的时候呢等待充电的时间还要久。而为了防止电动汽车遇充电难哈，那么也有不少的车主呢选择了另外的一套的这个充电的方案啊。平时在西安上班的朱先生呢，今年呢自驾前往敦煌， 但是呢，他并没有选择自家的电动汽车出行，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他说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啊，开这个电动车出门等了好几个小时充电桩的情况。所以说呢，今年呢，就是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的时候，保险起见吧，就决定说还是租一辆燃油车出去吧。虽然花费多一点，但是可以省下大把的充电和排队的时间。你看这阳光温暖哈，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了，他说一个家庭一定要买两辆车，一个是电车，一个是油车，家里开电车，出门得开油车呀。好，那也特别感谢啊，花心大小姐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还有冬天里的一只小刺猬也关注了豆豆，也感谢红叶的关注，谢谢您。那么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很多的这个高速服务区要求车主充电到80%就得离开了啊。大家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你也可以在这个豆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来互动一下啊，您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的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目前呢这个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那么锂电池充电的时候呢分为两个阶段，0%到80%这是属于高效快充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充电速度呢快，而且功率很稳定，电量突破80%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慢充了，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间比较长啊，基本上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了，所以说呢会占用桩位的资源。另外呢，也有些车主啊，也有这个自己寻找充电桩的经验啊。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分享，他说如果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需要排长队，那么就尝试先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比如说就近的城区或者是充电站啊。但是前提呢是至少车辆还得有一定的里程数。另外呢，也有网友支招说呢，现在呢交管部门很多车企呢都会推出这个出行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发布实时的路况和充电桩繁忙的程度的信息啊。那比如说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根据这个动态研判哈，可能会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啊，集中在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省份，比如说什么江苏、广东啊、浙江啊等等，是吧？而且呢，有79个服务区充电呢是处于一个特别繁忙的状态。所以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得提前规划，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好的，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在豆豆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老狼演唱的《晴朗》。那也再一次来播报一下今天锦州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的最低气温呢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这首歌啊，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到处乱走》。哎，听着就是非常的自由，而且特别的快乐，是不是？那么在最近呢，这个全世界啊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那么这个热搜呢也是冲上了第一。你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叠假，那么很多人呢会通过拼假的方式来解锁十多天超长的假期，选择出境游玩。那么最近的网友分享啊，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有趣的经验啊，当地呢各大的景区都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啊，全程呢几乎都可以无障碍的听懂周边的交流。那么日前呢，这个网友王先生也发布了一段澳大利亚知名景点的现场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呢，海边观光栈道上人潮涌动，驻足拍照打卡游览的游客呢大多都是来自于中国。那么在一号啊，王先生呢他也说啊，他说这个视频呢是拍在9月28号，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中国游客呢肯定会更多。他形容说，现在呢这个中国游客老多了，本地人都看傻了，外国人占比感觉都不超过上海的外滩，除了工作人员都是同胞啊。王先生说啊，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很多年了，那现在你看满眼都是中国游客，一时间呢竟然会有一些恍惚，分不清到底我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另外呢，还有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告诉记者说，无论是在悉尼、墨尔本还是其他地方，那满眼都是中国的游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都是中国同胞，无障碍听懂周围所有人的说话。28岁的上海姑娘阿七呢，在佛罗伦萨的到罗马的这个火车上啊。他说啊，这一路走来呢，身边的中国游客很多，太多了，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是没有出国一样。阿七呢，他是9月27号的时候从上海出发到威尼斯，然后呢再到多洛米蒂，然后呢再从这个多洛米蒂到佛罗伦萨，然后再到罗马。这趟路线他原本觉得说也不算太热门啊，他说我理解就是很多人应该不会去多洛米蒂吧，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是中国人也太多了。他现在呢看到亚洲的面孔就打招呼啊，这个对方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那么在这个多洛米蒂三峰山啊，有中国游客用白色的石头摆出了中国人会飞的字样，有位网友呢发现并且拍到了图片，没想到评论区竟然就出现了摆放石头的原主和同机位打卡的照片。另外一位姑娘呢是来自于广东的28岁的姑娘小诗，那么在这一次旅行的时间呢更长了，她呢是请假从广州飞往伦敦啊，她计划本来很简单，就是错峰出行避开人流，本来是想着说错峰出行呢人能少一点，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到伦敦就遇到了很多自己人，每一个社交平台推荐的网红餐厅啊，她基本上都能够遇到做相同的攻略，然后呢点同一道菜的自己人。所以说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的哈，这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那这句话真的不是乱说的哈，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就好像说咱们北方人是吧，要在南方工作的话，一听这老乡的口音那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是不是？那当我们在这个异国的时候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哎，就好像是到家了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许巍演唱的《像风一样自由》。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啊，可以通过这个豆豆的抖音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小师傅豆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4: 好，这是看辽西，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豆豆为你带来的节目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啊。同时呢，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开通直播，大家呢可以进行实时互动。在国庆假期啊，有不少朋友习惯在这个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假期生活，对吧？但是啊，我们也得给大家提醒啊，我们一定要小心。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类分享有可能会无意间泄露您的个人的信息。那比如说有些图片就不太适合在社交媒体来发布，比如说附带位置信息的图片。朋友圈发布附带位置信息的图片就容易暴露你的住址或者是行程，埋下安全的隐患。另外呢，像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证件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个人隐私，千万不要去晒图啊。还有呢，这个车牌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且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那么像火车票啊、登机牌啊这样的交通凭证也是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的，那也存在着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还有的朋友呢会晒出这个银行卡，那里面呢也是带着完整的卡号的，也容易被不法分子来盗用啊，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快递收到之后呢，喜欢拍一个照片或者录视频啊，可是这个完整的开箱的图片或者视频也有可能会透露个人信息。另外像老人和孩子相关的信息，比如说照片啊、姓名啊，避免公开发布，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来进行违法活动。还有呢，这个现在这个摄影技术特别的发达啊，照片上的细节也是清晰可见的。如果说呢一不小心就晒出了家里的钥匙啊，或者说这个家里的钥匙结构还不复杂，那么别有用心之人呢真的有可能会根据照片配出钥匙威胁居家的安全。那么怎么去守护这个隐私的边界呢？有一些设置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微信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记录一下啊，在设置朋友权限和添加我的方式当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这个功能要关闭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微信设置朋友权限朋友圈的这个选项当中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还有呢，微信附近的人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会定位你的位置啊，我们要点击设置其他功能发现页附近的人，选择不显示。最后呢，我们要记得啊，给我们的这个亲人和好友提个醒。

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啊，也是要给大家提醒啊，这个事儿可真的是太危险了。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在国庆的出行路上偶遇了惊险的一幕，一名驾驶员开启汽车智驾的功能之后，竟然睡着了。据他介绍呢，在一号的下午啊，他驾车行驶去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途中呢拍到了这个涉事的车辆。杨先生跟这个车同行了大约3分钟，发现驾驶员处于一个昏睡的状态，他多次鸣笛提醒，但是最终啊对方都没有反应。后来呢，这个路段啊发生拥堵，估计呢是这个车辆智驾刹车了，把这个驾驶员给惊醒了。杨先生说啊，发视频就是为了提醒广大驾驶人，那么这一类的驾驶行为是非常具有风险的。再一次强调啊，这个智能驾驶它可不等于是自动驾驶啊。这个智驾呢，目前在市面上呢，大多都是一个辅助的驾驶，司机呢还是需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紧盯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高速上车的这个车速是非常快的，一旦发生意外，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说这个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如果觉得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一下啊，尤其今天呢依旧是返程高峰期嘛，对不对？咱们千万不要让这个智驾变成一个致命的驾驶，你说是不是？东东爸爸留言，他说哎，真的是太危险了啊，安全第一呀。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名字叫做出去走走。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大家到景区去游玩啊，可以说呢算是到了一个这个高峰期，对不对？那么到这个景区呢去寄存呢 啊或者是去使用这个共享雨伞啊再到服务区充电呢啊，那会有押金，对吧？那么有的押金呢会显示说退款成功，但是这里面啊有坑啊，可以说是押金刺客啊。那么有的朋友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提示大家啊，也就是说不管说是在这个假日的时候我们出去玩，还是日常我们出去玩，只要是遇到有这种类似押金的情况，您都千万要留一个心眼。为什么说是押金刺客呢？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押金显示退款成功，但是它转入到了小程序的余额，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您手动再去提现，否则这个钱可不算是真回到您的钱包了。专家说啊，那么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的通道，增加了提现步骤的行为啊，就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种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那么进而可能会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这样呢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你看这个陕西的孟女士啊，之前在山东

存在同类的问题。嗯，而且呢，最近啊，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相关的投诉可相当多了啊，不少的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呢转入到了小程序，需要手动提现。你说单笔的押金数量倒是不大，是吧？数额也不大啊，但是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说呢，这些资金长期的滞留在平台，那你说消费者一直也没有收到钱呢，那这个就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你说是不是呢？所以说我们自己啊，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啊，就是我们在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我们自己的账户。

这个国庆假期您除了可以去游玩或者在家里面休息之外啊，嗯，那么有很多的这个老家是在农村的朋友有一件大事要去干啊，那就是掰苞米。那在我的朋友圈呢也可以看到啊，我的这个网友啊也有呢就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去掰苞米了。其实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普通人需要回家掰苞米，就连是刚刚在亚运会摘得银牌的女子田径选手李春辉啊，你看人家在这个赛场上身披国旗为国争光嘛，对不对？但是到了国庆节依然是躲不过回家掰苞米。视频画面显示呢，李春辉身穿黑色运动套装，戴着手套，坐在玉米堆前熟练地掰着苞米。评论区的有网友说啊，你看他包这个掰苞米的动作挺正规啊，一看就是从小干到大的。李春辉本人也表示说，这一次呢亚运会紧接着就是国庆节了啊，我们刚刚结束比赛之后呢就刚好回家休息，在家日常就是干活，他从小就懂事啊，经常可以帮着这个父母去干活，那么家人对他走田径这条路也是特别的支持。另外呢他再休息几天就会归队训练了啊，为下一次的比赛来做准备。好，那这里是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春乐队演唱的《晚风》。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王菲演唱的《归途有风》。虽然呢国庆假期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要上班了啊，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场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曾氏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 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下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一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呢，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以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呢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是青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 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把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呀、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呢，就有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呐、啊。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郑世清总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

我想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了，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儿。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呀，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没力的心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没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整事情溶解酶，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哈，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呀、啊。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呀、啊。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这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呀、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整事情溶解酶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整事情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整事情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 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整事情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

这就像什么呢？我打的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个顶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呀，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 啊，为什么它没有这个蛋白酶，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整式性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每种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整式性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 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整式性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 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的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 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互换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整式性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 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整式性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 整式性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 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均能够在30天让细胞缓解，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 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整式性溶解酶一颗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 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 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

0: 边都有数啊。上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1克1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 是吧？
3: 对吧，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3: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结膜炎， 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3: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透石，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透石，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3: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整视青总姐妹的？
3: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他也特别热心肠，他跟我介绍，他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性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透石，他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春膏你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着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整视青总姐妹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3: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咱们整视青总姐妹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整视青总姐妹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血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3: 嗯，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的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着我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 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整事情溶解酶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面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整事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啊，咱们只需要通过一块钱去实践。一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一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两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3: 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0: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整事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3: 嗯，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曾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没错没错，
4: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招。
4: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郑世清溶解酶已经快两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要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4: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曾世清溶解酶已经快两个周期了，这两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0: 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4: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0: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4: 我今年60了。郑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还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吧呼住了似的，也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6-7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你这就是病，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4: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0: 你腿肿不肿了？
4: 肿，有时候摁下去都有坑啊。
0: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4: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0: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不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4: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0: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呢？
4: 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曾世清溶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哪用了曾世清溶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 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上的，我一上饭桌跟前啊，这全家人呐、啊，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0: 对呀、啊、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4: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3呢。但是用上咱们曾仕清溶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0: 对啊，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曾仕清溶解酶还没上市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曾仕清溶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4: 哎，对，对对。
0: 一旦这个曾仕清溶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的传统的方法呢，就不得不说的就落后了。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曾仕清溶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4: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0: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
4: 对。
0: 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4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了，有的32张、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个笑话，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 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
4: 嗯、
0: 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严重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
4: 嗯、
0: 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正是经董姐妹在这方面的

0: 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1: 对对对，那曾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呢？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好好的啊。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这人说的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0: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3: 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0: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3: 我高压是150，低压95。
0: 那确实高点儿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0: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3: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0: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3: 是，郑老师啊，就这些年呐，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0: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就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3: 确实这脸胖多了。
0: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

0: 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1: 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0: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0: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也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张氏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张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张氏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张氏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1: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0: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 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正式轻松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1: 啊哈，张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正式轻松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正式轻松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1: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正式轻松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轻松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 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

0: 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景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堵天桥引线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凉休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音乐是无声的语言，聆听是最好的陪伴。每一首歌都藏着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感动。这里是因为有你。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路前行的因为有你，我是林曼。又到了上午10点，褪去清晨的忙碌，卸下了琐碎的疲惫呢。这一刻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烦扰，与音乐撞个满怀。今天我们依旧呢，会和大家带来一些沉淀的经典的旋律，每一首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故事，而每一段旋律都能够熨贴人心。不管你是第一次听，还是一路陪伴，不管此刻你在何方，还是在做什么，那这一些经典之声都会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第一首歌呢，希望各位在这样的旋律里开启今天的治愈之旅。总有一种遇见是久别重逢的惊喜，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温柔默契。接下来的这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发行于2003年，是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作曲，是刘若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没有任何时效性，却能精准地捕捉到人心深处最细腻的遇见之美，而它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柔的创作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带着这样的故事再来听歌。词作者姚谦呢，是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他偶遇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瞬间勾起了心底的暖意。于是呢，他以这份偶遇的默契为灵感，写下了这段歌词，搭配中岛美雪悠扬的旋律，再加上刘若英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与温情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柔偶遇。

遇见之后或许有相守啊，或许也会有遗憾。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首陈奕迅的《富士山下》，便藏着一份关于放下与释然的温柔。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6年，它是一首历经时光沉淀依旧让人回味无穷的经典歌曲。这一首歌的背后呢藏着对于放下的深刻解读，因为它写的呢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慢慢释怀。就像富士山下的雪终会融化，那些放不下的过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陈奕迅用沉稳而温柔的嗓音将这份释然与温柔传递给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放下不是遗憾，而是与过往和解的勇气。接下来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听这首《富士山下》，感受这份藏在旋律里的释然。

放下过往，我们总能在平凡中找到一份纯粹的美好。就像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王菲的《炫目》，她呢是用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纯粹的温柔与向往。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是由杨明学作词，袁惟仁作曲，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激烈的情感，却能够让你瞬间的静下心来。那它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词作者杨明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希望通过旋转木马的意象传递出一种纯粹的快乐与向往。旋转木马不停转动，就像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止，哪怕前路漫长，也始终保持心底的纯粹。王菲用她清冷又温柔的嗓音，将这份纯粹演绎得恰到好处，治愈每一个疲惫的心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炫目》，找回心底那份纯粹的美好。

纯粹的美好之外还有一份跨越山海的执着与热爱。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李宗盛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唱尽了深情和坚守，它发行于1991年， 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是一首承载着无数人深情的经典老歌， 历经了30多年， 依旧被无数人循环播放，那他的背后呢是一段真实的情感故事。李宗盛根据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这一首歌，他的朋友呢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爱人跨越山海不远万里奔赴，那份执着与深情让李宗盛深受触动，于是写下了这段戳人心扉的歌词。歌曲中每一句 漂洋过海来看你，都是最真挚的告白，每一个音符都藏着跨越山海的坚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热爱。

有深情的坚守，就有直面困境的勇气。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叫《逆光》，用旋律给我们前行的力量。那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是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它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治愈金曲。它的背后呢，藏着创作团队对勇气的诠释。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团队希望传递出一种不畏惧、不退缩的力量，哪怕身处黑暗，哪怕遭遇挫折，也要像逆光而行的人一样勇敢向前。孙燕姿用清澈而有力量的嗓音将这份勇气演绎得淋漓尽致。我逆着光却看见，每一句歌词都藏着直面困境的坚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逆光，吸取直面生活的勇气。

好了，勇气之外，我们总会想起一些陪伴过我们的人，那些藏在青春里的回忆。朴树有一首歌叫《那些花》，便唱尽了这份回忆与牵挂。那这首歌是发行在1999年，由朴树作词作曲，旋律悠扬，歌词温柔，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怀旧经典。那这一首歌的背后也是藏着朴树对青春与陪伴的感悟。朴树说，这首歌写的是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人，那些一起走过的青春时光。虽然有一些人终究会散落天涯，但是那些回忆永远藏在心底，温暖而珍贵。朴树用了干净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份回忆与牵挂演绎得动人心弦，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温那些难忘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那些花，回忆藏在青春里的陪伴。

除了勇气之外啊，我们是感受到了这一首朴树的那些花。那么我们说回忆之后呢，是一份细水长流的温柔。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莫蔚的一首歌《慢慢喜欢你》，它呢是用了细腻的旋律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它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歌曲，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情。 它的背后藏着李荣浩对陪伴的理解，因为李荣浩说，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慢慢相处，慢慢喜欢，慢慢陪伴，就像歌词里唱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这份细腻与温柔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而莫蔚呢，用了温柔而又有质感的嗓音，将这份细水长流的温情演绎得恰到好处，治愈每一个渴望陪伴的心灵。那我们也在这首歌里边感受一下这份细水长流的温柔。

好了，细水长流的温柔之外呢，还有一种温柔叫什么？叫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叫温柔。那这首歌就藏着这份深沉而克制的温柔。这首歌是发行在2000年，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是五月天的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旋律温柔，歌词戳心。它的背后啊，藏着一段克制的情感故事。阿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一段未说出口的喜欢，那份喜欢深沉而克制，不敢打扰，只能默默守护。于是他写下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句经典歌词。五月天用温柔而有力量的嗓音，将这份克制的温柔传递给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有一些喜欢不一定非要拥有，默默守护也是一种温柔。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这份深沉而又克制的温情。

好了，在温柔的包围中，我们总能找到一份宁静与美好。比如说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宁夏，她便用了轻快的旋律带给我们一份夏日的宁静与治愈。那这首歌是发行于2004年，由李正帆作词作曲，旋律轻快，歌词清新，仿佛能让人瞬间远离喧嚣，走进一片宁静的天地。她的背后藏着一段美好的创作经历。李正帆在宁夏的一个小村庄里感受到了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比如说有夜晚的星空轻柔的晚风，虫鸣的声音，都让他心生触动，于是他写下了这一首宁夏，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一份宁静与美好，治愈每一个疲惫的心灵。而梁静茹呢，她用了温柔清甜的嗓音，将这份宁静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宁夏，感受这份治愈人心的宁静。

宁静之外还有一份对于故乡对于美好时光的眷恋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李健的一首歌《风吹麦浪》，他呢是用悠扬的旋律唱出了那种眷恋与美好。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由李健作词作曲，旋律悠扬，歌词优美，仿佛呢能让你看到一片金色的麦田，微风拂过，麦浪翻滚，满是岁月的静好。他的背后藏着是李健对于故乡的眷恋，因为他的故乡在东北，每到麦收时节，金色的麦田便会随风起伏，这份童年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底。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一首《风吹麦浪》啊，将对故乡的思念，对于美好时光的眷恋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里。李健用了干净而温柔的嗓音，将这份眷恋演绎的是动人心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感受这份对于故乡与时光的眷恋。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因为有你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有遇见的惊喜，有释然的温柔，有坚守的深情，还有前行的勇气，也有回忆的眷恋，平凡的热爱。那这一些歌呢，都没有什么时效的束缚，也没有潮流的裹挟，经过时光的沉淀，依旧是温柔动人的。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时刻来听，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治愈和温暖。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一份力量。好了，这里是因为有你，我是林曼，感谢每一位的陪伴。不管你此刻正经历的什么，愿这些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疲惫，能够给你前行的力量。我们下期再见。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铁三钢等老少英雄九人来到菊花沟，出乎意料的是，颜面鲜乎夏长青接出来了，不但迎接，对大家十分热诚，不住的往里相让，同时还说什么事儿都好商议，希望众位不要听流言蜚语。这时饭菜做好了，夏长青非要请大家吃饭，遭到木兰的拒绝。花木兰一抱拳：夏庄主，多谢盛情，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请你把人交给我们，我们马上要告辞，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回去之后禀报太平侯，尽量想办法派驻一支军队来到菊花沟，保护父老的安全也就是了。有多谢多谢，既然各位不肯赏脸，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呢，我还有个小要求，请讲。各位啊，如果知得内情的，说我夏长青这人通情达理，官面的人一来，我规规矩矩把人献出去了。可不知道内情的，就得说我夏长青这人窝囊废，怕死鬼，官面的人来了往屋一坐，我就老老实实俯首听命，我这个跟头栽不起呀。况且突厥人来了，我也难以答对。花木兰一听，他往回拉抽屉，就知道事情要有变化。木兰把脸往下一沉：夏庄主，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也没别的说的，久闻花将军名冠宇宙，四海驰名，听说你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后起之秀的英雄好汉，不才我打算领教领教，跟您接接手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到了那时我打了败仗，您把人领着一走，我也有个交代呀，不知您肯不肯赏脸。众人一听全明白了，这小子说来说去这是一句实话，要伸手。铁三钢在旁边一听，噌就站起来了。我说夏庄主，你说的太好了，我手心和脚心都痒痒，这两天没打人，我觉着难受。既然你想伸伸手，不用我花钱的，我陪你走几趟吧。阁下贵姓？铁三钢啊。 哦，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请大家少坐，我让人把院里头收拾收拾。夏长青把总管叫来，耳语了几句，总管领命转身走了。要有片刻之功，把院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总管回来一送信，夏长青站起身来，把手一摆，各位院中请。大伙来到院里一看，这院扫的是刺儿溜光啊，还搬来两具兵刃架子，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10吨子铁锁硬弓，应有尽有。同时呢，还有几十名彪形大汉在两旁站岗放哨。就见夏长青乐呵呵来到天井当院。我说，那位铁壮士，既然你要伸手过招，老朽奉陪，来，咱俩先照亮照亮吧。来了，是使家伙呀，还是使拳脚？我看还是拳脚为上策。如果分不出输赢来，再动家伙也不为迟晚。哎，正趁我意，老头过来吧。就见夏长青刷啦甩掉了外衣、锦带子、捋胡子、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他就打算过来伸手。就在这时，从他身后撑撑窜出俩人来。叔父，杀鸡焉用牛刀，对付这个傻家伙我们哥俩足矣，您在旁边看热闹吧。夏长青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夏大成、夏大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俩小子赶奔八家寨去接这些姑娘，正赶上花木兰他们大闹八家寨，所遭所遇他们亲眼看见，而后撒脚如飞抄近道跑回菊花沟，见夏长青禀报。不然的话，夏长青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他为什么派人去接呢？他就打算用稳军计把花木兰等人一网打尽啊。这家不愧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等要伸手的时候，夏大成、夏大海这才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夏长青一想也好，我光闻着名没动过手，让他们哥俩打的呢，我好做到心里有数。夏长青点点头，往后一退，你们哥俩可要留神，对待客人不准失礼，切记点到为止。

0: 遵命，遵命。他俩一商议，谁先过去呢？夏大成先过来，来到铁三钢近前。如果夏大成要单独站着，不愧是个大个，但是跟铁三钢一比，还矮着多半头，这个就显得小得多呀，块头也没铁三钢那么大。众人瞅着都不敢乐。夏大成扬起脸来问铁三钢，姓铁的，我说你这不多此一举吗？我叔叔斗的是花木立，根本就没理你这个茬，你撒鼻子眼何苦多出这口气儿啊？知趣的赶紧回去，你叫花木立过来。少爷我武艺虽高，不打无能之辈。
1: 放你妈的屁，你算他妈什么东西？我打的是那个老狐狸，根本没勒你这个茬，你才叫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呢。你给我滚回去，
0: 我告诉你，你要不回去后悔可就晚了。我叫你前脸变成后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想拧他脑袋。这夏大成没明白他说话的用意，认为他骂自己呢，不由得火旺上撞。好一个傻家伙，你简直是不懂得好歹，休走张权。一个饿狼掏心直奔铁三钢的前心。这铁三钢多有意思，一不躲二不闪，把腰一叉，大肚子往前一舔，来吧，咣！这一拳打了个实实灰灰的。铁三钢纹丝没动。夏大成这乐子可大了，小油葫芦叫唤：“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手腕子！”再低头一看，手腕子粗起来了，都错了骨环了。心说话，这家是个人吗？好像一桶石碑呀、啊！哎呦，看不出这家这个硬功这么棒。有心这样败回去，也太给菊花沟的人丢人了。只好忍痛扶伤，咬着牙二次跳过来，抡左拳便打。铁三钢咧着大嘴乐了，又来了，给你！又一舔肚子，吓得夏大成没敢打，哎，把拳撤回来了，心说我这只好手我得留着，这样再受着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他又改变了战术，虚晃一招，把腿抬起来了，对准铁三钢的小肚子就是一个扁踹。这家能有多大劲儿？起码说得有四五百斤，要一般的人挨上这一脚就得冒泡，肠子都得蹬折了。今天铁三钢上来高兴劲儿，把嘴一闭，舌尖一顶上牙膛，气往下一压，哎，拿肚子接他这脚，砰，正踹上。铁三钢纹丝没动。夏大成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用手一捂着脚脖子，哎呀，哎呀，我这腿呀，哎呀，哎呀！夏长青看怎么回事儿？我这铁三钢是铁块变的，怎么的？怎么这么硬？仔细一检查，这才发现脚脖子给存折了。你想这个人他是下的死腿啊，这一腿恨不能把铁三钢踹冒泡啊，用的力太过猛了，叫铁三钢给闭住，这一崩出来脚脖子给崩坏了。这小子才窝囊呢，一招没打，让人家给抬回下屋去治伤。夏大海一看，哇哇暴叫，蹦起来就是一拳。铁三钢一看呢，别老使那一招， 那玩意儿就是个新心气儿，老那么躺，就好像我不会练武似的。因此他翻眼一看，拳头到了，往旁边跨步闪身，嘿，把这一拳躲开了，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他的腕子，吓得海赶紧把掌撤回来了。嘿，还没等他换招呢，铁三刚这大巴掌跟着来了，这一巴掌正扇到肋叉子上，啪，把夏大海扇出有一丈多远去，顿时人事不省。经过检查发现折了四根肋条，老少英雄这个乐呀，心说罢了，这三刚真是一员猛将啊，以一丁十，带着他到哪儿都保险。铁三刚把腰一叉，咧着大嘴乐了，嘿嘿嘿，怎么瞅着个儿不小，数他妈豆腐的不禁揍。哎，我那老狐狸，你装什么大瓣蒜，我就冲你来的，你正经这些窝囊废干什么呢，岂不白耽误功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夏长青就一愣，哎呦，真没看出来，这个傻家伙的功夫可真够高的，不用打花木力啊，就这家伙就难对付，怎么办？不能叫别人过去了，看这样子谁过去谁倒霉，相反使我们士气大减，我过去吧。夏长青迈着方步来到铁三刚近前，铁壮士高，我服了。请问你跟谁学的能耐？哎，这话你都问不着，我爱跟谁学跟谁学的。夏长青一乐，好，既然壮士不肯讲实话，我也不能勉强。铁壮士，并非老朽说大话，刚才你这两下子我都看见了，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能不能禁住我一巴掌？你同样用肚子或者用胸脯躺一下，你敢不敢？怎么不敢？你长犄角了，你是三头六臂啊，来吧，你说打哪儿先告诉我，我就打你的小腹，你敢接吗？敢呢，你来吧。铁三刚上来虎劲儿的，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双手叉腰把肚子一舔，老家伙使上点劲儿啊，有多大劲儿你就使多大劲儿，你看我敢不敢接你这一掌。夏长青这老家伙阴损毒辣，他打算欺负傻小子，先用稳军计把铁三刚稳住，然后利用鹰爪力和大口天罡气，这一掌废了铁三刚。听说小子，你再结实，我这一掌要拍上，也把你肠子给崩折了。这时，赵大侠、赵二侠、花木立、何文玉等人全都看出来，就知道不好。还没等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个月亮门洞，这门洞啊是通后院，结果从后院出来七八个人，一个男的，剩下都是女的，婆子老妈正中央簇拥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看这个女人衣着打扮十分华丽，头上戴着很多首饰，看这样子是本地的女主人。后面呢跟着俩老妈俩丫鬟，可搀着她的呢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 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锦衣靠袄寸牌骨头钮，红色的汗巾纱腰显得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瞅，这姑娘长得还不错呢，百八十个当中找不出这么一个了。那个眉毛，那个眼睛，五官貌相长得十分忠厚，看这样很像这四十来岁的女人，可以断定他们是娘儿俩。在上垂手是个小伙子，就见这个小伙子扎金剑袖，外披英雄氅，腰里挎着口宝剑。这小伙岁数也不大，顶多也就二十岁，长得这个俊劲儿更甭提了。大伙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天生的一对儿哎！哎呀，这男子要长得这么漂亮，真是难选难找啊！这小伙是谁呢？大家刚来怎么能认识呢？且说中间这个妇女急冲冲来到天井当院一看，颜面鲜乎，刚要打铁三钢，这女人高声喊了一嗓子：“住手！别打！”那这一嗓子把院里的人全惊动了。夏长卿把掌收回来，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这前院不是你来的地方，还不给我退了回去？妇道人家少管闲事。”听这语气，他们好像是夫妻。就见这位妇女冷笑了一声：“夏长卿啊，夏长卿，我劝你积点德吧，别再继续缺德了。你可别忘了，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可都报啊。难道你就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不成吗？”夏长卿一听啊，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气得咣咣踹地：“好啊，你个下贱货，越不让你说，你是非说不可。难道你挂钩难受？我要给你赎赎皮子。”赎皮子就是打人呢、啊。这时颜面鲜乎，露出狰狞的面目，跟刚才判若两人。就见他眼眉也立起来了，眼珠子也瞪也弯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脸上一红一白的，往前一纵，举掌就要打。花木兰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这女的什么关系谁都不清楚，也没法拦着。就在这时，旁边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往前一上步，把夏长卿给挡住了。“
2: 慢，干爹，这是何必呢？
0: 我大婶儿也是为你好，你们是夫妻，他不管说深说浅，对与不对，你何必挑他的理？这又不是敌人，你下什么死手啊？看在我的份上，算了吧，别叫客人笑话。”“
2: 喂，好吧，孩子，听你的。
0: 要不是你讲情，我非废了他不可。”这个妇女还不让步，连连的冷笑：“夏长卿啊，有种你就把我废了，你要不敢碰我，你就是没种。今天我也不活了，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各位呀、啊，你们是走错了门了怎么办？

0: 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呀？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畜生啊！你们上了他的当了，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还跟他比什么武啊？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耶，要你胡说，我跟你拼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 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有了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它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只要人体三通活到100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

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
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

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用我们发酵中药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发酵中药，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发酵中药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疯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20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
同时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发酵中药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5.3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0: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啊，我没吃防止钱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3: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儿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2: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这个防止钱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2: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2: 啊啊，
3: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
2: 嗯
3: 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2: 嗯嗯。
3: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2: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2: 嗯，
3: 胀得乎的，
2: 嗯，
3: 身上还刺挠，
2: 嗯，
3: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2: 嗯，
3: 还真的是这样。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1: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1: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1: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吧，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用发酵中药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0: 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4: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4: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1: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
1: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4: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4: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4: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4: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4: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4: 而且比咱们这个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4: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4: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4: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4: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1: 嗯，
4: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4: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4: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4: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4: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4: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4: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4: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4: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4: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4: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4: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4: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 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
4: 行，
1: 是踏实了啊。
4: 行，
1: 好，
4: 哎，
1: 再见。
4: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5: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5: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5: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吃好了。
1: 嗯。
5: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嗯，
1: 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5: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5: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5: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5: 是啊，你说我1米6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5: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5: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5: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5: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 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5: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5: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5: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5: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5: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5: 嗯，
1: 哎，因为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放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5: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5: 嗯嗯，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5: 行，好好好，
1: 嗯，
5: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6: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6: 我是肺气肿。
1: 嗯，
6: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6: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6: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6: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6: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6: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6: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了小便了
1: 啊，
6: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6: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1: 嗯、
6: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6: 嗯、
1: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6: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6: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6: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6: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6: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6: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6: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6: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6: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6: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发酵中药。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6: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
11: 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景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堵天桥引线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亮秋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2: 正在收听收看春韵有腔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听一出啊，集聪慧、飒爽、治愈、解气的为一体的京剧的经典大戏《望江亭》。我们说呢，像这个四大名旦的戏啊，咱们都听了很多了啊。说到青衣这种角色，很多的朋友想到的，比方说梅派的端庄典雅，上派的刚劲大气，程派的深沉幽怨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作品。我们说传统的青衣呢，大多都是温柔的、隐忍的，也有一些命运飘零的柔弱女子的形象。但是《望江亭》里边的女主角叫谭继儿，谭继儿她是梨园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啊，不折不扣的古装女性智慧爽剧。特别聪明，如果再会点武功那就是黄蓉了。她不走虐心路线的，身世不悲惨啊，性格呢有温柔的，内核又是强大的，智商是在线的，同时又是勇敢的。她买的是大女主的剧本。这个故事呢，取材于这个关汉卿的一个经典杂剧啊，讲述的就是才女谭继儿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直面权贵恶霸，然后拆解致命阴谋，守护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整部戏剧情层层递进，张弛有度，从独处深闺的轻叹 到良缘出城的欢喜，从祸事突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惩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

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刚柔并济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段都各有韵味，各有情绪啊。为啥说这是大女主的戏呢？这出戏里面唱腔基本上都是张君秋先生的，其他的角色唱段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念和白。虽然是以张君秋先生为主角的一出戏，但故事的开篇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温润儒雅的男主啊，白世忠。这个白世忠的扮演者呢是京剧叶派小生名家刘雪涛先生啊。他开篇呢唱了几句啊，不多，金榜题名遂心愿，这是全剧的开篇基调的一个唱段啊，奠定了一个清爽明朗的故事开端。白世忠呢是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金榜题名得遂初心，被委任为潭州太守，仕途很顺遂，少年得志啊，本来呢是春风得意，满心欢喜的，但是就在这份荣光之下啊，他心底呢也有一个无人诉说的心事，就是他早年丧偶，他的上一房夫人早早就离世了，这几年来都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啊。那现在功成名就了，无人共享，前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谁露想呢，到这个清安观里啊，就遇上了接下来的相伴终身的人。咱们先来听一听开篇的这几句唱。

就这两句，您看我没瞎说吧？这出戏啊，真就是大女主戏，其他角色呀，唱段给的可少了。刚刚呢，这两句是刘雪涛先生啊，叶派小生的唱腔。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小生的一个教科书的范本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行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欣喜啊。为啥呢？高中了呀，对不对？身着官服回来的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也是这个。得说一下他这个人啊，扮演的白世忠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的内心清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说表面温文儒雅，他内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清正的人。这也为他后来能够跟聪慧通透的谭继儿结为连理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换了。啊，白世忠进了道观之后，就开始跟姑母聊天，聊着聊着呢，镜头就切到了女主角谭继儿，这也迎来了张君秋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慢板的名段啊，独守空为暗长叹，这也是谭继儿的内心独白。本身呢，谭继儿她是名门才女，温婉佳人，但是啊，命途坎坷，哎。年轻轻的就守寡了，哎，你看两个人哈，这缘分就是，白世忠年纪轻轻丧偶，谭继儿也是年纪轻轻守寡啊。那谭继儿为什么寄居在安馆之中呢？嗯，为了远离一些恶人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雅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啥好人呢？脑子里还就瞬间想起了高衙内，是不是？嗯，确实，这位衙内也不是啥好人啊。他就知道谭继儿长得漂亮，啊，就想把这个谭继儿弄到自己手里，天天去骚扰人家。啊，这谭继儿是忍无可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寄居在清安观中，为了躲他啊，那天天躲在清安观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他是一边躲着这个杨衙内，一边呢又叹息啊，还有着一丝丝警惕，因为杨衙内并没有因为他躲进道观就放弃了。这个杨衙内呢，父亲啊，官高权重，所以他一直都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态啊。哎呀，所以这个谭继儿他就是处于这种既孤独又隐忍又无奈，既不卑不亢又洁身自好的这种状态。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世忠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0: 彻夜难眠。自从你学识一天之后，抛下你只身隐身，甚是可怜。
1: 师父啊！

0: 人，你算得一表人才。
1: 欢迎公屏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哈哈，欢迎我子宇姐姐啊，嘿、哎、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戏曲啊，《望江亭》里面张君秋先生所饰演的谭继儿，他呢自述了自己的这个心啊内心事，同时呢又跟观主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聊天啊，真是在观主跟侄儿聊天之后，哎，两个人有一个简短的聊天。那么观主呢，这一来二去的呀，就牵了一个大媒。牵了什么大媒呢？他跟白世忠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观主说，那我这有个合适的，要不你看看呢。哎呀，白世忠一想，我姑母眼光向来挺高，那能被我姑母相中的，那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啊。这个姑母就说啊，我这儿呢有一位女子啊，寄居在观中，她叫谭继儿，就把谭继儿的身世啊给她讲了一遭。啊，也是年纪轻轻，哎，守寡了，就她一个人儿啊。但是呢，这个女子啊，既温婉又漂亮，还有才华，跟你颇为合适，你不妨呢就与她沟通沟通，看看你俩呀能不能有好感。如果互有好感，这不就又是一个美满的姻缘吗？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观主的撮合之下啊，谭继儿和白世忠俩人呢就见面了。但是呢，是白世忠主动来的，谭继儿并不知晓这个由头，所以最开始啊，他以为是杨衙内又来骚扰他来了。结果一进来一瞅，妈耶，不是啊，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孩。谭继儿就觉得他跟自己啊过世的夫君很像，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很像。那么白世忠呢，看见谭继儿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子温婉漂亮且知礼，而且呢，我姑母都已经帮我撮合了，那这一定没问题，主动上去搭讪，给谭继儿吓一跳啊。最终呢是弄明白了啊，结果呢两个人还真是互有好感，这两个人呢就喜结连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张君秋先生呢有那么一段唱啊，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

0: 彼此此之中乃汴梁人士，前年27岁，金科会进任探照财收，只因亡妻去世3年，我父母未备，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尔，用尽不念之好，日后我若不幸，天知地也灭。
1: 你那父母并不采与我做媒呀？
0: 莫是我父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老师，我真正的该死，叫声痴言无状，请夫人莫

两个人呢聊得还真的挺投缘，后来呀这个真就结成连理了啊。哎，都挺好啊，都挺好，唯独谁不好呢？杨雅内。杨雅内满心满眼全是谭继儿，结果一听说谭继儿改嫁了，恼羞成怒，妒火中烧啊！我喜欢的女子怎么能改嫁呢？对不对啊？就即便改嫁了我也得抢回来。所以啊他就依仗着皇室的权贵，哎，捏造罪名，伪造文书，然后手持着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圣旨到潭州去干啥呢？想要以此斩杀白世忠，把谭继儿给抢回来。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温厚，胆子也小，面对权贵瞬间手足无措啊，咱锦州话署名了。但谭继儿不是啊，一直都说谭继儿是一个聪慧大女主，对吧？哎，她呢特别的通透，震惊不震惊呢？她震惊，但是她自己啊能沉着冷静想办法，所以之后就有好几段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啊。首先呢是白世忠，他刚拿到信的时候的反应，奸贼做事太无理。

0: 见杨衙内的官船，你谈着不远，今晚必到望江亭住宿，明晨就到此地，大人要早做准备才好。
1: 哦，你一路落下下面歇地去吧。

自己呢正在这拿着信啊，一边看一边念叨着呢啊。然后呢，这谭继儿就在外边看着啊，他在那儿看信。哎呀，一边看呢，他也在外边念叨啊，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呢，不敢告诉他啊。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继儿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唱啊，叫做只见他一封书信握在手，

哎，喊了一声相公，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对话了啊。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午了，你不得休息休息。白世忠说，那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啊，然后怕这个引起夫人的不快，所以呢就一直在这坐着。那谭继儿说，那今儿中秋啊，对不对，高兴的日子咋还能心情不好呢？白世忠，哎呀，没事没事，你不用问了啊，不问也罢，不问也罢。谭继儿说，哦，难道是跟书信有关的事儿吗？白世忠心就开始紧，哎呀，一封家书，一封家书啊，夫人不要挂怀啊，不要挂怀。谭继儿一听，哎呀呵，不承认啊，什么家书啊？是不是你还另有妻室啊，啊，然后知道你在外另娶，写信问罪来了呀。白世忠一听抖若筛糠，夫人这是说的打理话啊。谭继儿说，那肯定是你原配的夫人寄过来的，对不对，哎，天天在家盼着呢，然后现在找着你了，是吧，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你要真有原配夫人就告诉我，我放你回去啊。故意的啊，你说这姑娘哈确实很聪慧，很多小计谋啊。于是呢这里边有这么一小段啊，叫定是你前房夫人把信寄

0: 你拿去看来。
1: 待我看来。
0: 你还是不看的好啊。
1: 老弟心里心腿难，当初何必把我瞒？
0: 哎，不忍何必气一团，求情早一断旧情，愿因恩师济世间，不提红来一见。

韩继儿啊，自己很冷静的啊，各种劝着自己的夫君，就说你呢别担心，我有办法啊，不就是阳衙内吗？你看我怎么收拾的。定了个计，就说呀，我呢假扮一个卖鱼姑娘，今儿啊她肯定上船出去喝酒去，我呢假扮卖鱼姑娘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把她灌醉了，我把她手里的这个圣旨啊宝剑呢、啊、我全给偷出来。你看她丢了圣旨，丢了宝剑，对吧，然后把她的罪行再一判，这不就解决了吗？白世忠说：“能行吗？这，你能行吗？这个。”谭吉儿一听，哦，你信不过为基啊，咱俩打赌，咱俩打赌啊，咱俩这赌一份土豆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谭继儿呢还真就是定下计策，马上就行动了，把自己的规格盛装一换，换上了这个打鱼妇人的装扮，然后呢乘着小船渡江到了望江亭，哎，就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孤身智斗，有那么一分钟左右的唱，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

韩继儿假扮卖鱼女，哎，就在这个望江亭外这小船儿啊附近啊。那么杨衙内呢，就听见外边有声，就让手下去看。手下说是这个打鱼的啊，那让他来干嘛呀？把他撵走喽啊！结果呢，这谭继儿也没走，哎，故意打了个照面儿。就说我呀是那个谁谁谁，你还记得吗？杨衙内一听，好像是恍惚有这么个人呢，然后就仔细看看，哎呦，这打鱼的姑娘长得还挺漂亮，来，你走上前来，来来来，哎，毕竟嘛，杨衙内这个人贪酒好色，骄纵轻狂，自大鲁莽。谭继儿呢就投其所好，就在旁边啊假意的劝酒，同时呢还让他屏退左右，身边没人了，就他自己使劲劝，使劲劝，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哎，把东西全给偷了。

杨衙内这边信物尽失，阴谋败露啊，酒醒之后气急败坏啊，恼羞成怒，就强行赶赴公堂，想要依仗自己的权势颠倒黑白，强行定罪。但是公堂之上，他说了就不算了呀，对吧？他啥东西手里都没有啊。哎呀，最终呢是给他定了罪了啊，在定罪的那一刻呀，给他吓完了都啊。呵呵，最终呢，这个杨衙内还说呢，我就觉得那打鱼妇人呢特别眼熟，是不是就是谭继儿？就想见见这个白世忠的夫人，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他。最终呢出来了，劈头盖脸一顿骂啊。张君秋先生最后的那一段唱啊，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啊，终于是把金鞭水蛭素这件事敲定了。
3: 敲定了，
2: 相当不容易了，
3: 如释重负。
2: 嗯
3: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2: 是，
3: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鞭水蛭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2: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两倍以上。
3: 两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订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2: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3: 没错啊。
2: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3: 为啥出口啊？
2: 嗯
3: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就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鞭水蛭素啊，就是金鞭水蛭，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2: 嗯。
3: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蛭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蛭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

0: 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1: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中它的含量高，
0: 看中它的品质，看中它的质量。
1: 嗯，
0: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的皮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再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边水质素啊，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了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呢、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字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生产这个金边水质，也只有金边水质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质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儿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省了很大一部分钱啊，很大很大一部分钱。
1: 嗯，
0: 哎，所以说呢，30年啊，仅这么一次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质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要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边水质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质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质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的含量是不是极高的？
1: 嗯，
0: 30年才出现这一次，它是不是一斤就可以多生产出来一瓶，甚至是更多？更重要的是它的纯度还是最高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边水质，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0: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啊跟很多的医药企业啊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能说上一句，我们得先说话啊，我们能够从源头上给大家伙截流，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1: 对，
0: 哎，咱就说这个水质素这个事儿，当初在水质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攻关的一些难题。
1: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0: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边水质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0: 这种力度。
1: 嗯，
0: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经典水质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质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就一天的用量，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量，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1: 是费用可不低，
0: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1: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0: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鳖水质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1: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0: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一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得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0: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鳖水质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1: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水质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没错啊，
1: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0: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1: 对啊，
0: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1: 嗯，
0: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7、8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1: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0: 没错啊，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3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定，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万毫啊。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因为我说了，这次呢 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两万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0: 所以说得靠抢，
1: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0: 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他打电话在抢呢。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之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1: 对
0: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之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了。
1: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那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1: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住了就是机会，抓不住就是遗憾，
0: 天大的遗憾。
1: 有些遗憾能弥补，那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0: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
1: 嗯，我的遗憾啊，我前两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同学已经有20年没见了，我再三纠结没去。
0: 没去
1: 啊？
0: 为啥呀？
1: 唉。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0: 这就是遗憾了呗。
1: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0: 你这么想还真对。
1: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是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0: 就感情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呀。
0: 你看看哈，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1: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0: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1: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边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0: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边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1: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0: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1: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捣鼓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哈、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1: 是。
0: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1: 那挽回不了啊。
0: 是啊，
1: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她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她的因果。
0: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也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哈，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因必有果。

0: 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那说的直接点，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1: 是，
0: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0: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实际上就是抓住现在。
1: 对，把现在过好了，那等我们再回首五年前十年前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鳖水质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说到金鳖水质素，老师趁着我们的节目呢还有点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跟大伙说一说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急缓皆治。
1: 急缓皆治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你可以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啊。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了，冠心病、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腔梗。腔梗呢我们都说是大脑当中毛细血管这样的血栓这样的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鳖水质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鳖水质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它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鳖水质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鳖水质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鳖水质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六七十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鳖水质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六七十岁的人啊，像三四十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净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两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

0: 有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儿，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1: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0: 怎么的呢？
1: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0: 对，
1: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鳖水之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儿嘛，它不一样的。
0: 哦，
1: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鳖水之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鳖水之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0: 那是够牛的。
1: 对吧？
0: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1: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很难给它消除掉。因为它特别硬，特别坚固，那么必须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手术叫做冠脉旋磨术，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鳖水之素，你要是给我用满一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80%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鳖水之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50%左右，
0: 降到那么多，
1: 50%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0: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过程了。
1: 当然了，这就是金鳖水之素它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质素了？
0: 什么叫重组水质素啊？
1: 就是从水质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鳖水质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流这么费劲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金鳖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质素它的溶栓通血管清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哎，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重症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这个坚持用好一年，一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鳖矢之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呀、啊。
0: 是的，30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鳖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鳖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鳖水质素。
2: 金鳖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鳖水质化斑有神迹，

0: 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你好。我现在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3: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4: 我和老伴2个人用。
3: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4: 对呀、啊，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们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吃的，他病重，他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点，我和他一起吃。
3: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4: 嗯，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呐。
3: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啊，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4: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呀，他说那个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 出家了。
3: 嗯嗯嗯，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啊，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4: 啊、哦，是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今天说这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吧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们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还不能给这么多呢。
3: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4: 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哎呀，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那医院的药吧，除了那个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有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啊，那块说的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转。等了六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就剩了不到20%了。
3: 你看挺好的嘛，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就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它都能一块给你溶解掉，无论是顽固性的斑块还是新生的这个斑块，它能一块给你解决了，给你溶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建议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坚持给他用满一年，因为给他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4: 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他吃一年的，所以要定这两年的。那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3: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质期3年啊，时间够长，先备着吧，总比说你着急用的时候用不到强，对吧？
4: 对对对。所以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2年的吧。
3: 你这样，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一会儿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呢看一下你当地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4: 行，那我就给工作人员说一下，谢谢你了老师。
3: 不也否，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 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0: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荣栓之良药，竹约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0: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0: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5: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3: 哦，你这是老朋友吧？
5: 对。
3: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支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5: 哎，上次的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2个月的，这回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呢。
3: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哎，说实话老师，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了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3: 死在操场上了？这么严重吗？
5: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就感觉到心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呢，送到医院啊，这么一检查，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2个支架嘛，我才出院。 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3: 隐秘性的心脏病，
5: 对对对，
3: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5: 嗯，这个我才认识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3: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5: 啊。对呀，
3: 啊，天天锻炼呢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5: 是，
3: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5: 哦，
3: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尿悄的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它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它有这个症状，它不会说有这个症状，它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5: 哦，明白明白。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金匹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3: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5: 一年多了，
3: 一年多没犯过病
5: 了。对对对
3: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5: 这不是最近开始嘛，就又有点那种胸闷的那种情况嘛，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金匹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3: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吧？
5: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3: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每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5: 嗯，
3: 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
5: 嗯，
3: 啊，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5: 怪不得呢。
3: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就半年这就够了啊。
5: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3: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5: 对对呀，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3: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5: 嗯。
3: 哦，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啊，它扩张是一段， 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

0: 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1: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啊，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行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两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我今年70了，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眼，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两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咱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3: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之前买的都没有含量标注，产地也不对。节目说这批原本要出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0: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之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两万盒，十分稀缺的。
3: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0: 完全对症。金边水质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像你这种多簇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一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 65% 的调理一年降到 20%， 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栓作用是 更强的。
3: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3: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0: 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国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 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祛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呦，您客气了、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3: 哎呦，客气。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呦，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3: 啊，没有病痛。
2: 对。
3: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2: 嗯。
3: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2: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3: 嗯嗯，
2: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对，
2: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2: 啊，我们已经 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3: 那是对。
2: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
2: 嗯，
3: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2: 嗯，
3: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包括医保的政策，
2: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
3: 嗯，
2: 非常不错了，
3: 嗯嗯。
2: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3: 对，
2: 长期的吃药用药，
3: 嗯，
2: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
3: 嗯，
2: 还好，
3: 嗯。
2: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3: 对，
2: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3: 对，
2: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3: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2: 对，
3: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2: 对
3: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2: 对，就要换药
3: 啊，换药啊，
2: 用药，
3: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2: 对
3: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2: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3: 顽固性疾病，
2: 对，很难治的。
3: 对，
2: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3: 对，
2: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3: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2: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3: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2: 对，
3: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2: 对
3: 啊，家里这个老人
2: 这个牵绊也是
3: 对，他
2: 个大
3: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2: 对，
3: 嗯，
2: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3: 对，
2: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 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3: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2: 嗯，
3: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2: 就是防病了。
3: 防病，
2: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3: 嗯。
2: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3: 嗯、
2: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3: 身体怎么样，
2: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3: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嗯、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2: 是。
3: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2: 对。
3: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2: 对，
3: 对， 对，
2: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3: 没质量嘛。
2: 嗯。
3: 对吧？
2: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3: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2: 对对 对， 对，
3: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2: 嗯
3: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2: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3: 嗯
2: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3: 对
2: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3: 那倒也是。
2: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3: 嗯。
2: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3: 嗯，
2: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3: 对对对，
2: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3: 嗯、
2: 急躁啊，非常痛苦。
3: 对
2: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3: 嗯嗯，
2: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3: 哎呦，您过奖过奖。
2: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3: 嗯、
2: 啊。
3: 嗯，
2: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3: 嗯，对对。
2: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3: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2: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3: 嗯，
2: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3: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2: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3: 哦哦，
2: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3: 嗯，
2: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3: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2: 嗯
3: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2: 嗯
3: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4: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3: 对呀、
4: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3: 对。
4: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3: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4: 人心人术。
3: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4: 有点难。
3: 是吧，
4: 对。
3: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4: 对。
3: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4: 是。
3: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4: 也是职业。
3: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4: 变味儿了，
3: 特别变味儿了吧？
4: 是，
3: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4: 是。
3: 对吧？
4: 所
3: 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4: 吃香，
3: 是不是吃香？
4: 是，
3: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4: 嗯，
3: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4: 白衣天使
3: 啊，说白衣天使，
4: 对，
3: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4: 这个确实，
3: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4: 对，
3: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4: 有道理。
3: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4: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3: 嗯
4: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 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3: 那是啊，
4: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3: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4: 哪两部分人呢？
3: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4: 崇尚西医。
3: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4: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3: 是吧？
4: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3: 对呀，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4: 不成立
3: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4: 不能理解。
3: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4: 家里人怎么讲？
3: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4: 啊，中医，
3: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4: 啊，
3: 是吧？
4: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化验，
3: 血常规、尿常规。
4: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3: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4: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3: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4: 西医化，
3: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诊病的少了，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4: 是。
3: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4: 80%、90%不会呼吸。您这么确定？
3: 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说这怎么能不会呢？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4: 对，
3: 这口气是什么啊？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4: 不够的哈。
3: 肯定是不够的。
4: 嗯。
3: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4: 对呀。
3: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4: 嗯。
3: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4: 嗯。
3: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4: 啊，是、嗯、
3: 对吧、
4: 嗯、
3: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4: 那有多少呢？
3: 有多少是吧？
4: 嗯，
3: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4: 嗯，
3: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4: 嗯，
3: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4: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3: 你看一下我们，
4: 嗯，
3: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4: 嗯、
3: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4: 嗯。
3: 你现在
4: 嗯
3: 马上屏住呼吸。
4: 嗯。
3: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4: 嗯。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4: 啊，憋不住了，憋
3: 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4: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3: 是吧？
4: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3: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4: 嗯嗯。
3: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4: 嗯，
3: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4: 嗯，
3: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4: 嗯，
3: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4: 嗯，
3: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4: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3: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4: 哎呦，
3: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4: 真是不多、啊、
3: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4: 嗯
3: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4: 对，
3: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4: 嗯。
3: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4: 嗯。
3: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4: 嗯。
3: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4: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3: 方法。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4: 嗯。
3: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4: 嗯、
3: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4: 嗯，
3: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4: 哦，先学呼吸。
3: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 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4: 嗯，
3: 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4: 嗯，
3: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4: 这是训练出来。
3: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4: 嗯，
3: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潜行，
4: 对，
3: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4: 对对
3: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4: 对对对，
3: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要运劲儿了。
4: 嗯，
3: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4: 还真是这样，
3: 是吧？你

0: 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还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

0: 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是不是？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啊，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 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

0: 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再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

0: 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而且出土的这个阙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所以说你看看《阙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阙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使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要求禁忌的。
0: 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

0: 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的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及时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

0: 岛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景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睹天桥隐现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亮秋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锦州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瑞。
3: 大家好，国庆快乐，我是官维。
2: 一直以来我主持老爸老妈大舞台，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咱们锦城的中老年朋友带着热爱、带着自信走进直播间，放声歌唱，展示风采。可以说呀，咱们锦城从来不缺乏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老百姓。
3: 没错没错，所以呀，国庆前夕咱们经济广播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我们走进了文昌社区， 因为在

0: 那里进行了一场社区自己的文艺盛会。
1: 是啊，我当时一听说你们去文昌社区做一线采访啊，我心呢立刻动起来了。平时我们都是在直播间里听大家唱歌，看大家表演，而你们这一次是真正的走到百姓身边，记录最真实、最质朴、最动人的社区文艺现场啊。
0: 所以我提议咱们呢就把这次社区展演的精彩内容整理成一期国庆特别文艺专题，用广播的声音把这份邻里欢乐、家国深情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现场的精彩瞬间，带大家沉浸式云逛文昌社区国庆文艺现场。话不多说，咱们开启今天的精彩节目。
0: 好啊，本次文昌社区文艺汇演的开篇节目就是一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爱国金曲，由杨红玉老师带来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徐铁师、赵云轩两位老师倾情伴奏，用深情的歌声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

0: 一曲深情款款的《我爱你中国》，字字深情，句句走心，唱出了普通百姓对祖国最纯粹、最热烈的热爱。听完真的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温暖呐！
1: 没错，听完大气磅礴的爱国歌曲，咱们再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要说咱们北方百姓最爱的传统戏曲呢，评剧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接下来这段便是家喻户晓、百听不厌的经典名段。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由马俊帝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女声独唱评剧《花为媒》，报花名，经典唱腔搭配优美伴奏，韵味十足，格外动听。

0: 太好听了，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婉转的唱腔里既有花开四季的唯美意境，也有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听的人呢、赏心悦目，如沐春风。
1: 欣赏完传统戏曲的温婉雅致，我们再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一段铿锵有力的红色朗诵即将带我们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0: 没错，长征精神历久弥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接下来有请陈丽霞、郑春莹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诗朗诵《长征颂》，节目搭配小提琴版《我爱你中国》背景音乐，深情又庄重，让人满心敬畏。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颂，无法梳理千丝万缕的长协，用最原始的温情编织出一个民族史无前例的悲壮，
3: 无法丈量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长路，书写的25000里史诗，容纳着一个民族无与伦比的篇章，
2: 30万赤裸的双足贴近雪山和草地，用最强的足音把民族复兴的大地踏响。
3: 这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它刻印在灾难深重的国土上，这是一场人类史上最悲壮的跋涉，让整个人类都为之震撼。
2: 北上抗日，奔涌的激情，彰显出气势磅礴的理想。这支13蓝旅的军魂，握紧镰刀和铁锤，把战略转移的凯歌奏响。
3: 纵横11个省份，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不惧皑皑雪山，高寒缺氧，突破重重包围，这些缅怀民族希望最普通的凡人，竟谱写出世界战争史上最壮烈的英雄交响。
2: 这是一本厚重的宣言书，空腹赤脚的红军丈量出人类史上的奇迹，3万精英的呐喊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3: 长征，一条从史册蜿蜒而出的英雄之路，长征，一段永不磨灭的永恒记忆，星火燎原，燃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2: 长征凝练出最壮烈的国歌，长征用鲜血染红的共和国的旗帜，长征
3: 交铸成民族繁荣昌盛的丰碑，大气回肠。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好，字字铿锵，句句赤诚，这段朗诵带我们回望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征程，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没错，铭记历史方能不负当下。在今天的演出现场，我还发现一个特别让人敬佩、特别让人惊喜的亮点，一定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整场演出的伴奏老师徐铁师老先生真的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是啊，大家绝对想不到徐铁师老先生今年已经90多岁高龄了，但是现场状态完全看不出他90多岁的年纪，可以说是精神矍铄，身姿挺拔，底气十足，看着啊也就70出头的样子。
0: 是啊，90多岁依然坚守热爱，登台为大家伴奏，用岁月坚守初心，用音乐传递快乐，献礼国庆，就这份心态呀，这份情怀呀，真的是太让人敬佩了。
1: 正是有这样热爱生活的长辈，咱们的社区文艺舞台才越发的精彩。接下来这首温情满满的歌曲同样亮点十足，是由赵云轩老师带来男声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还有齐英、李文革、张玉莲、杨哲伟、马俊帝、张燕书等多位老师合力伴唱，依旧由我们可敬的徐铁师老师倾情伴奏。
0: 最美的歌献给祖国，献给时代，献给伟大的母亲。群星合唱，深情满满，让我们尽心聆听这份温暖的歌。

0: 歌声温柔治愈，和声饱满动听，邻里同台携手献歌的画面真的是太温馨，太有氛围感了。
1: 咱们文昌社区的居民们真是多才多艺，卧虎藏龙啊，有深情歌曲歌颂祖国，有经典戏曲，有红色朗诵，还有温情满满的亲情赞歌。而我们今天的压轴节目更是喜庆热闹，氛围感拉满，
0: 经典黄梅戏对唱，家喻户晓，喜庆祥和，特别契合国庆团圆邻里欢聚的美好氛围。
1: 有请李文革、杨红玉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经典的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由徐铁师、赵云轩两位老师贴心伴奏，为本次文昌社区国庆文艺汇演画上圆满句号。

0: 欢快悠扬的经典旋律为我们这场基层文艺盛宴完美收官，全程都是老百姓的真情演绎，朴实又动人。
1: 确实如此，本次我们经济广播采访组走进文昌社区开展三道采访，不仅记录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更见证了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好，居民们自发登台，自娱自乐，用歌声传递美好，用才艺点亮生活。
0: 从直播间的百姓大舞台到社区一线的实景展演，不变的是大家对文艺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徐铁石老先生用高龄诠释热爱，用坚守传递温暖，完美的展现了咱们锦城老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歌声礼在盛世，岁月不负华章，一场社区汇演，一曲家国欢歌，凝聚的是邻里温情，抒发的是爱国情怀，展现的是咱们锦州基层百姓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采。
0: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锦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睹天桥隐现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亮秋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儿破闷儿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6: 说说笑笑。本周精选呢，小品一锅出。
7: 先来收听，哎呀，绣春刀，
6: 表演者方思畅、李东亭等。
8: 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部尚书方大人因搜集阉党罪证，惨遭东厂杀害。其独女方小姐侥幸逃生，却仍被锦衣卫找到了藏身之所。
9: 师兄，师兄，整座山我都搜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朝廷重犯。
10: 那他一定在这个破庙里。
9: 师兄怎么如此肯定啊？
10: 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
9: 你看着他进去了，你还让我去搜山？
10: 哎，出来的时候千户大人怎么说的？
9: 搜遍整座山，找到朝廷重犯。
10: 现在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9: 这是两个任务吗？
10: 是啊，搜山找重犯，那能一样吗？师弟，我们锦衣卫一定要严谨。
9: 师兄，你是懂严谨的。
10: 那是当然，毕竟我们是朝廷的鹰犬呢。
9: 等会儿，师兄，鹰犬是贬义词。
10: 明明是表扬啊，鹰高傲的飞翔，犬人类的好朋友。
9: 这放在一块儿，它就是贬义词。
10: 好吧，那分开。我是鹰，你是犬。
9: 我这边不还是贬义词吗？
10: 真麻烦。我是鹰犬可以了吧？
9: 啊，
10: 你是走狗。
9: 那我要当鹰犬。
10: 还跟我争上了。我就说鹰犬是好词儿吧。
9: 哎，行了，师兄，还是先完成任务吧。
10: 没错，只要杀了这个逃犯，我就能当百户了。
9: 恭喜师兄，那师弟这次就不出手，功劳都算是师兄你的。
10: 多谢师弟，师兄去去就回。哟，逃犯是个小姑娘啊。那对不起了，刚才忘敲门了。我可以进来吗？
11: 不可以。
10: 我只是有礼貌，我又不傻。
11: 快动手吧，东厂的走狗。
10: 你认错人了，走狗在外面，我是鹰犬。
11: 你们连骂名也分这么细的吗？
10: 我们锦衣卫就是严谨。还有心思吃饭呢。草根和树皮，你今天就吃这个？
11: 我前些天吃的也是这个。
10: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是逃犯，你罪有应得。
11: 我不用你可怜我。
10: 怎么，你受伤了？
11: 我只恨这一箭，为什么不射得再准一些？这样我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10: 哦，啊，不对不对不对，我要当百户，我要当百户。方小姐，你放心，我的刀很快，你不会痛苦的。
11: 那多谢了，爷。娘，孩儿不孝，不能为你们报仇了。
10: 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啊。
11: 明知故问，快动手吧。
10: 那我就送你上路。
11: 爹。
10: 哎呀。
11: 娘。
10: 哎呀。
11: 爹娘。
10: 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下不了手呢？
11: 别演了。快杀了我这个身受重伤、吃了几天树皮还父母双亡的小女孩吧！
10: 我真该死啊！姑娘，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哎，你别害怕呀！
11: 你拿着刀，我能不害怕吗？
10: 坏刀刀，坏刀刀！来。刀给你，你看，你拿着刀是不是没那么害怕了？哦，我这儿还有20两银子，是我师弟的老婆本儿，都给你。照顾好自己，即使你身处黑暗，也不要忘了仰望星空。我走了。不对。哎，我师弟问起来，我该怎么解释呢？
9: 有了。师兄，你这就……
12: 师弟，啥也别问，走。
9: 等会儿，师兄，你刀呢？
12: 什么刀？
9: 修真刀啊！你刀呢？
11: 在我这
9: 儿。人还活着呢，师兄。修真刀可是我们锦衣卫的命啊，要是完不成任务还丢了刀，咱们俩会小命不保的呀。
12: 好，借刀一用，
9: 记得把你的刀也带回来。
12: 那是自然。师弟，我刀带回来了，走吧。
9: 等会儿，师兄。我刀呢？
10: 刘云君，你刀呢？
12: 修真刀可是我们锦衣卫的命啊。
9: 你说的是我说的词儿吗？把刀还我。
12: 什么你的词儿我的词儿，你的刀我的刀，现在当务之急是给你再找一把刀。
9: 别找了，我刀就在里边呢，人还活着呢。
12: 你以为他能活很久吗？他必死。
9: 哦，难道师兄用了什么别的手段？
12: 80年之后他必死。
9: 我好羡慕他呀，80年之后他就是一位百岁老人。把喜丧了，咱俩完不成任务今天就得死。
12: 师弟，人呐，不要在意生命的长度，要在意生命的宽度。
9: 所以我现在生命又短又窄呀、啊！你不对劲呐、啊！你给我来！
13: 怎么样？没事吧？
12: 师弟，我们走。
13: 没事吧？
12: 我们走。没事了，我们走。
13: 我们走了就没事了。
9: 就是你的问题，师兄，你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了？
12: 我没有，我杀人不眨眼。
9: 你撒谎不眨眼。既然你下不去手，我就替你下手，功劳还算是师兄你的。
12: 哦，多谢师弟。
9: 方小姐，我是不会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11: 动手吧，我们方家没有软骨头。
9: 你不怕我？
11: 我为什么要怕你？你不过是东厂的阴犬，畜生，走狗。
9: 你敢骂我？
11: 我骂你又怎么样？
9: 你再骂一句试试。
11: 畜生，阴犬，疯狗。
9: 哇哦，他居然敢说我是走狗。哎，
12: 那我刚才说你，你怎么不高兴呢？
9: 我是觉得在这样的封建时代，能有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难道不值得人敬佩吗？
12: 师弟，你错了，在任何时代，独立自强的女性都值得人钦佩。
9: 没错。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我是要杀你的，受死吧。
11: 来吧，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姓方，走狗。
9: 哇哦，他居然又敢说我是走狗。哎，他真的好勇敢，
12: 他真的好可怜，
9: 我真的好敬佩他，
12: 我真的好想保护他，
10: 我好像有点
9: 下不去手，
12: 真下不去手，我太可怜了，
9: 太勇敢。
11: 你们到底杀不杀？不杀我走了。
9: 你不能走，受死吧。
11: 来吧，
9: 好勇敢。
11: 爷娘，
12: 好可怜。
11: 来吧，
9: 好勇敢。
11: 爷娘，
12: 好可怜。
11: 来吧，
9: 好勇敢。
11: 好累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要累死我。
9: 师兄，他好像给咱俩拿得死死的。要不然咱俩就说他死了，只要咱俩都说他死了，那他就是死了。
12: 好，就这么办。
14: 就怎么办呢？你们两个杀个逃犯杀了这么久还没杀了。
12: 妈千户。
14: 哎，我升职了，调到东厂了。
12: 骂公公。
14: 对，你们叫的对，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有后悔，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2: 想必东厂很辛苦吧？
14: 成长吗？总是要失去点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动手吧。
12: 啊，公公，我们现在遇到点麻烦，
9: 我们现在有点下不去手。
14: 哟，还有你俩下不去手的时候，演示给咱家瞧瞧。
9: 受死吧。
11: 来吧，
9: 好勇敢。
11: 爹娘，
12: 好可怜。
11: 来吧，
9: 好勇敢。
11: 爹娘，
12: 好可怜。
14: 好甜甜啊。锦衣卫 保护逃犯，甜甜的禁忌之恋呀。你们一个可怜他，一个钦佩他，别忘了他爹可是朝廷重犯。
11: 我爹不是重犯，他是发现了曹公公勾结范梦的证据，他是被冤枉的。
14: 没错，就是我亲手冤枉的。
15: 既然是冤枉的，为什么让我们追杀他？
9: 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14: 助纣为虐呀、啊、这还不明显吗？你们就是东厂的走狗鹰犬，你们要是下不了手，那我可就亲自动手。今天这个庙里必须得有人死。断了。
15: 能不能别叫我鹰犬？
9: 能不能别叫我走狗？
14: 能啊。那你俩倒是提前说呀，哪有先动手后商量的呀？
15: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14: 你们俩为了他伤害我？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9: 公公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今天这个庙里必须得有人死。
14: 那叫大家猜猜，那这个人会是谁呀？
9: 公公不要装糊涂，
14: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谁还没点求生欲了？
15: 师弟，这个我来。
9: 师兄，这个我来。
15: 我来。
14: 怎么还蹭上了？杀我就这么积极吗？
16: 我告诉你们，外边都已经被御林军包围了，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
11: 哼！你们俩趁还没被包围，赶紧走吧。
15: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你也太可怜了。
9: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我也太不勇敢了。
15: 师弟，你现在配得上鹰犬二字。
9: 哎，师兄，我再说一遍，那是贬义词。
16: 他们就在里面，都给我杀！
15: 方小姐，你放心，
9: 只要有我们俩在，
15: 没人伤得了你。
6: 这古装小品呢，还是很跳脱的呀，
17: 就像一个筐，啥都往里装。
6: 哎，是的，请收听万松书院，表演者刘思维、朱美吉等。

0: 画师，妈扯面呢，你都画仨时辰了，
1: 究得无理。
2: 这是你们的毕业像，我定将你们画的传神。画好了，
1: 啊，太好了。画师一直以人像著称，这画的人和人也太像了吧。
2: 这多可爱呀！
1: 可爱管什么呀，这是人像，你这画的都不像人。你这
3: 完了完了，先生生平最恨别人骗他了。
4: 是啊，哎呦，
5: 告辞，
1: 走吧，走，差不多了啊，站那别动啊。喂，
3: 先生掉水缸里了，快去请司马刚先生啊。
6: 先生，
2: 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1: 无妨无妨，不用管我，你们去吃酒。
7: 梁兄，请留步。
8: 祝兄。
7: 听闻梁兄谢师宴后便要启程返乡了，有的事情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8: 祝兄何事啊？
7: 梁兄可曾发觉我与他人有何不同啊？
8: 我早已察觉，近日我越发奇怪，每次靠近你的时候都面红耳赤，脸红心跳，呼吸急促，你是不是有传染病了？
1: 有病不要紧啊，不要传染给他人，快去治病吧。
7: 梁兄，我健康的很，你也没病啊，你对我有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正常的。
8: 我见到你就紧张，脸红心跳，这正常吗？
7: 那有的事情你换个角度想想，他不就通了吗？
8: 换个角度，难道我对你是？
7: 是。
8: 我不是啊。
7: 你说什么呢？你就是啊。
8: 我是啊。好，那我想想怎么跟我父母说。
7: 不是，咱俩是不是没想到一起去啊？我是说我对你也有一样的感觉。
8: 你也是。你父母开明吗？
7: 我啥呀，我是说你对我有这样的症状是因为我是女儿身。
8: 不用配合我啊，祝兄你还是祝兄，但山伯就不是原来的山伯了。
7: 我真是女儿身啊，你怎么不信呢？不信不信你看。
8: 你穿树干啥呀？
7: 那重点在树吗？哦，
8: 脚没事吧？我看看。
7: 梁山伯，你好好看看我。
8: 你真是女儿身，太好了。
7: 梁兄，此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人，你可千万替我保密，若是被大家发现告诉先生，我就毕不了业了。
8: 放心吧，我不会露出破绽的。
7: 多谢。你干嘛呢？
8: 怎么了？
7: 你笑啥呢？
8: 我笑了吗？
7: 完了，毕不了业了。哎，
8: 不是不是，我就是一时知道你是女儿身，有点不太习惯。哎，对不住啊，祝兄。哦，以后叫你祝兄不合适了吧？叫你英台妹妹。
7: 你更不合适了，更不合适了。
8: 哦，那台妹。

0: 点吗？
1: 一点没好。
2: 山伯呀，英台，快来喝酒啊！
3: 马上来。
1: 等会儿啊，一会儿是谢师宴，大家喝酒划拳。你要这样，我肯定会露馅的。哎呀，
0: 不会的，放心吧，走。哼，
3: 五魁首啊，你不不会吗？
0: 不是，你这太突然。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0: 好。
1: 哈。
3: 五魁首啊，
0: 六六六啊，
3: 感情深呐，
0: 是挺深的。
3: 你干嘛
0: 呀？不是，
1: 不后悔告诉你了。
0: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不自然了？
1: 那也太不自然了。要不咱们伪装一下吧，算我求你了。
0: 好，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
4: 什么秘密能瞒得住我机智过人的马文才呀？
0: 文才兄。我们没有秘密。
4: 祝英台，你洗头了？平时臭烘臭烘，今天倍儿香倍儿香。
1: 那就可以了。
4: 来吧，马上就要毕业了，咱们万松书院铁三角一起喝酒的机会可是不多了
0: 啊！是啊，
4: 就咱们这个三角啊，是不是缺一个铁子？你干啥？哎呀，
1: 我来了，
4: 快点的。梁兄祝兄。
5: 文才兄，
4: 今日咱们
5: 一醉方休。
4: 我干了，
0: 我干了，你抿一口，
4: 凭什么？他抿一口，
1: 我必须干了。
4: 好痛快！今日我当以离别为题，为二位即兴赋诗一首，如何呀？
5: 请。
4: 离别愁绪，作者马文才。兄弟，这回你要见不着你，我就难受。哎呦，这，兄弟，
0: 你我难受。
6: 谢谢你啊，
1: 兄弟，
0: 我难受。
4: 你平时你没使这么大劲儿啊？不，你干什么？
0: 那个，文才兄，咱俩孤立他。
4: 什么？不，咱们是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能孤立他呢？哦，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儿啊，这事儿我定一下子，你们两个握手言和。我干啥呀？搁这孤立谁呢？啊，你俩搁这孤立我呢呗？哎呦，搁这闹情绪了还？
1: 哎，文才兄，休要多虑。我们敬文才兄一个。
0: 我干了，
1: 我干了，
4: 我抿一口。
0: 行。
3: 还不知二位兄台毕业之后有何志向啊？
0: 我还没想好。英台，你呢？
1: 我自然想好了，我想当个教书先生。
0: 我想教一个当初先生。
4: 你那说的是人话吗？
1: 山伯，伪装伪装。
0: 我想当一名美妆先生。
1: 什么美妆先生？
4: 看了美妆。
1: 阿文在兄，还不知你有何志向呢？
4: 我的志向就是顺利毕业。
0: 你言毕了呀？
4: 羞愧中。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秘密啊？
5: 我们没有秘密。
4: 唱得好。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咱们书院混进来一个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她就是祝英台，还是梁山伯呀？
0: 啊，这不能让他
4: 一起听，你知道吗？不是，我让他有个女孩，我这人比较好心，你知道吗？是你吗？
0: 不是，
4: 都不知道，我问大家了，那全世界都知道了。
1: 文才兄，
4: 我走了。
1: 文才兄，我告诉你便是，这女孩就是
0: 我。
4: 你啊，不是兄弟，你跟我说这平时，我觉得你这人跟你这 OK。但是你知道吗？这女孩，你说你跟我心里面放心。但是梁兄，哎呀。我以后就不能管你叫梁兄了吧？我得管你叫
7: 山伯妹妹。
4: 山上，
1: 再说，我知道这有点荒唐，但只要毕了业，我定会向你解释清楚。
4: 不用解释，既然这大山妹子啥都告诉我， 为兄一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
1: 不是
8: 什么秘密，大得过我这个呀，大家快来看呐、哎！
2: 怎么了怎么了，
8: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捡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
0: 什么
8: 香囊啊，一个女孩用的香囊。
2: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书院里混进来一个女孩。
8: 女孩，
7: 我的故事因你而展开。
2: 那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呢？
8: 哎，祝兄可知道是谁啊？
6: 我不知道。
0: 好，别问他了，肯定不是祝英台，
4: 更不是梁山伯。
1: 那就别画重点了。
8: 文才兄为何如此笃定啊？莫非心里已经有了人选？
4: 当然。哦，
8: 是谁？
4: 我选王建华。
2: 选出来的吗？这是？
4: 你就承认了吧，
9: 狡诈的建华妹妹。
8: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香囊上绣着一个鹰字，据我所知啊，咱们书院名字里带鹰的就只有祝英台，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啊，这个人他就是
4: 他，就是他。哎呀，
1: 慢着慢着，
0: 啥呀
1: 文才兄，我不合适吧？
4: 咋不合适？你帮帮珊珊，你这属于英雄救美。
0: 别研究了，肯定不是祝英台。
8: 既然你说不是祝英台，那鹰怎么说？
0: 简直是危言耸听！我最烦就是。
10: 还是这样。
8: 那就算这个香囊可以解释，你怎么解释我捡的这个手帕上也有鹰啊？
1: 别问了，事已至此，我便告诉你们。这个女孩，她就是
4: 我啊！
7: 能不是你吗？
4: 不是，那我这样有没有好？
0: 你上一边去！
2: 对不起！
0: 我问一下，为何非要找出那个女孩呢？
8: 那我不找出她，我怎么替她隐瞒啊？
0: 你多余不？
8: 我不多余，这事儿要让先生知道了，咱们就完了。
7: 我知道了，
4: 完了。
11: 岂有此理！
0: 岂有此理啊！
11: 我堂堂万松书院竟藏了一名女子，这成何体统？你们当中，谁是这个姑娘？啥意思？
12: 我就是那个姑娘。
0: 三眼儿，
11: 胡闹！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查出此人。按规矩，当逐出书院，通报乡里。你们若是继续包庇下去，那谁也别想毕业。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你们当中谁是这名姑娘？

0: 啥意思呀？
1: 我这是万松女校啊！把手给我放下。
0: 就算你们不告诉我，为师也能猜得出，这香囊的主人，他便是
2: 我。
3: 师娘，
2: 夫人。
4: 师娘，这个香囊上绣着的是英字，据我所知您叫宇文秋实啊。
2: 秋实是我的字，我本名宇文英语。
1: 师娘是不是有点偏科啊？
2: 你有意见啊？
0: 别，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既然此事是个误会，那就到此为止了，以后谁都不准再提了啊！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了。好，毕业愿望写好的挂树上，没写好的继续写吧。
5: 啊，好嘞，好嘞，
0: 别生气啊，
6: 先生。
0: 毕业快乐，
6: 谢先生。
7: 先生，
0: 毕业快乐。
7: 多谢先生。

0: 谢师娘，
1: 去吧，英台。哎，
2: 好了，大家的毕业愿望写的什么？说出来听听。
3: 我想金榜题名。
1: 好，改成顺利毕业。哦，<笑>
2: 我想要父母安康。
1: 好，
2: 我想世上无难事。
1: 好，
2: 我想要吞并天下所有书院。
1: 好小子！
4: 行行行行行行。
5: 你走吧，师娘。走。哎，走。师娘好像一个抛物线哦。师娘，你不认识我。师娘，好像一个抛物线哦。我什么都没写。啊？我画了只蝴蝶。我希望你能像他一样，翩然于世间，不拘于世俗。你呢？我要发大财，我要过马车，我要游山玩水，我要寻隐之药。都跟我没关系啊。
6: 我要和梁山伯一起挂上。

0: 那接下来呢，是酷酷的藤罗胜登等带来的
1: 最后的铸剑师。
2: 师傅，火够大吗？
3: 够了。
2: 我再加大点风力吧。
3: 够了。
2: 我再添把柴火呢，给你。
3: 我说，够了。
4: 来来来，你过来来。
5: 师傅，
4: 为师脸都熏黑了。
3: 你瞎呀？
5: 师傅，那你就休息一下吧。你已经住了三天三夜了。
3: 一天都不回来。我要再住三。
5: 没时间了，师傅，没时间唱歌。后面
4: 我也唱不上去了，确实。
5: 被皇上钦点的苗大侠，马上就要来取剑，与那魔剑仙决斗了。
3: 我知道，那魔剑仙靠着自己手中的一把魔剑，肆意的屠杀江湖上的侠客与剑士，想要战胜他，只能靠为师铸的这把剑了。
5: 可是师父，这把剑赢得了那把魔剑吗？
3: 当然，这把剑还差最后一位材料，便可削铁如泥，吹毛断发，弯曲自如啊。
5: 什么材料？我去取。
3: 不用了，就是我。
2: 什么？
3: 以身试剑。
5: 师父，
3: 照顾好自己哦。
5: 下来。
3: 我天啊！师父。
5: 成了，成了！息鼓铸刑，以血肉成刃，这就是以身试剑之法。古有干将莫邪，今有
2: 藤根宝剑。
5: 是，削铁如泥，吹毛断发，弯曲自如。
2: 不是弯曲自如吗？师傅，师傅你还在吗？
6: 师弟，你去休息吧，换我来。
2: 师兄，起得这么早啊？
6: 这把剑铸成了，
2: 还是有一点小瑕疵的。
6: 我看看。
2: 你看看就好了啊。
6: 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终于铸成了这把绝世豪剑。我来试试啊。
3: 嘿，对呀！哇，
6: 真不错。
5: 是啊，
6: 我来试试它的威力。
5: 还要试吗？呀，插进去了。
6: 师兄，
2: 我来拔吧，
6: 交给你了。对了，师傅呢？
2: 师傅，刚才还在这儿呢。
6: 现在呢？
2: 现在也在这儿呢。
6: 这个老顽童又玩捉迷藏是吧？师傅别藏了，这脚印还在地上呢，这总不能在火炉里吧。
3: 师傅。
5: 师傅他以身试剑了。
6: 你是说这把剑就是师傅，师傅就是这把剑？
2: 我刚才试剑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一点点。
6: 你把师傅弄断了？
5: 对不起师兄。
3: 我打死你。
5: 师兄你先冷静一点，还有不到半个时辰苗大侠就要来取剑了，当务之急就是把剑复原。
6: 拿来给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师兄啊，这剑要是修不好怎么办呢？
6: 那你就自己解决。
5: 我解决不了的师兄。
6: 难道还要我帮你撒谎吗？
5: 你不帮我的话我就死定了。
6: 不可能帮你的。
5: 我去。
2: 你现在能帮？
6: 现在可以了呀，现在肯定可以了呀。对不对？我们同盟师兄两个好兄弟，得想办法解决对吧？
2: 啊，太好了。
6: 你说我把它这样插在剑鞘里，这就看不出来了吧？
5: 看不出来了。
2: 看得出来。
7: 梅公公，
2: 我奉朝廷之命来验收这天下第一宝剑，你们竟然把它弄断了。
6: 雷公公你听我们解释。
2: 奴家要禀告皇上，这是史实。
5: 雷公公，
6: 雷公公，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铸剑谷的两只蝼蚁。
5: 我们不是蝼蚁。
6: 我们是正宗铸剑师。
2: 两只正宗的蝼蚁铸坏了天下第一宝剑。此剑本应长三尺，可现在 只剩下区区一尺，这下可怎么办呢？
6: 来，
1: 雷公公蓄意毁
2: 坏，
1: 太棒！
2: 两位小兄弟怎么不懂得变通呢？
6: 我们是蝼蚁嘛，
1: 蝼蚁是不懂变通的。
2: 那我们三只小蝼蚁就一起来解决问题吧。
8: 一箭一线露锋芒，谁能写出我痴狂？见人苗腾云前来取箭。
9: 见人来了，晚了。
8: 雷公公吃着呢。啊，
2: 刚吃上。
8: 三位这是欢迎我。
9: 苗大侠，您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半炷香啊。
1: 不守时的人我们铸剑国是不欢迎的啊。
6: 怎么怎么确实是来早了。
1: 对、啊、
8: 抱歉抱歉，我与那魔剑仙一战迫在眉睫，虽实力颇有悬殊，正如那以卵击石，但我相信若有藤老师傅神助，定能胜那魔剑半子。
9: 什么意思啊？一句没听明白。
6: 什么卵什么半子？
10: 你要给谁使绊子了？好像是什么意思？
11: 我说我跟那魔剑仙马上要开战了，我打不过的，没人见他得给我砍死，能听懂吗？
2: 明白了，
6: 这听懂了，
2: 清晰多了。
8: 所以，我拜托藤老师傅铸的剑，
9: 剑
1: 呢？哎，这个剑呢，他说的是他现在还差一点，
8: 差哪一点？
1: 那主要还差是差前面那点儿，他现在差。
8: 那你身后这把剑是给谁铸的呢？
1: 这只不过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剑了。
9: 对对对对，
8: 他在颤抖，在呼唤我。
1: 是我有点紧张。
8: 就是他，没想到，这就是藤老师傅打造的绝世好剑。有了此剑，我定能斩下那魔剑仙的头颅，以此换回江湖的和平和片刻的安宁。你们干什么？不想给我？怕我弄坏？
1: 我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
8: 透气劲儿，宝剑出鞘，虎啸龙吟，真是好剑。
9: OK 呀！
8: 跟这把剑相比，我原先这把秋水，
9: 哇、哦，好强的剑气啊！山都劈开了，
6: 简直就是个垃圾。哎，啊！
9: 不是，你现在这两把差不多了，反正。
1: 苗大侠呀、啊，既然你已经拿到剑了，就请四组离开。哎，
9: 走吧，走吧，
8: 走吧，
6: 赶紧走，走吧，快走，快走，走吧，
8: 走吧，走吧。
6: 你催什么？皇上都不急，你急什么？
2: 好兄弟。你是不是对我的行业有什么刻板印象啊？
8: 绝世好剑，让我来试试你的威力。哎，
2: 我倒是听闻圣上说苗大侠有一招心眼合一的本事，不知可否展示一下？
9: 展示什么？
8: 想看？
1: 一般。
8: 都想看？
1: 都一般。
8: 那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吧。砍剑。
1: 行。哦。Sing 哇
2: ，Sing，
1: 第三局劈开了，
9: 三杀三杀三杀，谢谢，
1: 刷刷刷，
9: 恭喜啊，刷刷刷刷刷，
1: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8: 你为何不避呀？
4: 也不太害怕，反正。
8: 好小子，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胆识，才铸就了这把绝世的好剑。
9: 哎，剑尖呢？
4: 尖呢？
9: 我找啊！你在这儿？
4: 这样就没问题。哎呀！
8: 谁能告诉我，这把剑？为什么是把断剑？
1: 主要是就是
4: 有很多种可能性。
1: 对对，他说现在是
8: 说，我刚才杵那下把他给杵坏了啊！
2: 对，那不然还能是我们弄的吗？
9: 赶紧还给我吧！
1: 你赶紧走，
9: 不想见到你，
1: 你走吧你！
8: 快来不及了，好朋友们，那魔剑仙马上就到了。
12: 天若赐我辉煌，我定比天张狂。
1: 魔剑仙，
4: 本来以为
2: 天只能杀苗剑客一个人，还觉得不太过瘾。现在有这么多人，勉强可以让我开心一下。
13: 苗剑神，靠你了！
2: 拔剑吧，
13: 他那把剑好强啊！
2: 当然了，我这把魔剑是由一位著名的老师傅锻造而成。
13: 我们这把剑是用一位著名的老师傅锻造而成。
2: 用什么玩意儿？
13: 老师傅，
14: 快通知部，
15: 这不是我老头儿？
14: 对呀、啊，
16: 老师傅有话。哎呦，
15: 我不想跟他说。哎呦，我不想。哎呦，我不想跟他说话。哎，别拉了，我不干，我不干，我不想干了。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啊，弯曲词。
2: 哦，原来这是把断剑啊！看来铸剑谷也不过如此，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7: 我等一下。
13: 雷公公站出来了。
2: 雷公公纯爷们儿。
17: 魔剑仙。
14: 我可以加入魔教吗？
13: 对呀、啊。求你守护铸剑谷。
14: 我拿了把断剑，我怎么守护啊？
2: 我来守护。
7: 师叔。
17: 是时候找到铸剑师最好的归宿了。
13: 什么意思啊？
17: 一身纯剑啊！
15: 不是，
14: 好剑，
2: 你这啊，我不堪一击。
13: 我也来守护
7: 师祖。
14: 你没有必要。
13: 你拿一下。
14: 好嘞。
13: 一身训剑。
14: 断了，
2: 我就说吧，没有人可以打赢我这把魔剑。谁偷袭我？
18: 铸剑谷，我回来了。
17: 灵光师兄，
13: 左灵光，
2: 你偷袭还整这么帅是吧？
18: 少废话，魔剑仙，两年不见，
14: 哇，你搞上美妆了？
2: 你被烫头了吗？少废话，两年未见，我看你有什么新花样。
13: 师兄加油！
18: 师弟别怕，我已练成绝世剑法，保证他接不住我这一招。逍遥剑法第一式，以身熏剑。啊、
13: 第一式就以身熏剑吗？
2: 这是什么？
19: 某某某冠军奖杯。
14: 实至名归。
2: 这场比赛我们也参加了，我得的第五，一提这个我就来气。虚空剑法，我就说吧，没有人能打赢我这把魔剑。还有谁？
17: 魔剑仙
7: 师傅。
2: 同学，
17: 你还记得我？
14: 当然了，
2: 我这把魔剑就出自你手。
13: 师傅，你不是训剑了吗？
18: 准确来说，是一种假训。
2: 假训。
18: 为师年岁已高，今日本想凭借着炉中的秘道逃出升天，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之事，可怎料？
14: 完全听不明白，我俩
17: 明白。老了。捞钱捞够了，捞钱做不出来好东西了，想逃避责任。 OK 啊，
14: 别这么说，就说
1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8: 但我知道今日我不能再逃避了。魔剑仙，你该不会真的觉得你这把魔剑很强吗？
2: 当然。
18: 对呀，
14: 脱眼的脸。
18: 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属于冷兵器的时代已经结束。
13: 师傅，你要干什么？
18: 照顾好自己。哦，我跳。
14: 没用呢。
19: 这玩意儿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总觉得 应该是这么用，
17: 是这么用啊！死吧！
9: 冷兵器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0: 好了，节目最后是超级经典的《打工奇遇》，
16: 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金珠等。
20: 停停停停停！
21: 停！怎么了？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22: 音乐放错了。
21: 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
22: 38号。嘿，
2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0: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哎
21: 呦喂，录取录取了，
20: 那我就谢谢您了，
21: 甭客气。
2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2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车。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0: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2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带老太太试衣裳。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2: 是物价局的。
21: 什么事儿啊？
22: 让报菜价。
21: 就说我不在。哎，
2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1: 撒谎你都不会撒。
22: 没，
21: 我不在。不不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2: 衣服穿好了吗？
21: 穿好了，
22: 请。

0: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那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红烩，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
2: 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黑呀，真黑呀。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哪去了？
3: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3: 嘿嘿。
0: 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儿子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0: 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
0: 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6: 主持人一飞小乐。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 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啊，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啊，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
0: 哎、
9: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0: 哎呀，客气、嗯。
9: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0: 嗯，
9: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0: 哎呀，哎，客气。
9: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9: 嗯
0: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9: 嗯
0: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9: 嗯
0: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9: 嗯
0: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9: 对。
0: 啊，没有病痛。
9: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9: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 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9: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9: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9: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9: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9: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9: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9: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9: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9: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9: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9: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9: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9: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9: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9: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9: 对
0: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9: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9: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9: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9: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9: 对，很难治的。
0: 对，
9: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9: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9: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9: 对，
0: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0: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0: 这个牵绊也是
0: 对
10: 他
0: 个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0: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0: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0: 对，
0: 嗯，
1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0: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0: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0: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
0: 嗯、
1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0: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0: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0: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0: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0: 嗯，
0: 对吧？
1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0: 对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0: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0: 嗯
1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0: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0: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0: 啊。
0: 嗯，
10: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对对。
1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嗯、
1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你就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10: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0: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 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哈，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10: 人心人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0: 有点难。
0: 是吧？
10: 对。
0: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0: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0: 是。
0: 对不对啊？
10: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0: 也是职业。
0: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0: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0: 是
0: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0: 是。
0: 对吧？
10: 所
0: 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10: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0: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0: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0: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0: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0: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0: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 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0: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0: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1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0: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0: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0: 崇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0: 嗯，
0: 啊、谁不喘气儿，谁不呼吸呀、
10: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0: 我生下来，
0: 嗯，
1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啊。对呀，
10: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0: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0: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0: 嗯，不能理解。
0: 对对对，
10: 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0: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0: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0: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0: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0: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0: 啊，
0: 是吧？
1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0: 嗯、
10: 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0: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0: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0: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0: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0: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0: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0: 哦、
0: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0: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0: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就是张口汤、闭口药，
10: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0: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0: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0: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 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0: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0: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0: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0: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0: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0: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0: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10: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0: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0: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0: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0: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0: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0: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0: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0: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0: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0: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0: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儿，你可以做一下啊。
1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憋不
10: 住
0: 了，
10: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0: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0: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0: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0: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0: 就是说这
0: 会儿来的那是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 所以说戾气，戾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戾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0: 叫气力，
0: 是吧？
10: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0: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0: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

0: 推动，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0: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0: 对，
1: 甚至说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0: 是，
1: 对吧？
0: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0: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0: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1: 都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啊
1: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0: 氧气、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0: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0: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0: 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0: 二氧化碳，
1: 对吧？那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0: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0: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0: 这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0: 更重要。
1: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0: 嗯，
1: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0: 对，就很
1: 非常惬意
0: 了，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0: 对，
1: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

0: 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
0: 啊！
1: 运气、
0: 哎，
1: 动
0: 还得
1: 气，
0: 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
0: 对，
1: 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儿。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
1: 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哎，
1: 阴
0: 男
1: 阳
0: 为阳，女
1: 合
0: 为
1: 一，
0: 阴呐，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窃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 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
1: 嗯，
0: 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 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

0: 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不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阙古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吃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阙古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阙古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肃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肃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那
0: 啊？哎，
1: 是，
0: 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出土这青铜镜嘛，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即时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

0: 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
1: 对
0: 哈、啊！
1: 对，
0: 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艺术大家
1: 哎呦，
0: 哈、啊！
1: 您就客气客气
0: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1: 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0: 啊，
1: 说的
0: 很
1: 比较
0: 精
1: 多，
0: 彩，很精彩。
1: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
1: 好，
0: 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
0: 哈。
1: 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1: 好
0: 哈。
1: 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高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彼此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就可能被某件事所戳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呢，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自己说可能就说明白了，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呢慢慢的就化解了。那么在因为今天是九月刚开学嘛，就是始终想给大家讲一讲孩子内向，那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何更好的适应，总是想和大家聊这个，每一天可能都聊到都想聊。其实今天我也是想给大家还接着聊聊，就是关于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何适应新环境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呢，在我就是往这一坐的时候，因为七点半左右我就要到台里嘛，然后呢这是有一个听众呢，因为他说燕秋老师，我一看一定是咱们的老听众，因为一听燕秋老师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能不能先可我这个事儿来先聊聊他这个事儿。那么我一看他给我打这个，我感觉他这个事儿也挺有普遍性，也挺有普遍性。那么现在这样哈，那么就是今天呢，先给这位听众呢，我们先看看这位听众呢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大家，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进行互动哈，进行互动，我们大家可以给他支招，大家可以给他支招。他是这样一个事儿，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现在结婚七年了，在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想让我守护一生的女孩，我想离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刚刚跟她聊的时候，我说你有孩子吗？她说有，她说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然后他接下来他还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老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假如是你，那么你会怎么办？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假如这应该一定是一个男孩，还他结婚七年，那也就三十多岁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结婚七年了，他说他遇到了一个想要让他守护一生的女孩，想离婚，就这个事儿。哎呀，首先呢可以那么讲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网名哈，他我一看他名，他也不是真名，我也不想提，因为他这个事儿挺尖锐的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就首先就感谢你哈，能把你纠结的，其实这话是挺沉重的那个心事带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首先要感谢你。作为你来讲，结婚七年了，孩子已经五岁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一边呢是你咋说呢，一边是你和你一起呢携手走过了这种七年烟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一个是五岁的孩子，但另一边呢，是你感觉你遇到了一个女孩，你感觉这女孩可能是比较温柔啊，或者什么体贴什么玩意儿，或者是不是还漂亮不漂亮，你也没说过，咱也不知道。你心里认定呢，那么你现在遇到这个女孩呢，是
它是可以让你守护一生的人，让你守护一生的人，所以你就动了离婚的念头，你就动了离婚的念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看到你这的时候吧，为啥我就是第一个先问你有没有孩子，你要没有孩子说清楚，我劝都不劝你。其实中国老话有话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劝都不劝你。但是你有了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就想啊，你说你在现在你遇到这个女孩，你感觉你心疼她，你想让她守护她一生，但人这女孩有她妈她爸呀，对不对呀？你算干啥的你呀？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呀？对不对呀？另外还有一个，你也有孩子啊，对不对呀？你去守护别人了，你的孩子谁来守护啊？我不是，我这说说吧，我就不是说说话有点急哈，我就看你，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着急。你守护人家去了，你家孩子咋办呢？哪一个跟你亲呢？人最亲的一定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这是你一生你永远割舍不了的。所以吧，你就去守护人家，那守护那个女孩去了，那个女孩用你干啥呀？可呀，你肯定是对这女孩，我说句难听点，你是有企图的，你是有企图的。你想想你守护那个女孩了，你家孩子咋办？你想想，你想一想，其实在这里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这个，你家孩子咋办？你去守护人家去了，人家有自己爸有自己妈的，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你想给自己一个名分来守护他？但是反过来你想过吗？你有自己的孩子，你看看孩子从那个从就是孩子妈妈怀孕的时候，你就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然后呢陪伴这个小生命走了五年，你看看孩子那个糯糯的稚嫩的脸，你看看孩子就像小燕一样，就是在等着父母那种陪伴。你就想想你走了，你去管旁不相干的一个人了，谁来心疼你的孩子啊？你咋不那么想呢？我这个就是我看你这个我真的特别着急啊，我真的特别着急。但是呢说句心里话，我这个我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啊，我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我也不想粗暴的就是劝你，就是一定是及时分开，或者是说呢把这婚姻怎么继续下去，我不想劝你，我既不想劝你分开，我也不想劝你怎么凑合过下去。但是我其实今天呢，就是当我一看到你这个时候吧，为啥我把你这个提前了，把你这个话题就提前了。本来其实我今天想讲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的，我之所以把这话提前，就是因为你这个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心是摇摆不定的，你现在是摇摆不定的。我想我真的就是我就感觉哈，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就是好好聊一聊，聊一聊你在这段关系里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什么样的一个渴望。但在这里面可以说在你这段关系里，其实也藏着一份特别让你忽略的责任呐、啊，你的孩子，你心疼别人去了。你这个词儿用起来，我觉得心里那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我不想说我不想说那个太共情了，但是就是我就感觉，其实你真正心疼谁？你心疼的是你的孩子，一定是叫心疼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谁来心疼啊？你生了以后谁来心疼啊？不得爸爸妈妈来心疼孩子吗？对不对呀？你走了，你以为你走了，但是扔给妈妈了，但是孩子呢？孩子这个家没了，家破碎了。尤其五岁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这家是男孩女孩，不管男孩女孩，其实父母的离婚对孩子一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要没有办法了离婚，那是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你现在，我感觉既然你能把这个话题这么纠结的，你现在一定还在纠结阶段，还其实这个沉重的话题，沉重的心事，应该我觉得放到咱星光夜话平台，我想你可能还是在彷徨犹豫之中。哎呀，
然后我们的听众说了，也特别欢迎。

因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聊和来讨论它，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呢，无论是在咱的直播间，或者是在，肯定是在听呢，他一定在听呢，然后若是明星说了，离婚真不易，财产分割，孩子教育缺失，抚养的问题，两边的家人、旁人的评价，心里要做好承担准备，确确实实。这些准备都要做，其实就是人呢，就是选择离婚、选择结婚的时候要慎重，要慎重。但如果真的一旦结婚了，那么你就从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状态，你一旦结婚了，你就变成男人和女人了，你那个婚姻的角色就变了，就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了。你一旦有了孩子，你就变成了爸爸和妈妈，那你这个婚姻的角色、社会的角色你就变了，你的角色就已经不再是，不就是啥的，当你选择结婚那天，你可以说你就放弃了你自己的再一次婚姻选择的那个权利。你在婚内你再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是违背了伦理的红线的，你是违背伦理的红线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真是那样，就是有的时候呢，我想真的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很多的时候哈，可能他刚才他说是结婚七年哈，有的时候我们婚外吧，有时碰见那个可能遇到这个人真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去考虑你所谓的爱，啥叫爱呀？啥叫爱呀？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衡量一下什么叫爱。其实爱的可能不是眼前这个人本身，而是他那个，就是应该说在他身上你看到了那个鲜活的自己。其实往往看的是鲜活的自己，因为在这个可以说七年的婚姻可能就是把当初恋爱时那种浪漫呢，就是这个已经慢慢的就已经褪去了，现在日子剩下的可能就是孩子啊，带孩子啊，柴米油盐呢，然后各种真的就是那个各种就是什么人间烟火呀，就是可以说各种就是算不完的那个柴米的那个开销啊，父母的就是老人的牵挂，还有一些麻烦呢，可能你要进入生活的常态，进入生活的常态。可能两个人在这个时候3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都很累，也都很疲惫，然后可以说两个人在这个里面，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把自己最没有耐心的或者是最狼狈的那一面都留给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夫妻关系是最亲近的人，但他不是，你就记住，因为他俩不是血缘，他俩是姻亲，所以吧他叫最最近的人，夫妻呢叫最近的人。可能你的妻子不像你再看的妻子不像原来那么温柔啊，那么光鲜了，可能你也没有好久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啊，看看电影啊，或者是散个步啥的，可能生活就像一个就是淡淡的白开水一样，就像一个淡淡的白开水了，平淡了。但实际上你想过吗，假如我说句那个这话可能是有点那啥哈，你就想想，假如你的妻子哈，在这个里面你有足够的钱你去养着他，然后呢他也不管柴米油盐，他也不管孩子，他也不管老人，他也不管家庭，他就负责貌美如花，就是一天天发嗲，就是一天天跟你就是那么温柔，那么你就想想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给你的现在孩子妈妈提供这样的环境，能不能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假如你的就是说你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他天天这样，那么这个女孩算啥呀？对不对呀？你当初和你的，因为你和你的孩子的妈妈可以说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厚的基础，才能走进婚姻。然后呢，在这婚姻中呢，又有了孩子，所以又有了那种深深的亲情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各种婚姻关系的基础。
追那女孩算啥呀？所以你就想想，假如你要认为你的妻子现在不是那么温柔什么，那么和你有没有责任？我说句难听点，是你无能。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真的是有点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你就是生活平淡了，平淡了以后，然后就是特别沉闷的时候，那个女孩出现了。哎呀，突然说你啊，这是我要，我想心就是，什么咋说来的？我看看前面咋说来的啊，守护一生的女孩，词儿用的还挺好，守护一生。我这话说的是比较重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在这回应我了，说老师你说吧，我听着呢。哎呀，这话我可能说的有点重哈，但是在这个里面真是这样。你真的就是这么去想的时候，看着你孩子妈妈，再看看这女孩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就是只能说你这个男人的无能。你就娶了她，我说句心里话，穿新鞋走老路，这就是婚姻。然后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依然是柴米油盐，依然是平平淡淡，因为平淡是生活的常态，是生活的常态。那么你还能来回换吗？对不？所以吧，就是你看吧，你就比如说像你现在哈，就是感觉哎呀生活比较沉闷了，另一个女孩正好恰恰这个时候出现了，出现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女孩看到的不是房贷，不是育儿，不是一地鸡毛，不是生活带来那种疲惫和焦虑，这女孩看到，因为女孩嘛，她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浪漫，她看不到那么，因为她没有经历，你想让她说没有用，人必须得经历了才能知，才能懂，真的，就是在她的那里面，就是你在她的身上看到是没有被生活磨掉的那个温柔。因为你可能喜欢那种热情啊，开朗啊，所以吧，你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愿意守护一生的那个人。我特别有就是网上就有一句话，我特别那啥说的啊，在我不懂爱情的时候我就结婚了，当我懂爱情的时候我已经就是什么怎么样的。实际上吧，其实婚姻以后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心动？不是可以，就是没有，就是不允许你有心动，可以，但是这个心动就是一个风景。啥叫人的成熟？婚姻中的成熟，成熟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什么？你可以心动，但你要守住你的初心，这叫成熟。哎呀，千里之行这个说了，和谁都是错，只有你成功以后是对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说的这话，千里之行说的其实很哲学的，它是从几个不同的，其实这句话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就千里之行说这句话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其实可能他在这个女孩这里体验到了那种被欣赏啊，被心动啊，就这种感觉了，然后感觉他是一个把他当作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去对待，就是他想重新去体验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男孩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但如果就像千里之行说的哈，你成功了以后什么样？但我不想，因为在那个社会并不提倡这个东西哈。但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这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你最坑的是谁？最坑的是你家孩子。然后这个女孩也不一定有啥好的结果，因为你在你的婚姻里，你看着她挺好，但跟她过了一段以后，你又看到了另一个女孩出现了，你还会走这样的路，你还会走这样的路的。因为在这里面，因为你心里没成熟，你心里没成熟的时候，你依然还会走这条路。哎呀，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在这里面对于这位听众哈，我就特别想啥呢，你既然能把这个话题，这个其实比较沉重的，这是一个你的一个心事，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和在星光夜话的平台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感觉呢应该可以说你可能心里就像一个小少年似的，就是那个心里特别雀跃的那种小男孩。然后但我真的我特别特别想提醒你一件事是啥呢，你家孩子从出生那一刻你就再也不是一个那可以随意追随心动的男人了，你孩子出生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你是一位父亲，你的角色变了，你的婚姻角色、社会角色变了，你角色变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丈夫这个角色，他可以选择。等我选择婚姻的时候，我是丈夫；我不选择婚姻的时候，那么我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但是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就永远没办法撤回，他是终生的角色。父亲是终生的角色，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不一样。丈夫可以能讲，我今天在婚姻里我是丈夫，我离婚了我就不是丈夫了，对不对？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是个父亲了。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这个身份可以说一旦开始，你就是终身不能撤回的。所以真的，我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你还真的还太年轻了，我真的想特别想让你静下心来，我们聊一聊，我们真的好好聊一聊。期待这个里呢，我也不希望你能马上有一个答案啊，就是但是你因为这个事儿呢不可能是一下子你说马上就扭转过来，也不一定，但是慢慢来。我们千里之行说了，这位听众朋友，千里之行说了，其实只有互相包容、互相体贴、互相担待、互相磨合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婚姻，在婚姻中，一个成熟的婚姻就是真的需要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若水明心说了，还是岁数小啊，等过段时间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然后若水明心说，能不离尽量不离。在这个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到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咱听众给你那些反馈呀，可以说都是人生的经验，都是人生的经验。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里面哈，这位听众朋友，咱慢慢聊个啥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你心动的这个女孩，咱先聊这个事儿哈，就假如把它完完整整的，我们换个角度哈，就是把它完完整整的放在你的现实生活里，它就完整放在生活里，它也要，你比如说它也要就是每天陪着你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陪着你照顾这五岁的孩子，早上起来要做早餐的，然后呢夜里还要起来安抚孩子，有时候孩子又哭又闹的，又有头疼脑热的哈，操心他的学费呀、看病啊，家里大事小情一地鸡毛的事儿，就是然后把你的那些疲惫呀、难堪的压力呢都给你分担了，然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了，你想想，那么这个女孩还会像今天这样在你心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吗？那么想让你守护一辈子吗？你再想一想啊，孩子的妈妈，就你现在的妻子，在你俩结婚之前七年前，是不是也像这个女孩一样呢？你慢慢想一想，你可以替换一下，做一个替换性的思维，你琢磨一下，会不会也会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把新鲜感当成归宿，太容易了。
其实新鲜感是啥呀？就是两个人没啥事儿呢，分享个晚风啊，就是情话呀，开心的事儿啊，也不用分担一些麻烦呢，也不用看到对方那种狼狈呀不堪的那一面啊。婚姻是啥？其实在这里婚姻上，婚姻恰恰是接住另一个人的全部的那些优点和他的缺点。婚姻是啥？就是接住他的那些优点和缺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婚姻呢，可以那讲，就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的相遇，它是什么？它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从心理学来讲，它的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这样一句话，说他这句话说的其实很透彻的，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住着一个异性的灵魂，男人的内心住着一个女性的特质，他叫阿尼玛，而女人的内心又住着一个男性的特质，他叫阿尼姆斯。其实一个人呢，之所以你能爱上另一个人，一个人好像对另一个人特别有好感，特别我们说这有的说就是特别有，就是说有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美好，不一定是有多么美好，而是这个人恰好在这一时刻符合了你潜意识的那个异性的画像而已，异性的画像而已，而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所谓你所谓的爱，往往不是那个现实中真实的他，不一定是真实的他，而是在投射在他身上的你内心的那个影子。你是把美好投射到他的身上，你把你那些不太喜欢的东西，你投射到了你孩子妈妈身上而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其实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其实在婚姻里，就是你看吧，在婚姻里，就是应该说，一个人走进婚姻，就是两个人走进婚姻时，都是在，看见，通过对方，在看见自己，通过对方看见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叫阴影的概念。阴影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下，阴影就是啊，我们内心我们自己不接纳自我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接纳自我的部分，比如说自私啊、嫉妒啊、控制欲啊、懦弱呀、这有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拼命的把它压抑，把它掩藏，我们就以为哎，我们身上不存在这些特质，我们就以为不存在这些特质。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可以说呢，就是你婚姻的伴侣，他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因为两个人真的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可以把你的阴影真的就是全部的照了出来，把你的阴影全然的照见，全部照出来了。就是你有的人说哎呀，对方什么太过自私啊，或者是其实当你说对方过自私的时候，是你不敢坦然表达的你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反对对方呢有控制欲啊，其实是你不敢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主，然后你在他身上你去指责他。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咋说呢，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就是有句这话咋说呢，应该怎么去组织呢，就是也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自己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投射到你的伴侣的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称之为哎呀，这是认命啊，这是命运啊，然后你就咬牙切齿地说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呢。其实当你说对方缺点的时候，往往正是你拒绝承认不愿接纳的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以后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有些心理学是要有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真的把人生都说得特别的透。其实有的时候婚姻呢，终极的目的是啥呀？终极的目的，有人说我在追求幸福，啥叫幸福啊？其实幸福太虚幻了。

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婚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通过婚姻我们在婚姻里成熟，而是达到自我的完整。通过婚姻达到自我的完整，这叫婚姻。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走进婚姻的时候都是特别盼着找着一个人，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安稳的过一生。但其实婚姻呢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通过婚姻这个完善的过程。其实你是找了一个伙伴完善你自己，婚姻就是找了一个伙伴你完善自己，这真的就是婚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为嫁给的那个伴侣，但实际上啊，你那个伴侣是你没有圆满的自己。其实从他的身上你在学习，他的身体在学习，你以为娶到的也是爱人呢，实际上是你是在这里补全自己人格的另一半，通过婚姻来改变。以前可能我们都说婚姻是一个叫是个围墙吧，对不？说的在围墙内人想出去，想围墙外人想进来是什么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婚姻不是浪漫的围墙，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以为婚姻是浪漫的围墙，而婚姻正像一个什么大熔炉，婚姻就是一个大熔炉，就是两个带着棱角的人走进婚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处，两个带着棱角的人在这个大熔炉里的共处，褪去了那个体面的那些伪装，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把你最本真的本性在婚姻中你裸露出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嘛，就是应该说在这里面最终呢就是成就你完整的自己，都在成就自己。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这个听众的弱水明星说，我是陪审员，接触了一些案子，孩子犯罪的大多数都是父母离异的，离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有了孩子就得做到对孩子教育负责。哎呀，这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吧，当你结婚以后你就记住，丈夫的身份你可以选择，但是父亲的身份你终生不能选择。所以真的就说你，所以吧，我当我一看他去心疼那个女孩啊，咋的，是心疼是咋怎么说的，安抚那个女孩，你的孩子你去关心别的女孩了，你的孩子呢，假如你要是一个女孩的话，那你就舍得让你的女孩，你自己的孩子然后没有人去关心吗？让自己的女孩，然后不管男孩女孩，然后让她有了那种分离的那种焦虑和那种痛苦吗？家庭破碎的那个状态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每个人都有错误，但是程度大小不一样，改了就是好，同志。对，改的就是好。所以今天呢，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把他的事儿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里来，因为他现在呢在听，他在听，因为他在这里我没直接他，因为他时不时会给我打一行字，他在听。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就是就在婚姻里，其实有的时候你换一个人，换一个伴侣，不就是换一个同行的人吗？对不对呀？你就换了一个人，路你还得往前走，你路还得往前走。然后你这个人呢，说句心里话，你说你去关心他，要就是一个女孩，可能是比你要小点，你要小点，可以说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想过没有？就是这里面，你就是他那词叫啥？守护一生哈。守护一生。另外一个，我还想和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想好好聊聊啥叫守护一生啊，啥叫守护一生啊，这个守护一生这个四个字吧，它到底啥意思啊？其实当你是一个父亲的时候，守护这个意味着什么，一定要记住，你是父亲。其实有的人可能就以为

呀，我守护一生就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心动，满眼呢都是彼此那种浪漫。然后但实际上嘛，真正长久的守护啊，从来都不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激情，不是激情。激情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恋爱之初的时候有，一定会有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就这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就是当年你娶你妻子的时候，娶孩子妈妈的时候，当你在婚礼台上的时候，七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对不？你一定也真心实意的许诺过，什么是有病来疾苦，愿意不愿意？你一定也大声的许诺过，当着那么多人的亲朋好友的面，我愿意，一定也许诺过，也要守护他一辈子的。这才几年时间呢，对不对？你那时候心动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现在心动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但是这里面那时候心动，可以说你有理由有资格，但你现在你没有理由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当你就是走进婚姻那一刻，其实你就相当于放弃了那部分，放弃了。其实当年的誓言是真的，你说你愿意一定是真的，你就会想想一想啊，就把那个当年结婚的照片啊或者录像呢看一看，你琢磨琢磨。只是日子呢一年一年向前走，激情当然要退了，对不？当然要退了。我们就常常把当年那种许下的承诺丢在了这个琐碎的烟火里，琐碎的烟火里。哎呀，我们千里之行说了，守护就是担当，担当一切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他们都放心得下。哎呀，我慢慢来，因为他毕竟还小，我感觉这个他结婚孩子五岁，他才结婚七年，我想这是他也就是三十多岁，也就三十多岁。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守护啊，真的就是守护，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新鲜的，就是新鲜的词儿，就是我付出热情我就叫守护了，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知道，守护呢也包括呢陪着自己身边的和你一起走过七年的孩子的妈妈，你的妻子，就是这个守护呢也是一种守护啊，你陪他走过。另外呢，你的在这个里面，你的妻子也是陪着你，也是守护着你，你们俩是彼此守护着走过的这七年。你慢慢想一想，其实在这个里面生活中，你比如说唠叨啊疲惫啊，然后还有可能偶尔也会有抱怨，对不对？因为他背后的有沉甸甸的付出啊。其实在婚姻中，其实女人真的有沉甸甸的付出，她可能带孩子的过程中，这个无数次的哄孩子到深夜，那时候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另外呢，在家庭过日中省吃俭用，可能他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肯定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对不对？可能他也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就是你们三十多岁，那么他在中间这个里面十年最美好的时候都揉碎在这个家庭里，真的都揉到这个家庭里。其实这个是一份亲情恩情，它是高于爱情的，它是高于爱情的，也是我们一生特别珍贵的一种情分。咱听会儿音乐。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哎呀，像你看嘛，在这里边做一个父亲来讲，其实守护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做一个父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要守护，因为你当你生孩子这一刻，你的社会的，你的角色就变了。你是个爸爸，你是个父亲，守护孩子安稳的世界，这是你的责任，是你不容推卸的责任。

论是道德、伦理、法律，任何一个角度，你都要去守护的。你说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啥都不懂，对不对？太小了，太小了，太柔弱了。就说他的整个安全感，真的就来自爸爸妈妈都在。他的安全感来自什么？有时候来自爸爸，来自妈妈，其实更多的来，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来自啥的？爸爸妈妈都在，这个是孩子安全感的源，是他的一个源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念，在孩子心里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信念。因为在他那小小的世界里，在一个那个小懦弱、小懦弱的小孩小小的世界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什么七年之痒，什么十年之痛，他不知道什么这个东西，但他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么我就有家。爸爸妈妈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作为一个五岁的那么大的小孩，他就知道如果家碎了，那个熟悉的，那个安全的，就是可以在他就是随时可以躲进去的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了。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刚刚我们听众在反馈的过程中，我们在互动过程也都说，就是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实际上我不是说呢离婚就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不是说离婚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但我真的一定要想告诉你什么，孩子呢不会阻止一个成年人做出选择，孩子他不会阻止的，他不会阻止，但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都会刻进孩子的心里，都会刻进孩子心里，孩就是可以说父就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会代际遗传呐、啊，代际传承，不是遗传，代际传承啊。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有些，哎呀，我都不敢说太多，因为有的孩子后来出很大的问题，往往和这个某一些家族的传承是有很大关系的，很大关系，包括有一些分离型障碍呀，什么转换型障碍的，就是这个呀，跟那个都有很大关系，都有很大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弱水明星说了，真正的守护，真正的责任，不是毁掉现在的家庭去奔赴婚姻之外的人，真正的守护。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不忘初心才能一生平安。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刚刚我们有位听众说他是陪审员，他在法院他说很多走向犯罪的孩子，就是单亲家庭，就离异家庭比较多。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也和就是在做一些和检察院做一些未成年犯罪这方面的工作。若水明也说，杨老师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也在做检察院这方面工作。一般检察院就是我们在做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呢，哈，我会发现啥呢，很多的孩子走向犯罪的这些孩子们，虽然最后呢都免于起诉了哈，因为到我这儿基本都免于起诉了哈，但是这些孩子吧，离婚的、离异家庭的占比比较多，另外父母呢疏于管理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哈。但是咱们就是刚才咱们听众说到这儿的时候哈，那么我回应一下，因为我确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往往发生重大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你一看他的家庭真的好多都是破碎的多，家庭都是破碎的多。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真的我不是说的离婚一定毁掉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成人所有的选择一定会刻到孩子的心里的，一定会刻到孩子心里的。甚至有些伤痛呢可能不是马上体现出来，甚至有的孩子有的，甚至有的孩子都已经十多岁了，或者是十七八了，都说的那你俩怎么吵架，你俩就离吧。然后父母说那我就是孩子都

同意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孩子潜意识深处的啥感觉。他当同意你离婚的时候，往往都是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呀。因为有的时候吧，就这种伤痛啊，这种伤痛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能马上体现出来，但他长大以后，有的时候他很难再信任亲密关系，很难再信任亲密关系。你看年龄长大的，就现在有30多、40多了，就是，各方面自己条件都挺好，但他就是不搞对象、不结婚的。你看看这样的，是不是父母一般离婚的比较会离开，随时可能都会离开。所以吧，甚至有的时候也孩子有的时候还会自责呢，是不是比如说自己不够好啊，爸爸妈妈才分开呀。就是其实有很多呀看不见的烙印，就是我要给他讲，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太多了，但是就是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甚至有的时候真的给孩子带来的创伤叫 PTSD， 这个要等到甚至有时候等到十几年以后慢慢浮现出来，十几年以后才慢慢浮现出来。其实可以说呢，在有的时候吧，作为成年人来讲，当你被一份新的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你就记住，很容易把孩子当作一件哎呀附带的事儿。但是呢，你对于孩子来讲是他全部，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是全部啊。你追逐新的人生了，你感觉我追逐新的人生，那是你的权利，你咋选那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你这份选择的重量啊，这份选择的责任啊，这份选择的后果啊，你能不能承担得起，你能不能承担得起。未来说假如真的孩子在哪方面出现问题了，你看见孩子这样的时候，你心疼不疼，你心疼不疼。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父母的一定把自己的就是守护的大部分责任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一定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尤其一个5岁的孩子，多大孩子也不行，我跟你讲多大孩子也不行。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就是只管自己开心不开心的小男孩，因为你是父亲，一定要知道你是父亲。你既然是父亲，你就要学会为另一个弱小的生命多扛一份慎重，多扛一份慎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哈，弱水民心说了，今年的案子90%都是未成年犯罪，这些人都是父母离异家庭不和的，让我挺感慨的。所以希望夫妻呢互相包容，别离婚。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反正我这眼泪窝有点浅哈，我就感觉我就是热泪就要涌上来那种感觉。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是在你看你做陪审员哈，做看到很多，尤其我在做未成年犯罪的时候，另外到有些特殊学校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到这个，看到这些孩子们呢，有的时候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里面呢，对于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在这里面我还想就是跟你聊一句啥话呢，就是你在这个婚姻里哈，你说在外面就是感觉想逃离这个婚姻，你那么在这里你想到底是逃离的是你的孩子的妈妈，就你的妻子呢，还是当下你自己疲惫无力或者死气沉沉的自己呢？我们弱水明星说心真难受，确确实实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孩子真的何其无辜啊。你如果真的要想未来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我还会有新的选择，你就别要孩子。你要了孩子，说句心里话，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我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想问问你，你到底你在这个里面你想逃离的是啥，你想追求的是啥，你想要的是啥。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说就是什么7年之痒什么10年之痛，其实往往不在婚姻的本身，不是婚姻的本身，是我们

其实不也是日复一日的过吗？父母人人不都这样吗？我记得有一个，我看过一个小视频的，都给我都乐了哈。那小视频咋说的？别人问他说的，你为啥活着啊？你活着意义是啥？完那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活着意义是啥，别人都活着，我就凑合活着呗，我随大溜呗。虽然这话吧是一个小视频，但是我感觉它背后有深刻的人生哲理，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本无意义，但你的意义在什么？你比如说，当你成为父亲的时候，你的人生意义是在于中对孩子的守护，对家庭的守护。其实人生的意义是你赋予的，如果你要赋予一个其他的意义，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自己一定要想想接下来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你真的能不能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哈，我还想说一个，就假如退一万步说哈，你一抛开了那个，就是你要一样想想，就假如你就是离婚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你就想想你现实的代价。我不是给你设置很多的难题哈，你一定想想你现实的代价。你说孩子吧，穿梭在两个家庭之间，穿梭在两个家庭，那种争吵啊，那种拉扯呀，那种愧疚啊，另外众人的旁人议论，而且孩子在心目中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因为我经常做一些调研，做调研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说，那我说那你就是你父母就离婚了，那同学也不知道，那你对你会有影响吗？他说有影响，因为就是别人不知道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了，他就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有了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记住中国老话，一定是咋说呢，有句话啥呢，穿新鞋走老路，这句话一定有道理。你这段关系没处理好，又走进下一段关系，那你不你还是那啥吗？你得走进下一段关系里，你就想想，那你还是处理不好啊，几年以后你还会这个结果，你想过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真想和我们听众，或者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不是说一个婚姻你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不是这样，就是其实婚姻里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有的时候假如真的两个人真的彼此互相折磨，然后冷暴力呀，就是这种充满了伤害呀，那么两个人都痛苦不堪，那么就是分开是一直彼此负责任的选择，真的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说的这里面你不存在这些东西，就是所以吧，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千万记住，不要在你心动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是最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去做一个牵动了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呢，其实你做的一个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做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呢，冷静下来。等情绪退下去以后，慢慢地做一个选择，慢慢做选择，别着急，一定别着急呀、啊！给自己一个冷静期，而且这个冷静期稍微长一点，稍微长一点，拉开距离，一定要拉开距离。你要拉开，包括和那个女孩的距离，你也拉开一下，你看一看，这个拉开以后又是什么样？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因为你着急做决定，你就记住，你不就像一个大男孩似的吗？对不对？别像大男孩似的着急，我就做这样学那样学，你别着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把，就是你撑开一下，看一看，看一看。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燕秋老师说的太对了，你把人生哲理现在已经都看太透彻了。这些年轻人就应该听听你的讲解和你的论述。等以后呢，我不仅在这儿哈，我将来我关于婚姻呢、家庭这块，我开一些线下课，先开一些线下课呢，我也特别希望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我们大家一起。

0: 起来讨论。在线下课中呢，我说，然后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就是同时呢，我们大家也现场提问，在这里。然后弱水明心说的，听杨老师的吧，你就是岁数太小了。哎呀，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冷静一下，然后呢也希望你呢能做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享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我们

0: 事情总结没呀、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的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厂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整事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啊、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着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一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啊，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了，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呢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了，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整事情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儿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呀。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啊？ 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儿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儿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儿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吧，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呀、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呢，就有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呢。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正四氢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正四氢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正四氢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啊，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每类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每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正四氢溶解酶，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好，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 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啊。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啊。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正是经溶解酶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正是经溶解酶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正是经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正是经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 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正是经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正是经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各顶各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啊，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了，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正是经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正是经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正是经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 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正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正四氢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正四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正四氢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氢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 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1克1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产价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 是吧？
3: 对吧？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3: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筋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3: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 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透石，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透石，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3: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整事情容姐梅的？
3: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也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透石，他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春膏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他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3: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血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3: 嗯，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整事情溶解酶的老大姐，那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 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郑世清、容姐妹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咱们只需要通。

0: 过一块钱去实践，一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一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2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张世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1: 嗯，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0: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张世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1: 嗯，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没错没错，嗯，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招。
3: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曾世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3: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曾世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这2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0: 啊，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3: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0: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3: 我今年60了，郑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也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儿吧呼住了似的，也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6-7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嗯、你这就是病、嗯、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3: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0: 你腿肿不肿了？
3: 肿，有时候摁下去都有坑啊。
0: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3: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0: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3: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0: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氏青铜解酶的呢？
3: 哎，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郑氏青铜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哪用了郑氏青铜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子上的，我一上饭桌跟前啊，这全家人呐、啊，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0: 对呀、啊，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嗯？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3: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3呢。但是用上咱们郑氏青铜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0: 对啊，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郑氏青铜解酶还没上市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 而能够制造细胞核的，就

0: 只有咱们郑氏兄弟姐妹，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1: 哎，对，
0: 一旦这个郑氏兄弟姐妹问世之后的话，那些个传统的方法呢，就不得不说，它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郑氏兄弟姐妹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1: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0: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儿，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呀、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刀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四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了，有的32张。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的效果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这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眼中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郑氏兄弟姐妹在这方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1: 对，那郑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的？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1: 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的，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这人说的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2: 哦，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3: 嗯，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2: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3: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2: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2: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3: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2: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3: 是，郑老师啊，就这些年呐，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2: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3: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2: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3: 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的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2: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2: 其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求之不。

0: 欲病急乱投医嘛。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

0: 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的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0: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曾氏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1: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0: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用曾氏清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1: 啊，郑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1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1: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

0: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2: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2: 发动爱车引擎，
3: 打开有声电脑，
2: 爱车听听看，
3: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啊，特别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爱车听听看节目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冬梅问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一些爱车方面的话题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和冬梅一块来聊一聊，或者说您在用车呀或者是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困惑了，可以把您的这个心事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这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想念坤总哈，对，坤威休假了啊，我估计下周应该能回来了，然后大家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二手车评估方面的啊一些问题啊，就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了。那在这一周呢，大家和冬梅继续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同时呢，也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好多朋友发送过来铁粉两个字啊，就我意识到好多朋友可能还没有进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呢。其实这个群我们建了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坤威说我们怎么感谢大家呢，对吧？所以呢，就专门的为各位喜欢爱车听听看节目的听友建立了我们的粉丝群福利群。在这个群当中呢，我们会每天给您发送福利链接，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会给您找生活当中咱们必须的一些东西，吃的用的呀，这些东西呢，然后会选品质比较好的，然后把价格给您打到最低，大家就能够在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获取一些福利，这也算是我们节目感谢大家的一种方式吧。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我们的福利群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会有一个小弹窗，这是一个图片，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了，然后呢，小助理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你就可以每一天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去蹲一蹲福利。当然福利呢有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种类的，您需要什么呢，就可以自己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我们的福利群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喜欢吃南瓜的朋友，哎，大家知道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是不是？哎，特别健康的食品哈，大家经常会吃到这个贝贝南瓜，对吧？这个贝贝南瓜呢又有很多种啊，这听名字就很可爱，长得也很小巧可爱，而且非常有营养。这个贝贝南瓜呢有好多种，有的朋友喜欢吃绿贝贝，有的朋友喜欢吃金贝贝，还有奶油贝贝哈。那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哎，有的朋友就说，哎呦，这个贝贝南瓜有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当然啦，它不同的品种吧，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绿贝贝呢是那种就是很粉糯，吃起来很香甜，就是那种很经典的风味，哎，你蒸着吃就觉得特别的香了啊。那然后呢还有就是金贝贝，这个金贝贝呢和绿贝贝不太一样，绿贝贝是比较糯的，那金贝贝呢是很清爽的，然后又微微带点甜。奶油贝贝又不一样了，因为奶油贝贝嘛，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绵密啊，就有点像是吃那个蜜薯的感觉。那你比如说昨天我们给大家推那个就是代餐的，对吧，就低卡的，这个贝贝南瓜也是低卡的，而且呢它是那种非常有饱腹感的粗粮的一个优质的食材。比如说咱现在正是减脂期呢，哎，您可以用它来给我们做搭子啊，主食搭子。喜欢吃贝贝南瓜的朋友，我们给您搜罗了三种啊，绿贝贝、金贝贝和奶油贝贝，这一次是每一种给您搜来一斤半啊。那这三种呢，这是多少啊？三种就是四斤半啊，四斤半将近五斤，限时优惠42.9。想吃贝贝南瓜三拼组合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来蹲一波啊。赵大宝说，我喜欢吃电话倭瓜啊， 电话倭瓜是什么倭瓜？哦，就长得像电话那样的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为什么说这个贝贝南瓜是主食搭子呢？就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瓜，我觉得有点像菜瓜似的，就炖着吃啊。就是这时候你咱海鲜下来炖点螃蟹什么的，哎，那就真的是特别好吃啊。这个就是当菜吃，但是这个贝贝南瓜那个小南瓜，哎，咱们可以当主食吃啊。可以说这贝贝南瓜呢是蒸煮烤都特别好吃，简直代餐，包括给我们家的小宝宝做辅食，还有家庭日常主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次给您做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三种口感一次尝个遍，粉糯香甜，收到就知道有多好吃啦。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坐等福利了。好了，分享过福利之后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有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可以和冬梅来聊一聊，包括您这个时候想买车了，不知道怎么选了，都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同时呢咱们可以聊聊车，唠唠嗑，再听听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是叫廷玉吧，发来信息呢，说选车想出去玩自驾游，我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好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讨论啊，有说选 SUV 的，有说选 MPV 的，当然了，说选 SUV 的还更多一些哈。然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读了选车到底应该怎么去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大伙儿真的是给出主意的时候呢，哎，你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其实你要了解自己就好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车。 但是你了解自己就行啊，因为有这个专业了解汽车的人呢，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哎，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选车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呢，在用车的时候，朋友们也是同样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不仅仅是选车，用车也是如此。 看到巧旭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东北姐，我遇到一个尴尬的事儿。咱们听听巧旭这个事儿有多尴尬，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他说有一次开朋友的车去加油，我遇到了尴尬的瞬间。我这尴尬瞬间不是忘带钱了，反正现在手机都能付钱哈，也不是说这个喊了95号加满之后发现钱包余额不够了。 他说我的尴尬瞬间是我非常潇洒的把这车给停好了，然后下车走到左后方，结果伸手一摸，啥也没有。巧旭啊，你这啥也没有是啥意思啊？空空如也啊，原来是这手一摸，这油箱盖没有。他说我再绕到车的右边一看， 啊，油箱盖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后边的车已经开始按喇叭了。不是，我说你这后边这车也有点这个，也挺心急呀，是吧？

我明白了，巧旭的这个尴尬的瞬间是加油的时候开在别人车去的，对车不太了解，然后呢这个本来是以为是油箱盖在右边，结果呢一看在左边呢，要不然就是你以为油箱盖在左边，一看哎怎么在右边呢，这闹着玩呢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遇过像巧旭这样的尴尬瞬间呢？实际上说到这个油箱盖这个事儿吧，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纳闷了。纳闷什么呢？你说现在这个车吧，都已经发展100多年了，这个油箱盖油箱加油口为什么还不能统一呢？为什么说它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呢？那到底是应该在左还是应该在右，谁更合理呀？今天咱们可以聊一聊哈，说说您家这个车的油箱盖是在左是在右啊？实际上呢它差别很小，有的朋友就说了，你关注这些东西是怕它影响动力吗？怕它影响油耗吗？还是怕它影响正常行驶安全？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加油口在左还是在右，它不会影响这些的，不会影响它的动力、油耗和正常行驶安全。区别就是你加油的时候哪边更顺手。比如说你开陌生的车的时候吧，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哈，这个小妙招就是你看一眼仪表盘吧，就是仪表盘那个油表旁边有个小箭头，箭头指哪边那加油口一般就在哪边啊。当然也有没有的，但是呢这个你得先了解一下啊。很多人就是想多了，有的人说那右边的油箱口安全，有人说左边配重更好，有的人甚至觉得呢豪车一般是都在右边吧。跟大家说啊，这些基本都不怎么太靠谱啊，它真的是不会影响什么动力、油耗、操控啊，也不能够说那个在左在右我就能判断这车高级不高级了，没那事儿啊。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加油口理解成咱们家里的水龙头，行不行？这简单哈，就水龙头你是装在厨房的左边呢，你还是装在厨房的右边呢，这个它水顺不顺手，但是肯定它不会影响什么自来水公司那个供水的压力，这懂了吧？汽车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想想哈，真正的装着几十升汽油的是油箱，是它自己本身，加油口呢它是只是通过一根加油管把这油给送进去。所以说呢，以后咱别看那个后翼子板上那个小盖子不起眼，它更像是整车的这个底盘布局啊，顺手安排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太麻烦了，为啥不能全国统一都放右边呢？那你说这个咱不就不用有这样尴尬了吗？直接上右边去加呗，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啊，这个底盘下边吧，真是比咱想象当中的那可要拥挤多了。咱就想想啊，油箱附近还得安排什么呢？排气管、消声器、什么悬架呀、什么传动轴啊，这那的线束啊、副车架，反正等很多很多。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汽车底盘想象成一间10平米有吧，就那个小卧室哈。你现在让你什么把床也塞进去，衣柜、书桌、冰箱、洗衣机你都得塞过去，你还得留条过道。最后你发现，哎呦，这衣柜放左还是放右呢？它不是咱们审美决定的，而是哪边能放得下去决定的，因为地方小啊。所以说这个油箱的加油口吧，也有这个道理啊，就是工程师咱得先考虑油箱放哪儿更安全，或者我这排气管应该怎么走啊，加油管怎么绕能最顺，悬架会不会干涉到这一方面，最后算下来行吧，那咱就在右边开个口吧，哎，就这么安排的啊。然后呢你说哎，那另一辆车底盘结构也不一样啊，哎，那算完之后呢，这个工程师可能就会想，哎，不行，这个右边没有，那得了放左边吧。不草率，一点也不草率，哪有地儿就放哪儿哈。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设计师今天我心情好放左边，明天心情不好放右边，不是那回事儿啊。另外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安全的因素，就是咱这个汽油吧，它的蒸汽易燃，对吧？而排气系统工作的时候呢，温度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加油口啊，还有这个燃油管路在设计的时候，它都得是尽量的避开那个高温排气系统，和可能产生火花的一些部件啊。但是呢，这有个常见的误区啊，并不是说法律规定排气管在左，油箱口就必须在右
啊，真正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得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隔热和防止泄漏。所以说，现实当中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些车因为排气系统走的是右边，然后呢，加油管最后呢走左边更合适，或者是另一辆车底盘不一样，又反过来了。哎，就是那句话吧，这个在左还是在右是一种结果，它不是目的啊。风起云涌说，高级车的油箱都是在后备箱里边哈，外边是什么防弹的钢板什么的，然后呢就是防止爆炸什么的哈。哎，好多朋友对车呀研究的还挺细的哈，就是排气管在这个加油箱盖是在左还是在右吧？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它是一种结果，它不是目的。然后很多朋友就发现了说，好像很多日系车好像这个它是在左边，然后德系车呢它是在右边，这个规律吧也不尽然啊。你想，过去咱们汽车工业还没有那么全球化的时候，当然了，不同国家有自己的设计习惯呢。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包括德国，对吧？咱是靠右侧行驶的国家，那咱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这个右侧呢，它会更加靠近路肩。那早些年，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咱在路边上要是补油的话，加油口放右边，人在这路肩这边，那相对呢就会远离这个车辆车流，是吧？那你像什么这个英国啦，或者是这个日本啦，他们是靠左，这道理不就给它反过来了吗？所以慢慢形成一些传统，就是不少德系车啊，它右边加油口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不少日系车左侧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规律越来越不准了，为啥呢？哎，很好理解，就是你看现在咱这车啊，它不都是这个越来越全球化开发了吗？同一个平台，咱中国卖啊，这个英国卖，美国它也卖，德国它也卖，日本它也卖，对吧？方向盘可以改，仪表盘也可以改，但是说你要是为了一个油箱口重新的去改油箱、改油管、什么后翼子板、排气系统，那成本可就大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车它干脆就是方向盘换边，油箱口它不动，这就导致现在吧，同一个品牌呢，有的在左，有的在右，这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咱中国，咱们到底是左边方便还是右边方便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说咱日常加油哈，好像是左边稍微方便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咱国内驾驶员他就是坐在左边啊，对不对？油箱口也是在左边的话，咱一停车熄火下车就是，咱也不用绕着车一圈了，尤其是自助加油可能会更顺手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别的情况，比如说咱车没油了，我停在路边，我需要应急补油啊，好像是右边理论上更安全啊，因为咱中国不是靠右行驶吗？你车停在右边的路肩上，那右边远离正常车流。如果说这个油箱口在左边，你可能就是需要站到更靠近行车道的位置了。但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这种场景吧，真的很少。正常人就咱们正常一年到头也碰不上一回，就是说我在高速公路上我得拎着油桶去加油去，是吧？这属于少数。那你如果说为了这点差别去选车的话，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所以今天巧旭遇到这个小尴尬事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也曾经遇到过，咱们就讨论一下这个油箱盖在左边在右边的事儿哈。那么加油站它会不会因为油箱口不同而特别麻烦呢？你说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很麻烦呢？其实以前可能会的，现在其实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很多加油站它那个油枪的那个软管吧特别长，有的呢我看好像还有那个摆臂的，就算你停反边了，只要你这个距离合适，它够得着，哎，绕过去一样能加。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有的时候呢你右边加油位排了四五辆车，左边却空着，哎，其实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车型油箱口方向给大家带来一个分流啊。咱们试想一下，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们全世界的这个油箱口都统一在一边，那好像大家反而特别更容易挤在同一排哈。所以说吧，加油站从它运营的角度来说呢，左右不统一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哈。那作为新手来讲呢，提示大家啊，咱最该学的不是说你背品牌，而是看那小箭头，真正实用的来了，
以后呢开朋友的车或你租车或者是刚换新车去加油，别背说什么丰田在右在左大众在右什么。

那这车看着好像是这个什么德系，这车看着像日系的，哎，嗯，这个还是很尴尬。最简单的方法，再一次重复一下，就是仪表盘、油表旁边那个加油机那个图标啊，有个小箭头，箭头指左，通常加油口就在左；箭头指右呢，通常加油口就在右。这个东西吧。当然少数的一些老车它可能没有箭头啊，那没办法了，当然这少数咱们就得提前记一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买车的时候不用纠结这个啊，空间呐、油耗、安全配置、动力啊、用车成本呐，哪个都比油箱盖在哪边重要的多。记住一句话就行啊，就是以后加油不用猜它是啥品牌，看仪表盘那小箭头就行了，这比你研究半天到底是什么系的车，油箱盖在哪儿要靠谱多了啊。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就这样吧。
1: 啊，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有来生》啊，这首歌特别的好听。然后呢，刚巧呢有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就是 Boss 林，哇，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图片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撼了啊！这个车是角斗士吗？太帅了！Boss 林这两天一直跟我们分享他在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给我们分享很多的图片，我只能说非常的震撼啊！看到这个车，包括呢你此刻的这个远景啊，这个高原的一种感觉，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旷野的力量啊！昨天还驰骋在无人区，然后今天我看到那个就是雪山的高原。其实我觉得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真的是很多人心里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但是呢就是又很难去踏出的那一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像很多朋友就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很向往那种啊，我要去流浪那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追赶时间，把车轮当成我们的脚步，去触摸辽阔的天地啊，这样的一种感觉，真是让很多人都心生向往。我其实挺佩服这种奔赴山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因为敢于出发本身就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呢，我也希望 Boss 林还有你的这个整个一路同行的团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然后呢慢慢的平安的去感受这一片大地啊，等着听你路上更多精彩的故事呢。哇，这车真的是太帅了。好了，在我们爱车听听看当中呢有分享，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哎，觉得非常的开心。虽然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但是有这么多朋友互动，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啊。赵大宝发来信息了，说大前天买的 EQM5 的出租版啊，说冬天亏电严重啊，大家都这么说是吗？EQM5 的出租版呢，咱们就这么说哈，就是续航在咱们北方车主肯定会有个普遍的共识，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会有缩水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620公里版的，这零下10度左右可能就跑200多公里，要如果是严寒地区呢甚至会更低啊。其实冬天馈电呢，它主要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低温活性下降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暖风开的大啊。这样啊，咱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聊这个话题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路况咱们看一下啊。这个附属港今天的南北双向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是相对多一些的。铁北这边其他路段还可以啊。这个公铁桥洞方面呢现在也是比较顺畅，大家放心通过。那再看看其他的部分，看到这个山西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缓行出现的。再有呢就是延安路汉口街到人民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东向西是顺畅的。其他路段呢，上海路的东西双向，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车是相对比较多的。其他的部分还算可以。和平路三院的门前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在我这个时段呢，这几个路段是车多一些。洛阳路福德转盘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其他地方问题不大。还有就是云飞街的沿线，目前看到云飞街洛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那其他的啊，城市以南包括城市以西，我们再看看城市以东，都算是比较好走的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好了，爱车听听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这个赵大宝发了一条信息，说前几天大前天买的 EQM5 的出租版，提到说是不是冬天亏电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这个共识呢，大家确实也是有，但是呢，也有不同条件下的一个实测的一个数据。刚才我们说了，磷酸铁锂电池呢，在低温的时候它活性是下降的，然后冬天咱要开暖风，耗电会大，综合续航肯定只有它的50%左右啊，如果再冷的话可能会更低，这个大家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电池的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客观的属性。你比如说-5度左右，有的朋友说开暖风能跑到340公里左右，其实这个也算同级别里边也是不错的。如果说-10度左右呢，那么它620公里续航的，那可能也就在260公里左右，那么基本就要砍一半了。如果说-17度的这个环境下，就是比较冷了。其实咱锦州呢，特别冷的时候吧也有，但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所以呢，有的可能跑的就更少了哈。然后有的朋友会加那个柴暖啊，可能会相对稍微好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处于一个这个跟温度有关系的。其实吧，这个版本不同吧，它衰减差异挺大的。你比如说像12万左右的那个出租换电版，它是属于专门为运营设计的，它没有快充，配置比较简陋，续航表现可能会更差。3元锂电池的这个换电版低温表现反而会更好。也有就是比如说跑了2年10多万公里的那个车主反馈，他是620公里续航的，说第一年冬天能跑280公里，然后第二年就跑260公里。这个其实电池的损耗也是会叠加的哈。那怎么减少衰减呢？其实也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出发之前预热吧，远程呗，远程功能提前热车，这样的话能够明显的改善那个低温的性能。还有呢，就是多用座椅加热，少开空调，哎，会过日子哈。空调制热1小时大约得耗电6度，相当于少跑30公里。座椅加热它省电省得多呀。但是如果你说我才不管那个呢，我这必须得舒服，那咱就别在意这些哈。还有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平稳一点，你别什么特别的急加速急刹车呀，然后呢这个时速你要是说都保持在90多的话，那你可能耗电量就会少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按照那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按照60%来规划充电的间隔，这电量低于50%咱就主动充电，优先用30%到80%的快充区啊，这样的话能更好一点啊。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电池衰减这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续航里程腰斩什么，这个咱们要平常心。因为它冬季续航衰减，它是所有纯电车的物理特性啊。那你想 EQM5 它没有配热泵空调，衰减幅度它也是属于行业的中等水平吧。如果咱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建议考虑那个3元锂电池版本或者换电版，然后提前用那个远程预热的功能啊，所以也不用特别的闹心。仰望星空问到了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咱们下周啊，下周昆威回来的时候

来问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严谨的，冬梅呢没有二手车评估师的这个资格，不能随便给您评估，别到时候给您耽误事儿。等坤威回来的，那个拨打电话也行啊，或者发信息都行啊。

好了，今天呢，这个大家跟我们分享了用车方面的一些事儿啊，还有呢，就是有车生活的一些感慨吧，还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我们买车的时候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反馈哈。其实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有的时候你提到专业吧，或多或少会感觉有一点冰冷，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确实是充满温度的。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当中的好物，比如说今天呢，看有朋友还加发铁粉两个字呢，一看就是没进我们这个福利群哈。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个专属的福利群，如果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跟您分享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喜欢吃贝贝南瓜的朋友，今天我们给您把绿贝贝、金贝贝和奶油贝贝给集齐了，然后呢，每一个贝贝都给您这个选的是一斤半的，限时优惠42.9元，三拼组合一次尝个遍，绿贝贝、金贝贝、奶油贝贝都可以吃得到啊。这个其中绿贝贝呢是粉糯香甜的经典风味，蒸着就特别香，然后金贝贝呢是清爽微甜的感觉，奶油贝贝呢是很绵密啊，特别的像那个蜜薯的感觉，特别好吃。这个时候减脂期的朋友啊，是我们主食的好搭子，低卡饱腹的粗粮，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炖一波。然后这个贝贝南瓜呢，它是属于蒸着煮着烤着，特别好吃，减脂代餐，加上咱家的宝宝辅食啊，家庭日常主食都特别合适啊。今天给您推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三种口感一次尝遍，粉糯香甜，收到就知道多好吃了，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炖一波。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啊，赵亮又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车哈。赵亮，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呢，准时跟大家见面，聊一聊关于二手车相关的话题。
1: 对。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款工具。那就是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新开发出的一款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市场，将这个线下服务这个诚信体系和这个线上这个便捷的这个功能相结合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工具。
1: 就大家对小程序都很了解，然后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把这小程序搬到线上了。
2: 搬到线上了。它有几个这个核心的这个优势，它是将这个。线下的这个专业检测呀，质保啊，还有这个线上的这个找车，咨询的这个便捷性呢，融为一体了。那它这个核心功能，我跟大家这个简单来聊一聊。
1: 好的。
2: 首先第一点就是，肯定它能有一个车源的精准的查找。支持这个品牌啊、价格啊、年限呢等这各种条件的这个筛选。筛选我们这个海量的在售车源信息，并能查看商家的具体信息。那第二点就是车辆信息的这个透明化，提供专业的车辆评估报告，并可以查询到维修保养记录等信息，让车况呢能变得更加透明。那第三就是提供在线咨询和在线预约，可以随时随地这个咨询这个车辆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预约我们线下的这个试驾呀，实现线上看车线下交易的这个一个闭环。
1: 就是你在这小程序里就可以直接预约了，是吧？
2: 对，包括检测呀，还有是一个保险呢，好多就是这个小功能都在我们这个服务板块里都有的。那第四点是一键估车和卖车，就是支持这个上传你们的这个车辆信息进行这个一键估价，方便车主呢快速的了解行情，并做出卖车的这个决策。那么第五点是我们还提供了这个会员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注册我们小程序的会员可以领取320元的这个抵金券。车辆年检呐、第三方检测都是随时可以用的。那这个小程序呢，我们以这个诚信为背书，我们市场是国家级5A级的这个诚信二手车交易市场。小程序的背后是市场联合了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专业的这个检测与质保，并承诺误检漏检100天这个全额回购，为线上看车提供了这个坚实的这个信任基础。那这个盛世小程序呢，与线下的这我们一站式霸厅，可以办理这个过户啊、保险呐、信贷等，这种联动的这个高效。线上可以了解，线下可以办结啊，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相对于这个传统这个平台吧，盛世小程序，基于微信的这个生态传播很广，市场也这个常通过这个直播看车等方式，让这个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我们市场里边的这个一手车源。那借助大数据的这个分析，能更精准的识别这个高意向的客户，并将我这个用户的需求与我们这个海量的车源进行匹配，从而提升我们买卖双方的这个效率。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某个功能呢，可以关注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的小程序，联系到我们，帮您买车卖车、车辆检测啊。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欢迎您的到来。
1: 哎，我觉得， 这个赵亮今天说这小程序啊太方便了哈，以往呢这个时候我应该念十台车源了，
2: 对，
1: 但是这个车源呢并不是说大家主动找的，是我主动灌输给大家的。
2: 对，
1: 那咱现在能不能亲自试一下呀？
2: 啊，可以先
1: 教大家。现在大家把微信这个把手机拿出来啊，然后呢在微信当中下滑一下，从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对吧？
2: 对，是的。
1: 搜完之后呢，现在有个图标，哎，好，我进入了啊，进来了。然后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大家可以啊看到这个下面有选项，有精选车源，然后还有全部车源，
2: 嗯，
1: 啊，
2: 就是我说的那服务在市场服务里面，
1: 在市场服务里边，
2: 对，还有刚才说的那个会员，这个就是有一些注册之后有一些这个优惠券啊，提供我们就是在个人中心里，
1: 哦，在个人中心里边，
2: 咱们认证一下会员，在我的这个卡券这个券包里边，啊，就可以领到这个，我看看这是七张券，
1: 哦，就有券的，
2: 对，
1: 券当前用呗，
2: 当前用，包括我们这个，比如是到我们市场里边去交易啊，
1: 嗯，
2: 我们这个是封闭市场，有停车费的，
1: 嗯，
2: 这有一张券呢是20元的这个停车抵金券，
1: 嗯，
2: 还有一张是车辆检测的这个150元那个抵金券，
1: 啊，
2: 比如说我们检测一个是300元一个检测，
1: 嗯，
2: 那领取的这个会员的福利之后呢，那就是检测能到150元，
1: 就是
2: 打
1: 半折了，
2: 打对折，
1: 那真行啊，
2: 对，
1: 现在大家要听节目的朋友啊，您在那个小程序当中。把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这个小程序加上去，然后呢您想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想看看咱都有什么车呀，这个时候该怎么找啊？
2: 点全部车源
1: 啊，就是在底栏有个全部车源，点击它之后呢，比如说我想找什么，比如说找一个卡罗拉行吗？
2: 嗯，可以，就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想买什么车一个
1: 搜索
2: 的一个地方
1: 啊，
2: 输入卡罗拉，
1: 比如说搜索一下卡罗拉，
2: 对，我们演示一下，
1: 然后搜索啊，哎呦，这一排这全都是咱们已经检测过的吗？还是说全部车源？
2: 现在是我们。

0: 们新入驻的车员，
1: 新入驻的，
0: 对，
1: 哎呦，太多了哈，
0: 太多了，几十辆，
1: 哎呦，几十辆都是卡罗拉，
0: 对，
1: 然后呢，有不同年限的，你看有这个18款的，1.2T 的，14款的，1.6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是有16年的、14年的、18年，对，然后还有19款的是20年的车，14款的是15年的车，17款的这是17年的，就太多了哈。
0: 是，
1: 这里边呢有这个，那价格也都标注的很清晰。
0: 对，我们包括年限、价格、里程什么各种版本。都有的。
1: 你看这个18款的 1.2T 是 SCVT GL 智享版，2018年12月份的车，对吧？
0: 对。
1: 然后跑了7万公里，售价是46000。
0: 对，46000。
1: 啊，那它后边还有一个这个咨询车况。
0: 对。
1: 这个咨询车况是线上的吧？线上咨询。
0: 对，线上咨询。如果说你想咨询这台车的时候，你点咨询车况。
1: 嗯。
0: 那我的后台会接到您的这个需求。
1: 然后就给您回复
0: 了。我去根据您的定制这个信息，会给您做回复。嗯。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哈。这不仅仅是卡罗拉，你想是想买什么车？
0: 对。
1: 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这个名字车，
0: 它这个很多的选项，包括你说咱们选的是品牌，
1: 对，
0: 这里边还有价格、
1: 对，
0: 里程啊，
1: 嗯，
0: 这里边还有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年限的、
1: 哦、
0: 什么类型的、
1: 嗯、
0: 包括手动自动啦，车身颜色啦，
1: 嗯，
0: 这个选项是很多的啊，
1: 太方便了。哎，这个真是太方便，你可以去筛选哈。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您主动去找车，看看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就以前我们都说、那个你得到市场去看，你不能说你想要有这车人就有，那你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0: 对，以前我在做这个自媒体直播的时候啊，帮大家这个现场去推荐一些车型啊，可能是根据以往自己的经验，我去询问说你要想，最终，给他选择一款什么样的车？但现在呢，这就是一个智能版的我，就把你的所有的需求都输到这里边，就他会把非常精准的给你推荐出一个车型来。
1: 哎，真的是这一下子就方便了。然后呢，其实车还得到现场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线上都了解完之后，你去看不就更精准了吗？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是非常高。
1: 对，基本上你就是看完。差不多了，然后都问好了，基本到那儿咱就能买了。
0: 对，
1: 太方便了啊！
0: 太方便了。
1: 这个小程序大家记好了，就微信当中您搜索一个小程序，就是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然后呢，这个进入图标里边这个底栏就会有各种你需要的，包括你一定要进入到个人中心把它注册一下。
0: 对。
1: 注册之后呢，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券。福利券。
0: 对。福利
1: 券。如果想买车的话，这些都当钱花的。
0: 对，都得钱的这个。
1: 确实啊，非常方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好消息哈。
0: 对。还有就是我重点提一下，就我们在有第三栏有一个市场服务，这个
1: 哦，市场服务
0: 刚才服务的项目里边，有我要卖车，我要买车，上门评估
1: 啊，
0: 检测，预约过户，预约寄卖，还有车辆续保，
1: 这么多
0: 所有的功能
1: 啊，
0: 都是实时在线，就是有人去回复你，
1: 都有人回复，
0: 对对，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就是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呢，你挨个的栏去点一下，看一下里边的东西。如果真是想买二手车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我甚至我要卖车都行哈，我要买车，我要卖车，上门评估啊什么的，预约检测呀，预约过户啊，还有预约寄卖，车辆续保，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个小程序，在微信里边哈，非常方便大家。那好，今天说了一个好消息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刀哥的介绍，有具体的问题咱们下次接着聊，
0: 再下次接着聊。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好啦，节目呢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这个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贝贝南瓜没找到啊，静悄悄，你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了吗？你要是没进群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我们这个贝贝南瓜是这个链接在福利群里呢。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加小助理的微信，就是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那个图片上二维码，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群，您才能够这个找得到这个链接啊。还有乐悠流也是没进群的，好，欢迎进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每天我们都会发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呢让大家来去选择，会选择一些大家需要的东西，然后做到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让您得到更多的实惠。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 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

0: 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好啦，浙东南的旅行自不必都没过多的介绍了。发团时间呢是10月9号啊，听友专享价每人4680元起，根据您的年龄会有浮动啊，上下的浮动。然后呢，咨询电话是2136921，报名地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想跟着我们到浙东南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0: 十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0: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了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的，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3: 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是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袁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再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0: 对，
1: 这样就喜欢上了。
0: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临河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箱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关键事件让您坚定了这个决心？
1: 这个应该说有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这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位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他对大众有帮助，就是心，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这个看上去
0: 也感受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1: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临河药箱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自临河流域。
1: 没错
0: 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品。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对吧？咱们都取材于自然，一草一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做。那包括在原材料的取得上，你像现在的这种野生的这个药材啊特别的少，而且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百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那以艾百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临河沿岸。因为在大小临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那像我们自己采的百枝、百叶、松针，百子壳、百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0: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1: 对，
0: 是吧？
1: 它是两种非遗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遗技艺。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
0: 而且在
1: 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0: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 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1: 静气，
0: 对，而且有什么很爽然的感觉啊。
1: 这个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学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0: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1: 没错。
0: 那临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1: 内皮
0: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调和在一起。
1: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掘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0: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呀、然后晾晒呀、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 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

0: 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嗯，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
1: 没错
0: 、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
0: 嗯，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白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秘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的，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遇酒遇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荣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7年之疾，寻3年之艾，就是7年的病，你去找3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香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3到5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临河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1: 没错
0: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如果能坚守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1: 没错。
0: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的，或者包括像您第5代传承人 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1: 没错，没错。
0: 嗯，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1: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
0: 嗯，
1: 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乡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0: 对，
1: 啊，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长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本草纲目》中记载，松以塞上松为佳。那塞上在哪儿？
0: 北方。
1: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讲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遵从古方，
0: 对，
1: 古法，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去除茶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
0: 对，
1: 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桑叶茶也是我们北普陀山的特产。这个也大家喜欢了可以一起分享制作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0: 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又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1: 对，
0: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一定是有过验证的。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啊，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 这个是，哎呀，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啊。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1: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个院旁边。
0: 这样一说，大家总去的时候能想起来。
1: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局。
0: 哎，
1: 大家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局就可以定了。
0: 哎，这个同盛香局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1: 对，同盛香局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宋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几个行当。
0: 记得有叫什么，那些比较更多叫二苏什么，有
1: 二苏旧局。
0: 二
1: 苏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
0: 啊，
1: 专门服务机构，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啊，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0: 从您的这个介绍，
1: 四司六局，
0: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非常好，
1: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0: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
1: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再要提一下？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香药使。那香药使为什么？你像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香药材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香，沉、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地产，你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是吧？哎，沉香呢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那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包括俄罗斯。那这个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它的排泄物，
0: 对，
1: 在海上飘，然后那个全世界各地人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贩卖到，有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哎，所以说我们有个香药史。所以说大家也从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同盛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同盛、德盛、裕盛和永兴坊。它有四大香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果，就是我们道光念武。
0: 对，
1: 同盛居还有一个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居，那我们家叫同盛香，都源自于清代。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五代160年。
0: 哎呀，第五代传人
1: 啊。对，那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这个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 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是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气息平衡，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到我那儿去拿这个鼻炎箱，那个鼻炎箱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方，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着凉，凉头暖足，脚底下要一定要暖和，这样寒凉不至于侵袭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这个时候天凉了，
0: 睡觉盖肚子，这个
1: 也让大家
0: 是有道理的，
1: 多护着一下自己。这个不展开讲了，
0: 好，
1: 因为内容很多。
0: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志向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暗香如故已经代替很多听众朋友解答了这个疑问啊，在北普陀山的同盛香菊，那刚刚呢袁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同盛香菊的由来，包括名字的由来啊。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1: 对
0: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香菊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所以呢它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今天袁老师佩戴的这个胸针，
1: 我这也有一个，
0: 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发卡两用的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1: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好礼啊，我给大家也做个
0: 展
1: 示，
0: 我们来
1: 展
0: 示一下。
1: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0: 我们
1: 非遗锦州好礼，
0: 我们来
1: 转过来
0: 前面一些，
1: 对
0: 啊，有
1: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香包，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
0: 我和袁老师也问了一下，我说这都是咱们纯手工制作吗？袁老师说对，真的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1: 香气您闻闻，
0: 哇，真的是完全不同于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对对，它很自然清新，它都来自于天然的本草。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是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盛邪气消，我们把正气吸到体内来，邪气就自然少了。
0: 这是咱们在古装剧当中经常看到悬挂于栅上的啊。
1: 对，在这儿呢，
0: 我在想，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
1: 是
0: 这个东西。
1: 香料。
0: 对对对。
1: 包括花瓣。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菊，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临河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 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的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0: 对，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你看，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香囊之外还有不少的产品啊，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我们没有任何宣传这个一定要去卖的意思啊，而是告诉大家呢，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哎，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1: 我给您那个展示一下。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1: 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1: 对对对
0: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1: 对对对，
0: 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会看到一件。今天我因为怕摔坏了，我没把我手做的那个泥捏，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我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炉坑。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0: 我们有实物为证。
1: 对，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往前推了，现在只能这鉴定个5000-6000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红山牛河梁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是新石器晚期的一个文化层级。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远远要超过了什么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塞，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5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他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那下面呢又有6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66大顺。
0: 甚至咱们经常也是
1: 说什
0: 么666这样的啊。
1: 对，说666，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66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0: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1: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 啊，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六个面分别把六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

0: 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1: 可以送他点礼物。
0: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香囊可以到咱们传媒中心来找沈清来领取这个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
1: 对，我们先说点别的。
0: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1: 啊？困难很大，
0: 嗯，
1: 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0: 对，
1: 哎，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
0: 啊，
1: 那彰显着我们辽西的地位。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辽西人应该挺直腰杆，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个响应文物保护利用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像关于这个什么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里边，就明确的有要求做出部署。我们在复原红山炉也是呢，对政策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0: 这个其中的难度，袁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
1: 嗯，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点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哎，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
0: 嗯，
1: 然后呢作为你的部属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0: 嗯，
1: 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
0: 嗯，
1: 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
0: 嗯，
1: 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
0: 哎，
1: 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活在古人的肩膀上，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那作为子女是孝顺的，那作为兄弟呢是有爱的，作为弟弟呢我们是有恭敬的心。
0: 嗯，
1: 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0: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1: 对
0: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1: 他叫六合炉，
0: 哎，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1: 六六大顺，和顺啊。
0: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是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 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
1: 嗯、
0: 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
1: 嗯、
0: 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1: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嗯、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再聊那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
0: 嗯，
1: 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
0: 嗯，
1: 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
0: 嗯，
1: 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
0: 嗯，
1: 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
0: 嗯、
1: 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
0: 嗯，
1: 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就叫艾草。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我们拿一点艾草在手中，艾叶这个存放3年的或当年都行，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嗯，
1: 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祛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捏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
0: 嗯，
1: 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
0: 嗯，
1: 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0: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啊，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啊，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嗯，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呢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1: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 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
0: 嗯，
1: 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
0: 嗯嗯。
1: 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肽液。
0: 嗯。
1: 这种肽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
0: 嗯。
1: 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
0: 嗯。
1: 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啊，开心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
0: 嗯，
1: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
0: 嗯，
1: 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
0: 嗯，
1: 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0: 嗯，
1: 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
0: 嗯，
1: 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想，哎，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它要对我那么好，凭啥它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
0: 嗯，
1: 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
0: 嗯，
1: 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临河药乡。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
0: 嗯，
1: 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0: 嗯，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啊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人呢，有的是通过直播间在收听，有的呢，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经济广播的电台，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在分享着星光夜话。那么在最近我们这些话题里呢，可以说大家，哎呀，就是充分的互动，都把自己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我们来这里呢共同的去讨论。那么在我来的路上呢，就是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我一边我就看我那个就是这个后台哈，就有人在问我说，老师，那你说如果要是人离婚了，那能不能做朋友？这离婚了能不能做朋友？哎呀，这话咋说呢？其实当他一说离婚了还能不能做朋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哈，这个你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孩子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两个人真的分开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彻底就分开了，各自安好，然后各有各的生活。但如果你们俩真的是有孩子，真的就分开了，那么在这里面怎么相处？其实每一个家庭的都有他的相处的方式，每一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没有哪一个说哪一个更好啊，或者哪一个更对呀和错呀。其实我感觉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对错，真的是没有对错。只要呢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彼此舒服，然后呢如果有孩子，对孩子好，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发展有利，那么你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相处的这模式就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为啥我说是对哈、啊、因为在这里面呢，我是从孩子的角度，你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妨碍到其他人，没有妨碍到其他人，那么你就再这么相处的，就是只要舒服就可以。因为他一提到这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我前一段哈，我就看过，就是有一个战地记者哈，就是他总去巴格达那儿进行访问的一个记者，叫唐诗曾，我现在想起了这个人哈、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他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啊，因为唐诗曾那时候去世，当时是我看到是唐诗曾的去世哈、啊，前一段去世哈、啊，可以说就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其实挺打动我的，挺打动我的，我就是看了一下，我一看到唐诗曾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说，离婚以后能不能做朋友？然后在这里我一下就真的想起唐诗曾。为啥说我说就是通过这事我就想起他了呢？因为唐诗曾可以说他和他的爱人，就是他的孩子妈
儿子妈，可能他叫儿子妈哈。其实他这个他们俩可以说，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和他孩子的妈妈，当时就是真的两个人就是巴格达的时候，就是满目废墟，就是苍凉的一个巴格达，愣拉拍出了20集的纪录片，叫《重返巴格达》，就是战火后的。其实当时《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其实他们俩呢，可以说也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也是灵魂伴侣，真的是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他们结婚，03年孩子出生。孩子出生了，而且他们给那孩子起的名叫啥？叫亚素，叫亚素啊。但一听那名就好像是有纪念性的啊，因为它是伊拉克一个北部一个古老的、特别古老的一个国土，叫亚素嘛。你说吧，唐诗曾啊，他和他的孩子的妈妈就并肩作战了，走了这么多年，而且有了那么多的品了那么多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浪漫。可以说不一样的浪漫，他不是和那个风花雪月，但是他是生死与共的，他是生死与共的那个见证。他们俩其实真的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岁月，他们俩共同走过了，共同的走过，真的，而且这个呢烙印在下一代的生命里，所以他们有了他们的儿子亚素嘛。哎呀，但是呢，人世间往往就是这样。你看我在做星光夜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啊，就不主张大家离婚。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在某种前提下呢，就是，不得不离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的原则啊，有问题婚内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实在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呢，也得可能也得走向呢，就是，分开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实在不行才能走这条道。你看唐诗曾，他吧，就是真的就是世事无常啊。你看他和他儿的妈妈能够共患难、共赴生死，他这两个人他就是这样啊。但他们却没熬过平平淡淡的那种柴米的烟火、柴米的日常，他们没有熬过这个。03年孩子出生，04年的时候，孩子1岁，他们俩安安静静的，也没有争吵的，就和平就离婚了。曾经人们眼中的那种灵魂伴侣，他们就离婚了。其实真的就是很戳人的，这个事儿确实很戳人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唐诗曾可以说作为他这个人来讲，他满眼装的就是一个天下是众生，是那种战火的人间。他是战地记者嘛，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都浇筑给了镜头下的可以说的大千世界了，他都交给那儿，但是唯独亏欠了家里的这一盏灯火，亏欠了家里一盏灯火。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在战争的凶险面前，他是一往无前的，但是细碎的烟火，那种家庭的日常，你看那种日常，他却难以做到特别的周全。就是你看他好像是奔赴了山河，奔赴了天地，但是呢，他没有兼顾家长里短，他没有兼顾这个，他可能也兼顾不了。其实在他的婚姻里，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人的人生宿命吧。就是可能能够患难，但是呢，在这个平凡的平静的岁月里就不同频了，他们俩真的就不同频了。但是在这里，为啥我要提这个？一说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做夫妻哈？其实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就在这一时刻开始了，因为多数人离婚以后啊。可能有的基本都是一别两宽，基本都是这样一别两宽，互不相干了，对不？因为法律义务一解除以后呢，有各自的人生了，对不对？甚至也有反目结怨的，也有，都有。但是呢，你看吧，唐诗
蒸的，他的就是他管他那个就是他叫王春华，他和王春华他俩是曾经是夫妻，其实他们后来离婚了22年，离婚了22年，但在这个22年里，王春华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唐思征的牵挂。你看他俩是婚姻关系没有了，但是没有放下过对他的一点牵挂。四季更迭，然后他知道他喜欢新华，所以吧，就是王春华就是可以说他会按时的给唐思征送去新华的，给他送去鲜花，逢年过节家里又是包饺子做好吃的，一定会给唐诗生送去一份的，因为唐诗生这人比较孤独，所以吧，王春华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吧，他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他一定要给王春那个唐诗生送去一份的，也不张扬，也不讨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过了22年，其实真的22年，而且在这个22年中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也没有间断过，这也是一个，你看吧，所以说，所以吧，就这个听众说，老师，那离婚以后，夫妻可不可以做朋友？我说，我就想到了唐诗征和王春华他们俩这个离婚22年这种关系哈，因为唐诗征这人不是爱说话，你看他是个记者哈，他不特别善言辞，而且总是就是很少向外诉说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总是悄悄把送的鲜花，他喜欢花，有时候会放到窗台上，会放到窗台上，就是无声的、无言的那种表达。其实懂的人自然明白这花的背后，自然就会明白了，这是22年，就是不曾褪色的那个情分。这就是他不曾褪色的情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感人的一个性细节吧。啥细节呢？就是离婚了22年，唐诗征呢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直呼他前妻的名字，也不说他是他的前妻，他从来不这么称呼。他怎么称呼王春华呢？他就是儿子妈，到任何时候都是儿子妈。其实这是一个男人最体面的那种感恩，那体面的认可，这是一个最体面的认可。后来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唐诗征患白血病了嘛，患白血病以后呢，他这病重了，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就准备静静的，就打算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王春华他就出来了，他就不是完全是默默的守候了。那么在病前所有的跑医院呐、住院呐、看病历呀、然后核对这个病历呀、另外对接这个医生啊，整个就是一张张什么知情同意呀、包括日夜的陪护啊、送饭呐、照料啊，反正一切一切的哈，全是王春华一人在一力承担，可以说他一力承担了。尽管离婚了那么多年，但是王春华在这个时候他就走了出来，真的走了出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半分义务了，法律没有半分，但于人情世故呢，那是儿子的爸，是吧？那是儿子的爸，他其实完全可以抽身，但是他没有，但真的他没有做。其实有的时候在他那这个关系，我真的是感觉啊，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最高级的感情，最高级的感情，不，他可能不是说强行捆绑啊，也不是轰轰烈烈那个爱和恨呢、啊、哈，就是属于啥呢？彼此看懂了对方那种赤诚，彼此能接纳你对方的那些不足、那些缺点、那些缺憾，见过你光芒万丈的模样，但是也看到你狼狈不堪的那个状态。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尽管缘分已经离散了，但是呢，他还愿意为你人生托底，他愿意为你这个人生托底。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人们可能就看到了唐思征扛起镜头啊，走向记录这个时代呀，走进那个这个记录着世间的百态呀，走进各种各样的战火之中啊，因为他是战地记者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
光中华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着、守护着、成全了唐诗生。其实他在背后呢，真的是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了，但是他就是成全了唐诗生。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了唐诗生这个事儿，我真的就在想哈，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所以今天就我们这位听众在后台跟我聊的时候说，老师，就是离婚以后可不可以这个做朋友，怎么相处。其实他想探讨是如何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说同吃一碗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不一定说锦上添花，就是总是风光时候那种锦上添花。我感觉有的时候身在低谷时的那种不离不弃，身在低谷时那种不离不弃，就是另外呢，假如就缘分散尽了，还给彼此那种体面成全，尤其在大难来临的时候，稳稳的托举和守护，因为你们有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老话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那是世俗的常态。但是在这个唐诗生和王春华他们这个关系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为啥我看到这我特别感动，而且我想的也很多，就是看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情谊。这种情谊啥呢？婚可有的时候是实在那个，有的时候是可不可以离，可以离，但是情谊不散，情谊不散。岁月呢可以相隔，但是真心就是永远不寒凉。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作为唐诗生这一生，我感觉他挺值得，他挺值得。他有了王春华对他人生的托举，我感觉一生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人陪他，就是闯过了他生死的远方，闯过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那个时刻，也有人岁岁年年在惦记着他。你看唐诗生，就尤其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路途中，有人守候，有人相送，有人铭记。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就是，所以我看到这我是，哎，特别感慨，真的，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感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看啊，就是我听过这以后吧，听过这个唐诗生的，可以说真的让我，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叫梅恩，那应该叫梅恩吧，他是汉语拼音呢还是英语，我也不会。你要是英语的话我就不太会读，因为我大家知道我最弱一点就是英语，英语是我绝对的弱项。然后我不太怎么叫梅恩。然后说了，杨老师好啊，我们又来支持你了，来了就是我家孩子吧，马上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人际关系一直处不好，总感觉被孤立，因为他初中高中的时候呢都被同学孤立，应该这孤立应该是孤立哈，然后呢怕孩子上大学后被舍友孤立咋办，这孩子不会相处，太上火了。

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英林呐、啊，春天呐、啊，然后相信自己，哎呀，那个，哎呀，就是那个献你爱心啊，然后宋佳，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还有什么星空啊、磊子啊、什么对酒当歌呀，反正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哈，来自郑州的、营口的、锦州的、葫芦岛的，这是啥地方呢？这叫盘锦的，我威海的，这样啊，我就还有河池市，我河池市在哪？然后这样啊，我就不跟依依和大家问候了啊。那么这样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说就是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曾经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马上上大学以后呢，他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呢，就有点担心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呢，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室友。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他比较担心。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我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你的担心还是孩子的担心，我们首先要分清哈，你这种担心是来自你的担心还是来自孩子的担心，然后呢我们再聊。如果要是你的担心，可能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就是被孤立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是感觉呢孩子会不会大学也会这样。其实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这个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担心来自于哪，是来自于自己还来自于孩子啊。假如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来自于你的话啊，来自于你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看到什么，孩子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可能都被孤立过。你说过哈，都被孤立过。孤立过那不代表说他整个的一个学涯生涯中，学生初中高中的生涯中呢，都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某一个时期被孤立，但是呢他在这里为啥能考上大学，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时刻呢，他也会处理得很好。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呢，可能更多的呢是特别特别的心疼孩子，然后呢就是他呢有意识的，因为对孩子的关心，就是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呢，对孩子关心的时候有意识的就把孩子做得好的这部分呢给忽略了，然后呢就是盯着他不好那部分。为啥你盯着？你希望孩子呢做得更好，你希望孩子一点也不被孤立，一点也不孤独。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着孩子被孤立的时候，你就感觉心疼，特别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跟这位家长说哈，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的成长，首先要看到孩子，孩子在高考中能有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高考成绩，有一个理想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遇到过一些事儿，遇到一些被孤立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可能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也都处理得很好了，也都处理得很好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首先看看啊，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担心是来自孩子还来自于你的。如果真的来自于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他会在这个里面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呀、啊、就是投射出去呀、啊、他的投射的时候，他如果要有的孩子他会接收的，有的孩子自己不一定有多焦虑，因为他对一个新的环境尤其自己考上了大学，他是有成就感的，他是内心是很对一个新的学校他是有好奇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家长什么，假如要是来自于你，那么你我特别希望你啥呢，换个角度看孩子，看孩子那些成长的特别好的地方，为孩子自豪，为孩子高兴，然后呢给孩子希望。当你把这些投射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收到的是满满的自信，
满满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哈，如果真的是这个担心来自于你的话，来自于家长的话，就是换个角度。但如果假如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于孩子，真的就是来着孩子，可能以前假如他经历过这样一些初中或高中经历过一些就是被孤立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他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上大学之前他真的还是有这种担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哈就是应该带孩子呢找专业的老师做个调整。这个调整不是说孩子有问题，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呢让孩子呢更好的适应学校的环境，更快的适应学校的那种同学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他不是那种倾向于不是倾向于那种有一点比较稍微就是那个这被孤立啊或者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话哈，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是满心的希望和向往的，因为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说了，我咳嗽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就是叫，哎呀，咋称呼呢？这个都是拼音的，或者英语啊，这我就不太会拼音，我会拼，但是英语我就不会读哈。我说不好这个名字咋读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孩子一直被在高中一直被孤立，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考好，然后也没有考上大学，是整个高中就是被老师针对，就是我们也经常去学校找老师，然后也不行，就是学生也欺负孩子，就是这孩子根本就处理不好同学的人际关系，就是这孩子自己也难受，可以线下找您吗？可以。你家孩子，我要是这种状态，我倒建议啥？你这个孩子需要单独调整。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因为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以科普性的为主哈。如果涉及到一个孩子具体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那么每一个孩子呢，他调整方向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果你要孩子，就是假如真的就是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影响了生活，不影响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影响了生活，我还是建议你专业调整。或者明天呢，就讲讲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讲讲人际关系，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太难了，就人际关系太难了。哎呀，其实人呢，人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人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咋说呢，就是人就是社会群居的这样一个种类，一个品类。因为人就属于啥呢？他一定是要有群居的。所以它是有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这个社会里面它是有很多的人际交往，人际的底层逻辑的。这样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比如说像你家孩子，我建议你单独调整。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我就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聊一聊关于就是人际关系这一块，然后说的太难了。就是我觉得一点招都没有，就是有的孩子就是难整，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命不好。在这里面呢，你说命不好的时候，人不能宿命论，人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啥呢哈，他不相信宿命，一个逻辑，有一个不相信宿命，他认为呢，人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说好像是说，假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受气，比如说自己还受气，那么自己的孩子为啥受气？

为啥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一定在这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他背后的，了解背后的东西。在这里面我就不跟你说太多了哈，因为如果我要是做个案的时候，我说的非常尖锐的，或者是我可能要更多了解孩子，我要一针见血的，要就是可能有的说，哎呀，老师为啥你做的疗愈挺好的，因为我可能在这里说的可能要不是说的，我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孩子来做。那么这样啊，关于这个呢，我只能现在跟你说哈，不要相信宿命，你就记住，人生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那么自我选择怎么选择？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聊。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聊。人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你看心理学的理论流派就认为啊，我现在为啥我能现在，是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是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什么事儿，是因为以前因为受欺负了，所以我现在我才这样，然后就把自己当下的归结为过去。那么在这里，如果你要都归结过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成长？你的力量来自于哪？实际上心理学还有一个理论，就说啥呢，就是说人所有的，你当下所有的发生都是什么带来的呢？是你的选择，就是自我选择带来的。你之所以说过去对你有什么影响，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是拿过去来影响你自己的当下，你自己选择了用让过去来影响你。心理学其实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就自动的去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啥，是你自己来选择的，不能怪任何人，是你自己来选择的。然后心理学其实还有一个，就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呢，就是向着自己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那个想法和做法，就是自我实现呗，对不？就是自我实现，就实现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最好状态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你去努力就可以了，努力就行了。关于，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呢，可以说人呢，就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为啥重要？因为你要在社会中一定和人打交道，一定和人打交道，你要通过你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就要有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那你就一定会有的，那你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吧，就现在呢，你看见就是因为今天是9月2号吧，对不？是2号哦。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说到他是自己的然后说老师有这样的沙龙课吗，让孩子参加一下。有，确实有，关注我的朋友圈。然后这样，杨老师，我们也拜托你了，明天一定讲讲，我们就期待明天了。我叫小梅。小梅。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关于你看你家孩子是这么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刚刚开学，我就是其实这两天我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的事儿哈，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我记得昨天我讲到是不是被理解这个部分里的，然后被就是应该说好像是讲到被理解了吧，是不是讲到这儿来的。如果人如何被理解，如何被看到，这个特别的关键，也是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看嘛，比如说像我再讲究就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你比如说孩子刚刚就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最核心的困难，不是说
我不懂社交，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家孩子不会社交，那就是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家孩子不懂社交，我家孩子不会社交，就一开始就预设这个了。当你要不懂社交，就感觉那么接下来的呢，可能的我们预测一下行为，就是可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就没人理我，没人理我呢，那我就被孤立，我就被孤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就是大家有点紧张是常态，有点紧张真的是常态。他在这里有紧张的时候，就是警报拉满，就内心警报拉满，他就有点紧张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就是降低那种就是这种外在的那种刺激的密度，给他可控感。啥意思？给他可控感就是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呢再谈其他的人际来的各方面的。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人都会有点多少有点紧张的。我记得你看，大家看啊，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我发的我的小孙女呢，小葵哈，5岁多，不到6岁哈。然后他在走进那个就是那个录音棚，他来录了一首歌叫《宣传花》，大家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我直播间我也有，就是那个哈，大家看哈，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也在观察他哈，因为他头一次来到这个录音棚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往那一站的时候哈，然后他有一个动作，哎呀，就这样哈，这不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吗？张闪闪说：“小葵唱的真好。”因为小葵其实他是有基因的，因为我儿子唱歌就特别好，我儿他爸唱歌也特别好，然后我去世的老公公唱歌也特别好，他家老张家是基因遗传，唱歌画画都好。他家你说我就啥也不行，就是我在这方面我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啊。然后你看吧，就是我在跟小葵过后聊天的时候哈，因为我工作也忙，没有空看他哈。然后就是小葵跟我说一话，说的啊，就是小叔豆豆说的没有图像，我不知道为啥今天就是这里这个吧，这个直播里就是没有图像，我咋摁他也出不来，我就是关了，我又重新起，他还是没有图像，我不知道啥原因，大带那个，等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再看一看，然后呢，你看吧，这个孩子跟我说，他说奶奶，我走进那儿的时候，我有点害羞，哎，我一看哈，啥叫害羞呢？在这个他当说他害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紧张。他害小孩用他的话叫害羞，像我们一理解不就是紧张吗？对不对呀？就是紧张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在一个新的环境，先找到一个啥呢，可以让他退回的位置，让他退回的位置，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全感。尤其像一个小孩，你比如说就是孩子在人际交往中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中他有点紧张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告诉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退路，说哎，老师在这儿，然后呢或者是呢摸摸他的头啊，你就记住，摸小孩的这个位置顶发的时候，对孩子绝对是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然后呢在这里面让孩子或者坐下呀，或者拍拍孩子后背呀，就是轻轻不是拍呀，就是抚摸他的后背，都是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这就是啥，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这就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其实这个退路的本身呢，就降低了孩子的紧张和焦虑。你看嘛，就是比如说那天小葵哈，哎，就这个动作，我就感觉自己不就在放松吗？我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呢，没人教过他，就包括我是他奶奶，我也没教过他。但他这种本能的，他就感觉，哎呀，
我就放松吧，气沉丹田，放松一下啊。我也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好好聊聊，因为我后来我始终没看着他。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孩子真的就是还在紧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强迫他。你比如说人际关系上，不要强迫他硬性的加入到某个团体中来，不要强迫他，要允许他在边缘，让他旁边看，让他在旁边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是有家长或者老师的时候，在这里呢可以轻轻的就是跟他做一个小的交流交谈，或者是扶扶他的肩，抚摸抚摸他的后背，哎，就是这样吧。对孩子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最好的支持。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内向的孩子啊，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啥呢，就被推着你去跟大家玩啊，你融入进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就是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你这么跟他说话，因为你这么说的时候相当于吧，因为他做不到，他相当于被否定被指责，然后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其实正确的节奏是啥啊？旁观，然后你和他一起来旁观，你就和他一起来旁观，就是被动的回应，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主动的参与。你这么做是就是这一步呢，可能你比如说孩子就是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几天的时间，也可能是几周的时间，但在这个里面呢，在三五周以后，孩子一定要融进去的，一定要融进去的。如果要不融进去的时候，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帮助孩子，我们再用其他方法帮助孩子，就是可以让孩子先做观察者，但是孩子不能永远做观察者，不能永远做观察者。其实观察的本身呢，因为内向的孩子往往他在啥呢，观察的过程他在收集信息，哎，看看哪个孩子，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聪明，他在评估哪个孩子可能有可能和我同频，哪个孩子可能我们能够在一起玩到一起，他在这个里面，就孩子特别聪明，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孩子这种聪明度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小猫来到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先躲在这个沙发底下看两天呢，然后他就开始满地开始跑了，就这样，因为他没有危险了，他就开始出来探索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胆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懦弱，其实胆小不是懦弱，其实我感觉他也是一种智慧，只是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过渡课题。啥叫过渡的课题呢？就是安抚物。你看有的孩子，尤其在幼儿园的孩子特别明显哈，上哪去都带个娃娃，带个小熊了，带个小狗了，带个小玩偶了，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呢来回换，有的可能主带的那个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安抚物就叫过渡课题，就叫过渡课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一个熟悉的照片呐、手帕呀，反正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小玩小东西，在心理学中我们就管它叫过渡课题，就是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呢给他提供连续的安全感，陌生的环境里提供连续的安全感，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这么大了还带这个玩偶多丢人呢，不要给他这种概念。因为他有一个过渡课题的时候呢，就是对于适应比较弱的一个孩子来讲，这是拐棍，可以先让他有拐棍，然后有了拐棍以后，等他自己慢慢哎自己有点强大起来了，你就记住有更多的他可依赖的了，哎，这个东西自然就放下了。等他真正的把这种自我强大了，那种安全感建立起来了，你就记住他自然就放一边去了，你不用管他。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有些人找我做咨询的，找我咨询有的孩子呢来了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家长在旁边陪同，有的呢就让家长就是回避一下，但是有很多的人为啥就能说，就是来过了以后呢，他会发现呢，哎，
就这种咨询的效力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很多年，甚至很多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个以后给大家，将来为大家，我将来我出一本书哈，为大家讲，这是它是有一定内在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在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是真正的咨询，不是说你来了这事儿我就就是直接给你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要解决，但真正的解决是什么？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常说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做心理咨询的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我有病了有事儿我才能有问题才找咨询，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其实真正有问题的人在咨询里只占15%，而真正做咨询啊，是发展型的咨询，是为了让自己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这种咨询其实真正未来咨询一定走这条路的。我们平常心说了，幼儿循序渐进的融入好，其实幼儿吧，这个循序渐进的融入确实很好，但是这个也和啥呢？和孩子性格有关。有的孩子震雷手，有的孩子就是进去以后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呢，他一定要先观察，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就是总的来讲，循序渐进的融入，这个特别稳妥，特别稳妥。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胆小的孩子，胆小内向的那样孩子，有的时候往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不太会表达，或者是不敢表达，他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一遇到事儿了，就是默默的，要么就哭，要么就闹，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啊，就比如说孩子，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知道孩子这样特点以后呢，提前告诉老师一声，就是老师呢，就是提前呢，就是和这孩子呢先说好，说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告诉孩子，如果你哪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哪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想出去一下，举手告诉老师。你看你小学的时候举手告诉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孩子那个，要不孩子又哭又闹的，那不就是特别模糊的一个不舒服吗？对不？特别不舒服，模糊的一个内心的小孩又焦虑啊，那个焦虑，就是我们就把这种模糊的焦虑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动作。你说老师，我这有点不舒服，那我想出去走一走。那好，你举手，在这个里面，规则意识就给孩子立起来了。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孩子呢就有了一个什么？我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举手，就啥呢？掌控感在孩子自己的手里。你看一个人为啥有的时候人在虚无的状态，不确定状态是最难受的，但当他有掌控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就知道啊，下次再遇到什么事儿，他如何处理，他就学会了方法。因为在这里是让孩子学会方法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哈，孩子呢就是刚入学的时候，他崩溃的往往不是因为这事儿本身有多难，有多不好处理，他不是事本身的问题，是不知道呢他怎么办，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办。但当你呢了解了孩子，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老师了解自己的学生以后，那么告诉学生，告诉自己的孩子，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掌控感就在自己手里了，那就知道了啊。那么我遇到感到我不舒服的或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如何去表达，这个点对幼小衔接很重要。另外还有呢，就是家长我感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幼小衔接这块其实在这一点比孩子还关键呢，家长这块比孩子关键。因为很多的孩子适应的问题根源有的是不在孩子，真的不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焦虑传递和那种错误的应对，和家长有关。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孩子遇到一点事儿的时候，就说可能就说哎呀，这有啥可怕的，没啥可怕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当你一说的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
这句话本身呢，你就没有接触孩子的感受，在这个里面呢。

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啊，就是别人都不怕，凭啥你怕呀，对不？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其实这等于你在告诉他的，你这种紧张是错的，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就是你是错的。其实在这里，那么就是我们要是相对来讲，其实哪个啥叫正确的回应哈、啊？就是我只能说相对的啊，相对的没有最好的，只是相对的来讲，因为不同的情境呢，它回应模式是不一样的，回应的话术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正确一点的哈、啊，我只能说相对啊，就说的，你先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有点胆小，有点害怕，是不？或者是我呢，我可能也这样，你这不就跟他共情了吗？对不？你跟他共情类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事儿遇到这事儿咋办呢？你看，在这个里面是啥呢？邀请孩子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也就是我们家长干嘛呢？先共情，先跟孩子共情，然后呢再解决。先共情再解决。其实在这里面，一个人的感受，一个人这个感，你的那种感受，焦虑的感受被看到了以后，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焦虑往往是什么，一个自己能体会到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部分焦虑你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所以这焦虑是分两部分的，他不是说的仅仅都是你就对未知的恐惧，他不是这样，还有一个你希望呢被别人看到，有表演性。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个家长还有啥呢，在孩子面前不要表现的比孩子还焦虑，不要这种传递，说比孩子还焦虑。因为有的家长真是这样，因为在这里面家长啊，那对自己的孩子但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哎呀，自己的孩子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嘴里怕什么的，就这句话真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放学了，家长就反复问，哎呀，今天孩子回来放学以后有没有人欺负你呀，老师对你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呢。你看啊，你在这里实际上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你这问话的本身就预示着一个什么，给孩子你学校的环境是危险的，是不安全的，是对你不利的，是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你看你这些话，这也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所以家长啊，不要表现比孩子还焦虑。在这里其实孩子的，其实在这里面知道呢，就是他就是一个雷达，他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的不安，家长的不安，这还是能捕捉到的。然后呢你一旦一放大，他捕捉了以后，孩子因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最信的，然后他会自己放大了，会自己放大了。你就记得，你越淡定孩子越安全，你淡定就是比谁都好。我们平常心说了，看来呀家长的焦虑对孩子影响比较大，那一定大呀。因为孩子吧，你就记住啥呢，几乎是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在绝对的信服自己的父母的，他会对父母，孩子对父母都会察言观色的，所有的孩子有一位算一位，都是这样的，对家长都会察言观色的。你对你的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了解，但孩子对你可是了解的透透的了。尤其孩子对谁呀，对自己的姥姥了、姥爷了、爷爷奶奶拿捏的，那就是你，就是我跟你说，那就是拿捏的你骨头都得输。孩子都是这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啥呢，你给孩子传递，别传递焦虑，不要比孩子还焦虑，你别传递这个，你一传递这孩子一定接受啊。另外呢，就是送孩子的时候，这个告别一定要简短坚决，另外呢可预期。你说放学时妈妈接你啊，可预期，对吧？另外简短就是坚定的，一定不要磨磨唧唧的孩子，哎呀你喝点水呀，可乐喝水呀，什么什么样的，一顿的嘱咐啊，磨磨唧唧。你就记住，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里面，最忌讳的是家长的依依不舍，不断的回头。孩子上学了，还在那个就是那个校园外头扒着栏杆还看呢，
你就记住，反复回头，就是在这个里面，家长最正确的做法呢，蹲下来看着他，妈妈，你放学的时候。

期的分离比模糊的陪伴更有安全感。你磨磨唧唧的，我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好像恨不得你都想跟孩子进教室了，那不行。嗯，另外一个你要偷偷的走，你就记住会破坏那种信任，所以你就直接就告诉他，你上课去了，上学了，妈妈要走，然后呢你放学妈妈再来接你，妈妈不会在校外卖等你，不要给他做这样的承诺。所以吧，当他你有了这种承诺，然后你放学一接他，你就记住形成了规律了以后，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对这个分离就有预期，他就不会那么焦虑，就不会那要焦虑。然后回家以后呢，也不要审问似的啊，今天咋样呢？交到朋友了吗？你就记住这个，你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暗示孩子你交不着朋友啊，今天你可能过得不咋地呀，都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降低压力，一定给他降低压力。另外一个呢，哎呀，我一看呢，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前面那个时钟已经变红了，标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最后啊，又到了最后。那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赣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程派戏啊，程派戏。为什么突然一出经典的程派戏啊？但是呢，它是前几年拍的这个京剧电影《闻鸡归汉》。这个是迟小秋老师啊录制的一部京剧电影啊，包括服装、化妆，包括道具，包括舞美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不同于舞台上那种轰轰烈烈的家国征战、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闻鸡归汉》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乱世流落在匈奴十二载，扎根异域，成家生子，但是呢，却始终心系故土。后来呢，终于有了归汉的良机，但是呢，要面对的是舍弃骨肉，哎，如果留下孩子，就难返故土的这种极致的两难抉择。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闻鸡归汉》里面的唱段啊。《闻鸡归汉》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唱功为主的，所以咱们听的呢肯定不多。那么首先呢，听到的是这个第一段落，叫荒原寒日思胡马啊，荒原寒日思

胡马，这是开篇的一个唱段啊。当时呢是描述蔡文姬流落匈奴多年，他当时的异域生活和对家乡的思念啊。实际上呢，我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嘛啊，在这种战火当中啊，蔡到了匈奴，这生活呢十二载过去，也有了一双儿女，儿女呢也都长大了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每一天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虽然说嫁与贤王，安稳度日，有了安稳的家庭，但是始终没有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和漂泊的孤寂。我们来听到这个第一段《荒原寒日思胡马》。

而且呢排演的特别的细腻啊。咱们刚刚听到的呢这个迟小秋老师啊，他这段唱就完美的诠释了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内敛深沉的这种韵味核心。本身呢迟小秋老师他的嗓音呢就很醇厚啊，不张扬不伶俐，但是呢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说到这出戏啊，闻鸡归汉，实际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是在1925年的时候编排的程派的经典剧目，首演呢是在1925年的12月12号，跟红拂传还有梅妃并称为程派的早期三大名剧啊。那么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迟小秋老师啊，主演的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当中的一个唱段。实际上他这个《闻鸡归汉》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啊，有不同的演唱版本。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国家京剧院就复排过，当时是由李世济来担任艺术指导，然后李海燕和宋小川主演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啊有一次这个演出，这个就是迟小秋黄炳强主演的。到2021年的时候啊，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完成拍摄，并在当年呢进行了点映啊。这部电影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也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评委会荣誉影片。有时间呢大伙儿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部电影呢是能够搜到的啊，特别高清。因为特别高清，所以能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跟传统的艺术来进行结合啊。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开篇的一个段落，荒原寒日思胡马，这个电影里面经典唱段特别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说这个闻鸡归汉呢特别像京剧演唱会啊，因为它里面都是大段大段的唱啊。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段落，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经典名段之一啊。那流落匈奴12载，蔡文姬终于有了归汉的机会。汉丞相曹操哎，感念故人蔡邕的知交情谊啊，也特别珍惜这个蔡文姬的文采啊，知名的大才女嘛，特意呢派使者携重金远赴匈奴哎，来赎回蔡文姬，然后呢希望蔡文姬归汉之后能接续他的父亲完成修史大业啊，修这个汉书，传承中原文脉。所以得知到这个消息呢，蔡文姬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重回故土叶落归根，悲的是呢匈奴这边规矩森严，你不能把孩子带走。那孩子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就是蔡文姬踏上归程之后的第一个唱段。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正规编呢，是程派经典的《行路》大段唱腔啊。版式呢，它是从导板到慢板到最后一句的散板啊，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又有叙事性，又有抒情性啊，写景抒情。一边是万里天山，黄沙漫漫的苍茫前路，一边呢是十二载朝夕相伴难以割舍的骨肉之亲。整段唱词一共八句话，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既有终于能够回归故里的释然和期许，也有跟孩子别离，哎，割舍亲情的愧疚和沉痛。迟小秋老师这段演绎啊，确实属于他的巅峰演唱之一啊，情绪的层次特别的饱满分明，而且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温柔的唱腔藏着千斤的重量，内敛克制，但是比放声痛哭更戳人心，把蔡文姬的这种大义、温柔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

之前呢，我确实是录过这个版本啊，因为咱们之前呢做过《智取威虎山》的一期专场啊，其中呢也有这么一段啊，朔风吹啊，也叫是把反动派一扫光啊，你说的是这一段对吧？啊，也感谢线上朋友的点赞啊，这样。因为呢文姬归汉啊，它里边段落都比较长啊，那现在有朋友来点戏啊，我就临时插播一段啊，来听一听这个沈金波老师的这一段。

临时插播了一下，感觉情绪都换了，是不是？从这个蔡文姬，哎，回归汉室，然后离开自己的子女的那二载的匈奴，踏上归汉长路啊。那么在归途之中休息的时候，营帐之中休息的时候，梦见了自己的子女，哎，跟子女啊梦中相见，孩子呢一直呼唤着娘亲。那这也是全剧当中最温柔最引人泪点的一段啊。在从梦中醒来之后啊，蔡文姬呢有了一段唱，叫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千里迢迢黄沙漫漫，蔡文姬策马归南，但是呢孩子不在身边。美梦易碎一觉惊醒，哎，儿女没有踪影啊。所以说梦醒之后更加的百感交集，但是在唱的时候没有那种离别的撕心裂肺，有的是那种归途独坐梦中思亲，然后醒后空悲的那种绵长的遗憾。那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吧，身归国兮儿莫之随。

人们都说归汉是圆满，但只有蔡文姬自己知道归途其实是遗憾。他用一场最痛的别离换来了文脉的传承，故土归根，用最温柔的模样扛起了家国担当。迟小秋老师凭借炉火纯青的程派唱腔，把蔡文姬的这份隐忍、温柔、悲悯和大义完美的定格成了梨园的经典，让百年戏韵代代流传，生生不息。关于京剧的电影《文姬归汉》，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大放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的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00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

0: 绍中国茶文化。
1: 好的好的啊，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0: 是的，今年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奇妙夜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1: 嗯，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0: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100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1: 哎，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0: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1: 对，
0: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1: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0: 对，
1: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1: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0: 好的，
1: 嗯。
0: 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至高认可，更是一片叶子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嗯，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0: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记载，自秦人取巴蜀之后，方有名饮之事。茶，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1: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雅集的情况呢？
0: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两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渚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旷世光芒。接下来是朗诵团队朗诵我原创的一组最以主题的19种茶诗。
1: 哎，那么过一会儿时间，我们也请大家呢来听这个咱们这一首诗歌的这个片段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是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儿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了解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0: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1: 你刚才说
0: 中华的，
1: 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给大家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三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0: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 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中华茶史上首位人工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祖。因为有了人工种植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拔尖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1: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0: 对，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呐、士族阶层会有清谈之风。他们在清谈的时候发现饮清茶可以助兴，于是呢，就出现了饮用的这个方式。到了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成风。
1: 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我知道了，
0: 击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1: 我知道了。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这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不要进贡这种龙团凤饼了，
1: 不要
0: 就这种茶的散叶进来就可以了啊。于是呢，散茶盛行，然后就是茶农啊，还有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那个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1: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你还得说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物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 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
1: 嗯，
0: 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这煎茶，
0: 对，
1: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诞生
0: 的。对对对，
1: 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对对，
1: 啊，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诗宋词啊，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还有茶艺宗师常伯雄，自称别茶人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0: 好的。
1: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0: 过不主山拜茶圣陆羽。
2: 过不主山

0: 披险境，幽篁拥万竿，石鹤云霞起，依稀古事迁。唐元开大利，共偿愿素冤，何人见家明，庙堂圣旨宣。近邻陆鸿渐，持论独全权，久野寻家墓，西川更闪川。
1: 避乱来无惧，邂逅事皎然，抚琴听流水，

邀月到中天，往来多雅士，声名响。

0: 钱，踩踩。
1: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好的。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地固主山，以及茶圣陆羽。那是我5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固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呢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1: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固主山和陆羽，是吗？
2: 是的。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固主山和陆羽呢？
2: 好的。从根本上说，固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固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1: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2: 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
1: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2: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他要长在阳林阴崖，就这个
1: 长的这个位置。
2: 然后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说它那个形状。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会喝茶都会讲喝的明前茶，那叫姑娘茶。说雨前茶那叫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媳妇儿茶，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1: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2: 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呢，这个紫笋茶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这个经验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1: 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2: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1: 绿茶，
2: 对。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1: 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2: 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
1: 啊
2: 那种
1: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2: 嗯
1: 啊，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2: 对，那个就是。
1: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2: 啊，对，鲜爽、
1: 啊、鲜的味道。
2: 嗯, 嗯, 嗯
1: 啊，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2: 嗯、
1: 啊，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叫。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2: 大唐贡茶院，
1: 大唐
2: 杜鲁山大唐贡茶院，
1: 大唐贡茶院
2: 就专门供给皇室、嗯，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
1: 嗯，
2: 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
1: 嗯、
2: 然后当时叫集成茶，
1: 嗯，
2: 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
1: 嗯，
2: 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
1: 嗯，
2: 当时呢诗人会写到牡丹花笑金殿动，传道无心紫笋来，
1: 嗯，
2: 这个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心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
1: 已经到了
2: 那个啊、嗯，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1: 对
2: 呀、
1: 啊、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
2: 嗯
1: 啊，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2: 嗯，对对，嗯，然后呢，
1: 哎、
2: 就这
1: 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2: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
1: 嗯
2: 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
1: 嗯，
2: 是有实证可考的，
1: 嗯。
2: 唐代茶文化地标，
1: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2: 对，
1: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2: 对、嗯、有实证可考的，
1: 有实证可考，
2: 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
1: 嗯，
2: 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标就在这，
1: 对，所以说就这次咱们这个如果说提到了茶的话、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一定
2: 根脉是在这儿，
1: 一定要说到这，
2: 对对，
1: 这里对吧、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2: 对
1: 啊，为什么会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2: 对对对，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也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写成了茶经，在这隐居期间呢，他就是到茶山呢进行实证考察茶室，就茶叶的生长啊、品类呀、包括比较啊、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1: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2: 他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1: 首部、
2: 啊、对
1: 茶学典籍，
2: 嗯
1: 嗯，
2: 那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上层，
1: 对，
2: 说
1: 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2: 对对，完了文人雅士呢这些有的时候就说也靠那个文歌那个诗歌词赋来进行对他赋予灵魂，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赞颂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然后就是一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再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1: 您说的太好了，
2: 功不可没。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 嗯，那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嗯、啊，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2: 就是、
1: 跟茶相关的，对吗？
2: 啊，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
1: 嗯，
2: 今年它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
1: 嗯，
2: 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片目。
1: 嗯，
2: 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雇主山。大唐贡茶院、嗯、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
2: 紫笋茶对
1: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2: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嗯、拍摄主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
1: 哦、什么样子
2: 他是展开叶子但是他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
1: 嗯、
2: 就是啊、偏有点古铜的那个、
1: 嗯、
2: 哎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哦、
1: 看到了、
2: 嗯嗯、
1: 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2: 是
1: 是
2: 是、
1: 嗯、
2: 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
1: 啊
2: 嗯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
1: 嗯、
2: 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
1: 嗯、
2: 成为那个非遗的内容、
1: 嗯、
2: 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自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嗯、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
2: 嗯嗯、
1: 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2: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
1: 嗯，
2: 大致就是包括采之、
1: 嗯、
2: 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1: 这样咱把那个之都去了咱就是采蒸捣拍背穿
2: 风
1: 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
2: 嗯、
1: 这个穿是什么
2: 穿
1: 呢
2: 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
1: 嗯、
2: 就是电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
1: 嗯、
2: 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1: 对
2: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
1: 嗯、
2: 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那一个节目那一期的节目看一看
1: 嗯
2: 当时呢他就是拍成那个模具制成这个茶饼、
1: 嗯、
2: 然后给它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
1: 啊
2: 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七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耕耘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更加精致了
2: 对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
1: 嗯、
2: 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
1: 嗯
2: 紫笋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经木制茶法、
1: 嗯、
2: 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嗯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
2: 嗯
1: 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2: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
1: 嗯、
2: 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2: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
1: 嗯、
2: 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
1: 嗯、
2: 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茶
2: 当时呢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
1: 嗯
2: 哦、那个各种的哎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
1: 嗯、
2: 姜为啥那个主角会说像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2: 啊葱啊姜啊橘皮呀、啊、茱萸呀、
1: 啊、这橘皮我
2: 这些来进行调味儿、
1: 啊
2: 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 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那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啊，糟蹋了。
2: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1: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
2: 嗯、
1: 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2: 对，
1: 然后你就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
2: 嗯，
1: 属实是这个味道。
2: 盖住了，
1: 我想想
2: 盖住了茶的、那个、
1: 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2: 对。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
1: 嗯嗯嗯、
2: 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
1: 嗯，
2: 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
1: 嗯，
2: 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1: 小泡泡。
2: 哎，对，
1: 嗯，嗯，
2: 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1: 哦，
2: 嗯，
1: 我为什么放盐呢？
2: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2: 嗯，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
1: 啊，
2: 就是锅边
1: 啊
2: 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
1: 嗯
2: 啊，在前边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专门的那个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要首先舀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叫隽永。
1: 哦，
2: 你看咱现在写文章什么说风格隽永，就是这两个名字，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玉滑。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
1: 特别
2: 他的这个这个技艺呀、啊、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2: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2: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2: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
2: 嗯，
1: 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2: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2: 嗯嗯。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精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茶器，使饮茶成为极具仪式感的这种礼制风雅活动。同时，顾渚山作为唐代文人雅集的重镇，像颜真卿、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俭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俭德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2: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溪中这个鎏金 供奉茶祭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祭，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祭，
2: 对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您说是不是？
2: 对的。嗯啊，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
1: 嗯，
2: 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
1: 嗯
2: 啊，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对不对？
2: 好的
1: 啊。那、
2: 我
1: 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
2: 嗯，
1: 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你
2: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 嗯，
2: 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2: 对对，
1: 嗯，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锦州
2: 图书馆，
1: 图书馆。锦州图书，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2: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今年的是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赋予温润厚重的文化的力量。我们从这个线下的雅集，再到线上的云端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健康的知识，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大家疾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会不会接触到轻松筹、爱心筹、随地筹这样

的平台。你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啊，有时候就会有人呢转发这样的链接，每次呢我都会点进去看一看啊，能帮上忙的呢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是现在啊，看了很多的家庭病例之后啊，我发现所有在上面筹款的朋友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共同点吧。一个呢是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困难，啊，第二个呢是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钱，自己的家底儿已经掏空之外，还额外需要好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治疗坚持下去。而且这部分筹款的人群呢，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三个平台上的求助信息加起来竟然有上千万条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部分朋友身患重病，手里边还没钱医治，不仅自己遭罪呀，家人也跟着上火。啊，你看这孩子得病了，父母跟着揪心。老人得病了，一大家子都跟着上火，真是一个人得病，全家受累。那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了一个在爱心筹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个事儿啊。主人公呢叫廖繁华，66岁，是一名严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这个廖繁华呀，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轻的时候吧，家里边条件就不好。啊，有几次腿疼的，啊，等再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呢，已经发展成这个骨质疏松性关节炎了，啊，就是这骨头啊，像那个蜂窝煤一样，还有炎症。那么这些年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治，反正是疼了呢，就吃点止疼药啊，顶一顶；不疼的时候吧，就这么对付着，啊，就这么过了2年。有天早上的时候吧，他就感觉这个胯骨附近呢特别疼。而且这疼起来呀，是钻心的疼，翻身都翻不了啊！这回他吓得是赶紧到医院去拍了个片子去做检查。大家猜的结果怎么了？医生说他已经是股骨头坏死2期了。但是对于股骨头坏死，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只能是维持，尽量的减缓疾病发展的进程。但是按照廖繁华的病情来看呢，用不了2年的时间，就得做这个股骨头置换术啊，就做手术，啊，不然的话，最终的结果就会瘫痪在床。之后这个廖繁华一打听，这股骨头置换手术最少也得准备10多万呢，但是自己这些年治病吃药没少花钱呢。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讲的话，一年的收成不过是万把千的，要是做手术的话，就算是买房子卖地，他也凑不齐呀。当时没办法了，他想的就放弃而不治了。一旦瘫痪了，我也甭活了，我绝对不拖累家人。可转过来又一想，这死是最容易的事儿啊！啊，但是媳妇怎么办呢？还有儿子呢，儿子还没娶媳妇呢，那以后怎么生活呀？我自己死了，乡亲们怎么看呢？最后没办法了，廖繁华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就找到了这个爱心筹的平台。啊，爱心筹嘛，向社会好心人士求助，50天之内啊，总共有361人给这个廖繁华捐款了，累计捐款11000多块钱。这10000多块钱虽然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在巨额的药费面前，确实是杯水车薪，不够，根本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什么呢？廖繁华正好是赶上了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了。在朋友与我说完廖繁华的事情之后，我就主动地打电话联系了他。我就给这个廖繁华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啊，等用到了30天的时候，廖繁华就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说郑老师，我这腿现在不那么疼了，啊，这是好现象啊，还是疾病恶化了呢？”其实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当有人质疑我们科研成果的时候，我应该是很生气的，是不是啊？啊，但是。廖繁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毕竟病了，正常。

0: 时间了，用了那么多药都没见效，现在用了整袖清容解酶之后，我腿突然不疼了，这里边肯定是心里没底呀。我当时我也没跟他解释太多，我就告诉他，你先去当地的医院嘛，你拍个 X 光片，拿到结果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联系。大家猜的结果怎么着？当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廖繁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在电话中，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一家之主，泣不成声，痛哭流涕的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我的股骨头有救了，大夫说我的股骨头变得光滑了，骨密度也上来了，这好转的迹象啊，我有救了，我终于在治病方面我见到亮了。”大家看，这是真是喜极而泣呀！才仅仅的30天的时间呢，股骨头坏死逆转呢，这换了谁不都得高兴的掉眼泪呀？大家看啊，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创造奇迹。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快，咱们小时候冬天只能吃土豆、白菜、大萝卜。现在冬天不仅能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你就连这个水果你都可以随便去挑，无论是应季的还是反季的都能吃。那么大家看，这不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吗？你现在在吃的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挑好吃的吃，挑想吃的吃，挑有营养的吃。那么，在医疗方面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先进治疗方法了。大家有没有及时的选择了呢？有没有及时的从传统的治疗阵营当中走到科学最前沿的治病阵营当中来呢？有没有这种思想的转变呢？现在整袖清容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的用药价值可以说是远远高于传统临床上的常见药物。所以，相关部门才会花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整袖清溶解酶的推广啊，把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在推广时期只要1克1块钱，这就是为了更加快速地让生物新药融入百姓生活，给久病重病的患者带来康复的福音呢。但话再说回来。整袖清溶解酶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天之内就实现骨病的逆转呢？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听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正常像传统的单一的酶类或者是复合酶，那一几百种、那上千种的这种复合酶，啊，这个是给细胞补充营养的。但是它们无法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这个就像是隔靴搔痒一样，能够修复细胞的表面，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根本问题，能让你感觉到效果，但是治不好病。而咱们整袖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通过溶解酶把这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当中，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只有把酶真正的补进细胞核，作用到细胞核，我们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效果，我们这个病灶才能够快速的拿掉。就比如说这个其中的像骨骼修复酶，它能够修复软骨，让肌肉、韧带、细胞核。骨膜细胞核、骨骼细胞核，甚至受损的脊柱、髓核，啊，椎间盘、纤维环都能够得到修复。对于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膜炎，包括出现的股骨头坏死，这个骨骼修复酶在整袖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能够起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作用。那与此同时，整袖清溶解酶当中，还匹配了胶原蛋白酶、布洛利酸酶，那么大家记住，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无机物在骨骼细胞核上的沉积，尤其是像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布洛利酸酶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个骨骼的营养牢牢地聚集在一起， 要是没有了补力酸酶，你补再多的钙也没有用。对不起，补了也白补，吃了也白吃，没有吸收。到了记住了，有了整四氢溶解酶匹配的玻璃酸酶，它就能够把钙和磷粘到骨头上，改善你骨质疏松、骨头坏死的状态，叫强健骨骼，并且还能够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风湿、类风湿、骨骼关节变形、肿胀、椎间盘突出等等骨病都能够快速的得到医治。那么好了，那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廖繁华这种骨头坏死的这类疾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整四氢溶解酶里有一种生物活性酶，可以说它发挥了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 PQQ 生长酶。大家伙可能没看过股骨头坏死的片子啊，一般像廖繁华这种二期骨头坏死的骨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甚至塌陷，就像那个月球表面一样，一个坑一个坑的。而咱们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骨骼的建筑师一样，不管你是股骨头还是股小梁还是筋膜韧带，它都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再生，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骨头的光滑度。所以 PQQ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被称之为叫建筑圣手。你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和这个骨骼都能在整四氢溶解酶匹配的 PQQ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获得新生。所以像廖繁华的骨头坏死才能够在短短的30天的时间里得到肉眼可见的康复效果。那大家看看这个骨病啊，你说它难不难治啊？你走了那么多弯路，用了那么多方法也没治好，说难治也难治。但是要说它容易，它也容易。选对药不仅少遭罪，关键还见效快。所以讲到这啊，我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患有各种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腰间盘突出的、骨头坏死的，务必抓紧时间治疗。你别等到说严重了，你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遭罪不说，你的手术都不行，最终结果后果要么残疾要么瘫痪，何苦来的呢？趁着现在咱们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格还在，各位赶紧的把整四氢溶解酶用上，你早点把病治好了，你别等到严重的时候你想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了，到时候这生物新药我跟你讲，一旦恢复到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的全球售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便你想用，咱花得出这钱吧？到那个时候你还准备卖房子卖地吗？你还要给孩子给家人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吗？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啊，我真心不希望大家到时候因为用不起这个药，最后把病给拖严重了，瘫痪了，卧床了，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了。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更不希望大家遭罪。我常讲一句话啊，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要让它发生。所以早防早治早用药真的很关键。那么现在呢，随着整四氢溶解酶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还在进行当中，我看有的个别地区已经是出现断药的情况了啊。那么具体这个推广工程还能够持续多久，我现在也说不准，我也说不清，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现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我啰嗦，结束之后咱们说实话，到时候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真的结束之后，大家不要想着一块钱用上这生物新药了，到时候还能不能用上生物新药都是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在盯着整四氢溶解酶的科研成果呢，也在争相的竞价，到时候如果进行全球推广了，那势必国内供应量就会缩减，到时候想用上就更加的难了。所以说呀， 与其到时候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不如现在就报名享受到国家的推广价格，及时的用上生物新药。咱们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好了，今天的节目啊，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呢，咱马上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了，这位听众。
2: 哎，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感谢您和郑世清、荣姐妹，让我获得了健康了。您说哈，才两个周期呀、啊，就让我的心脏哈就跟换过一样。哎，我真是太高兴了。嗯，这次那个推广工程，我又申请了两个周期的。哎，我跟您说哈，遇到这么好的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您说一颗才1块钱，这价格哈太划算了。哎呀，要是这次不申请活动啊，那真太亏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那咱们更应得参加上这次推广工程。
2: 嗯，对对对，我哈今天给您打电话，一是呢是向您表达感谢，二哈是我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而且还挺多的，我先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这样啊，您跟我介绍一下，您用上曾世清、荣姐妹都给您带来哪些收获和变化？
2: 啊，曾老师，我家哈是吉林长白山的，哎，我这个冠心病哈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以前哈就是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这累点儿啊都疼，那后来哈严重了，那大夫说我就是有轻度的心衰了。这一天哈、啊、家里声音大了都不行，一大了哈、啊、我一回屋啊心脏就难受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跳得快哈、啊、有时候那个心口窝疼啊，闷得慌啊，尤其哈、啊、是在心脏病犯的时候，哎，血压哈、啊、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7，低压110那样的。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个轻度心衰，你这个腿脚是不是也出现浮肿了？
2: 哎呀，有，这不仅是浮肿哈，走起路来哈就是特别的沉，就感觉哈腿上绑沙袋似的，也根本就抬不起来。
0: 你在使用咱们曾世清、荣姐妹之前，你说你有这个心绞痛，这个多长时间犯一回呀、啊？
2: 以前就是啊，3-2天就犯一回。哎呀，要是说累一点啊，着急上火呀，一天哈、啊、就犯一回呀。
0: 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呢？
2: 哎呀，当时药吃的可多了，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卡托普利、硝苯地平，哎呀，还有呢。哎呀，我这一天哈、啊、记性也不好，这脑袋也疼。就总是哈、啊、迷迷糊糊的，耳朵哈、啊、也跟着响，哎，就别提这一天多难受了。
0: 你听我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心衰啊？这个心衰全称叫心力衰竭、嗯，在这个临床上啊，它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到最终的终末阶段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你出现这个憋气呀、啊、憋喘呐、啊、下肢啦、啊，就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浮肿了、啊。啊，这都是这个代表性症状。心衰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发展到3度心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啊、得了恶性肿瘤了。那咱们长话短说啊，就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曾世清、荣姐妹的呢？
2: 啊，我是从广播中啊，就是当时我听您讲曾世清、荣姐妹哈、啊， 它里面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哎，就非常适合我这个有一体多病的人呢。哎，要不然你说我这回选对了，现在哈各方面呢都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0: 那你快点我讲讲啊，都有哪些改善的效果？
2: 我记得就是，用上第二天的时候，这耳朵哈不疼了，就脑袋哈也清楚了。哎，真的，你说回家哈，我就想走路，就感觉腿呀、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哎，早上起来哈，这胳膊腿有劲了。嗯，就是说我以前睡觉哈，一有动静就醒，一有动静就醒。哎呀，就是憋闷呐、啊，不敢平躺。哎，我现在哈血压挺好的，高压125，低压就是80-83那样。哎，现在血压平稳了，这脑袋哈也不迷糊了。我这个腿脚肿哈，这消了之后，这腿就感觉可有劲了。就是没事儿，我下楼溜溜弯啊，跟老伴上超市啊，就是啊拎袋面呐、啊，啊拎个油啊。都没事儿，就感觉哈身上可有劲儿了。另外哈，就是就旁边要是过来个汽车按个喇叭呀，你那要叫以前那心脏肯定受不了。哎，现在哈就是不但没事儿哈，不难受，而且就觉得这个喘气儿哈也顺畅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0: 你这就是生物性药。整事情溶解酶，我们相信科学最终给我们带来的非凡效果。
2: 哎，这回哈我心里放心了，什么支架搭桥啥的哈都跟我没关系了。
0: 肯定没关系了，以后咱们跟这个病就没关系了。
2: 对对对，您说我这回选对了哈，得省多少钱啊，少到多少罪。所以哈曾老师，我得感谢您，就感谢您哈、啊、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方法选对成功加倍，这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你看你用了之后吧，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整事情溶解酶说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致命效果，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这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呢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也是人的根本。所以说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会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那如何达到细胞核健康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补充溶解酶，因为只有补充了溶解酶之后，我们人体当中含有的5000多种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其实我们人呢本身是不缺酶的啊，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啊。溶解酶它就像一把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打开了细胞膜的锁，才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酶真正的落实在细胞核，从而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核的衰老。那么最关键的，能够使这个死亡的细胞核再生，细胞核再生了，细胞又再生了，细胞再生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啊，对对对。哎呀，你说要不咋说我得感谢您呢。所以哈，我现在为了感谢您，我特意哈准备了一首诗，先向您表示感谢，表达我的心情。
0: 哟，您费心了啊，那您跟我说说吧，我听听。
2: 好好好。生物高科本领强，植除病根细胞核，定价公道惠万家，一克一块效昭彰，千载难逢治病根，劝君务必紧攥牢，良机有限莫轻抛，务必用心把握好，诸般慢病得调护，顽疾渐消正气扬，慢病向好身安康，健康长寿不显老。
0: 哎呦，你这写的也太好了，就能看出来你是真用心了。刚才呢你说了又申请了2个周期， 我希望啊能够坚持治疗，最终呢期待你获得更大的胜利，好吗？
2: 嗯，好好好，曾老师，我有这个信心哈。另外就是您平时那么忙，一定别忘记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些老朋友哈，还盼望着和您一起活到88，奔到99呢。
0: 好好好啊，感谢您的关心，我们一起努力，好了好。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卿溶解酶。
4: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会不会接触到轻松筹、爱心筹、随地筹这样的平台。你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啊，有时候就会有人呢转发这样的链接， 每次呢，我都会点进去看一看。俺朋友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共同点吧。一个呢是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困难，啊，第二个呢是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钱

自己的家底儿已经掏空之外，还额外需要好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治疗坚持下去。而且这部分筹款的人群呢，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三个平台上的求助信息加起来竟然有上千万条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部分朋友身患得病了，一大家子都跟着上火，真是一个人得病，全家受累。那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了一个在爱心筹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个事儿啊。主人公呢叫廖繁华，66岁，是一名严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这个廖繁华呀，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轻的时候吧，家里边条件就不好。啊，有几次腿疼呢，就去找这个赤脚医生看病，医生说是着凉了，然后给他开了点药。等到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啊，等再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呢已经发展成这个骨质疏松性关节炎了，啊，就是这骨头啊像这个蜂窝煤一样，还有炎症。那么这些年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治。反正是疼了呢，就吃点止疼药啊，顶一顶；不疼的时候吧，就这么对付着。心的疼，翻身都翻不了啊！这回他吓得是赶紧到医院去拍了个片子去做检查。大家猜的结果怎么了？医生说他已经是股骨头坏死2期了。但是对于股骨头坏死，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就得做这个股骨头置换术啊，就做手术。啊，不然的话，最终的结果就会瘫痪在床。之后，这个廖繁华一打听，这股骨头置换手术最少也得准备10多万呢。但是自己这些年治病吃药没少，一想，这死是最容易的事儿啊。啊，但是媳妇怎么办呢？还有儿子呢，儿子还没娶媳妇呢，那以后怎么生活呀？我自己死了，乡亲们怎么看呢？最后没办法了，廖繁华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就找到了这个爱心廖繁华捐款了，累计捐款11000多块钱。这10000多块钱虽然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在巨额的药费面前，确实是杯水车薪，不够，根本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什么呢？廖繁华正好是赶上了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了。在朋友与我说完廖繁华的事情之后，我就主动的打电话联系了他，我就给这个廖繁华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不那么疼了。啊，这是好现象啊，还是疾病恶化了呢？其实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当有人质疑我们科研成果的时候，我应该是很生气的，是不是啊？啊！但是廖繁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毕竟病了这么长时间了，用了那么多药都没见效，现在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我腿突然不疼了，这里边肯定是心里没底呀。我当时我也没跟他解释太多，我就告诉他：“你先去当地的医院嘛，你拍个 X 光片。”廖繁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在电话中，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一家之主，泣不成声，痛哭流涕的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我的股骨头有救了。大夫说我的股骨头变得光滑了，骨密度也上来了，这好转的迹象啊，我有救了。我终于在治病方面我见到亮了。大家看，这是真是喜极而泣呀。”才仅仅的30天的时间呢，股骨头坏死逆转呢，这换了谁不都得高兴的掉眼泪呀？大家看啊，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创造奇迹。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快，咱们小时候冬天只能吃土豆、白菜、大萝卜，现在冬天不仅能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你现在在吃的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挑好吃的吃，挑想吃的吃，挑有营养的吃。
那么在医疗方面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先进治疗方法了，大家有没有及时的选择了转变呢？现在整四氢酮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的用药价值可以说是远远高于传统临床上的常见药物，所以相关部门才会花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整四氢酮解酶的推广啊，把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的生物。

不仅要在推广时期只要一颗1块钱，这就是为了更加快速地让生物新药融入百姓生活，给久病重病的患者带来康复的福音呢。但话再说回来，整事情溶解酶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天之内就实现骨病的逆转呢？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听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正常像传统的单一的酶类或者是复合酶，那一几百种、那上千种的这种复合酶，啊，能够修复细胞的表面，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根本问题，能让你感觉到效果，但是治不好病。而咱们正视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通过溶解酶把这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当中，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只有把酶真正的补进细胞核，作用到细胞核，我们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效果，我们这个病灶才能够快速的拿掉。就比如说这个其中的像骨骼修复酶，它能够修复软骨，让肌肉、韧带、细胞核。骨膜细胞核、骨骼细胞核，甚至受损的脊柱、腓核，啊，椎间盘纤维环都能够得到修复。对于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膜炎，包括出现的股骨头坏死，这个骨骼修复酶在正视氢溶解酶的匹配之下，能够起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作用。那与此同时，正视氢溶解酶当中，还匹配了胶原蛋白酶、布洛利酸酶。那么大家记住，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无机物在骨骼细胞核上的沉积，尤其是像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布洛利酸酶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个骨骼的营养牢牢地聚集在一起。要是没有了布洛利酸酶，它就能够把钙和磷粘到骨头上，改善你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的状态，叫强健骨骼，并且还能够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风湿、类风湿、骨骼关节变形、肿胀、椎间盘突出等等疾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正视氢溶解酶里有一种生物活性酶，可以说，它发挥了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 PQQ 生长酶。大家伙可能没看过股骨头坏死的片子啊，一般像廖繁华这种，而咱们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骨骼的建筑师一样，不管你是股骨头还是骨小梁还是筋膜韧带，它都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再生，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股骨头的光滑度。所以，PQQ 生长酶在西方氢溶解酶匹配的 PQQ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获得新生。所以，像廖繁华的股骨头坏死，才能够在短短的30天的时间里得到肉眼可见的康复效果。那大家看看这个骨病啊，你说它难不难治啊？你走了那么多弯路，用了那么多方法也没治好，说难治也难治。但是要说它容易，它也容易。选对药不仅少遭罪，关键还见效快。所以讲到这呀，我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患有各种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腰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务必抓紧时间治疗。你别等到说严重了，你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遭罪不说，你的手术都不行，最终结果后果要么残疾，要么瘫痪，何苦来的呢？趁着现在咱们一颗1块钱的推广价格还在，各位赶紧的把正视氢溶解酶用上，你早点把病治好了，你别等到严重的时候你想用这个正视氢溶解酶了，到时候这生物新药我跟你讲，一旦恢复到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的全球售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便你想用，咱花得出这钱吧？到那个时候，你还准备卖房子卖地吗？你还要给孩子、给家人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吗？
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我真心不希望大家到时候因为用不起这个药，最后把病给拖严重了，瘫痪了，卧床了，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了。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更不希望大家遭罪。我常讲一句话啊，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要让它发生。所以，早防早治、早用药真的很关键。那么现在呢？随着整事情、溶解酶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还在进行当中，我看有的个别地区已经是出现断药的情况了，啊，那么具体这个推广工程还能够持续多久，我现在也说不准，我也说不清，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现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我啰嗦。结束之后，咱们说实话，到时候就不是现在的1克1块钱了，到时候还能不能用上生物西药的？

0: 是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在盯着整事情溶解煤的科研成果呢，也在争相的竞价。到时候如果进行全球推广了，那势必国内供应量就会缩减，到时候想用上就更加的难了。所以说呀，与其到时候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不如现在就报名享受到国家的推广价格，及时的用上生物新药。咱们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好了，今天的节目啊，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呢，咱马上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实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煤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
3: 我真是太幸运了，申请上了咱们的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现在这不是用了9天的时间了吗？
0: 用了9天了，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已经是见到好的效果了。想，既然就是找到好方法了，我就想再多申请点儿。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有的地方就断货了，断药了。就是我们海淀区这边，北京海淀区这边还有没有呀？
0: 现在第一啊，北京海淀有没有？北京呢，我有没有我不清楚。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由于推广工程的反响非常热烈。很多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断药的这种情况，这个现在是确实太紧张了，我也不止一天跟大伙去讲这个事儿了。
3: 哦，对对对，确实是太紧张了。哎呀，那你赶快给我拿个主意吧。你看，我就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啊，那你帮我看看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我一会儿我就赶快去申请。
0: 你这样啊，你刚才说了用了9天。
3: 哦，行行行，我有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这也算个是老糖人了吧，啊，血糖呢一直是居高不下，啊，这不后来就是吃这个降糖药也不行， 也不灵了，也降不下来，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就打的那个长效的。
0: 打了多少？
3: 打二十个单位，啊，同时呢，这个饭前啊还配合吃一粒这个二甲双胍。哎，本以为这个用药加上这个胰岛素，前测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哎呀，都得将近12了都。
0: 那你平时那个控制饮食吗？
3: 平时控制饮食呀，你看不但控制饮食啊，我还这个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哎呀，哎呀，就恨不得在厕所里就别出来了。一到这个晚上就更遭罪了，睡觉就睡不着，啊，就是两个这个脚心又疼又麻，就感觉是腿也酸，脚也凉，哎，肌肉也是酸疼的，啊，脚趾头也凉，哎。

0: 还有这个裂口。哎呀，就是稍微你像是拿手指头啊一挤压，它就出那个黄水儿。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这个裂口之后有没有结痂呀？
0: 对，就是这。哎呀，我可不能坐轮椅呀。
1: 我能理解您来的时候的心情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截肢的目的是什么？是你截掉这个脚，是保住腿，但保住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命。
0: 如果真正到了一定程度，就得截肢了。我就担心这个，就现在你说走个路哈，也不太方便，就是脚啊总感觉到不舒服，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这个胃哈也不太舒服，胃疼，吃点东西就疼得更加厉害一些了。
1: 对，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方法的？
0: 就是我有一个专属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微信群嘛，没事呢，这些糖友们就在这个群里面就聊交流呀，聊天，说一说这个治病的这方法，谈谈这个体会，感想啥的。就拿这个控制血糖来说，过去你看我就盯着这个血糖数值，但是这个群里很多这个糖友们就说，不能光盯着血糖，你血糖控制好了，你照样还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眼睛问题呀，腿这个截肢问题，脑血栓这等等这些并发症这些问题，它都会来，
1: 没错嘛，这句话就说到点儿上了。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人啊，每天就盯着那个血糖仪，只要是超标了，赶紧用药啊，让指标下来。

0: 也从空腹11点多降到9个多了。那个时候啊，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我说呢，这回终于是降下来了。后来等用到9天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我这个血糖竟然降到了5.7，餐后呢竟然都降到了7.4了。当时看到这个数值以后呀，给我激动坏了都。
1: 不错啊。

0: 都没有犹豫，我一定得，报名，我一定要接着继续用上。
1: 好，刚刚呢，通过你的介绍吧，我了解了你治疗之后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就像我之前说的啊，现在医学没有一点新方法，真的是治不好糖尿病。因为传统的方法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真的是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血糖控制了，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还是不断的发展恶化。那什么是新方法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从细胞核入手，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本。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人才能健康。那大家此刻要记住，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要与时俱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咱们人呢，出门都不带现金了，都习惯用这个手机支付了，所以很多老人呢，不得不学习用这个手机支付，因为有很多地方呢，他没法找这个零钱了。你说你是不是这就观念就转变了？你得与时俱进，不然的话，你出门你买不了东西。包括我
0: 对，
1: 昨天跟大伙呀提到这个科大相机，就科大胶卷儿。你像我们那个年代，科大广告打得特别牛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只要是按快门之后，剩下的交给我们。那回到现在的话，你上哪儿去找科大胶卷去啊？对不对？这是不是这观念的转变得与时俱进呢？包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变化。你比方说，过去家里条件不好的住平房，这个烧煤烧柴。现在逐渐发展到上楼了，都用上煤气了，这又是进步。包括现在很多条件好的，咱们说句心里话，人家都住上大别墅了，住上大平层、海景房了，是不是？可以说哈，社会确实一直在发展，那我们呢也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要转变观念。那回到治病上呢，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治疗糖尿病。你比方说，从前最早治疗糖尿病叫饥饿疗法，那让人饿得不吃饭。包括我们中医提倡的传统的治病，发展到降糖药，后来到胰岛素，再到后来的这个胰岛泵，到现在是什么呢？到现在大家记住了，现在是生物医学，现在是整事情溶解酶的时代，这才是最先进的。实质上，这位老哥哥啊，就是你呀，在用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匹配了我们人体内5000多种活性酶，都可以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针对于我们人体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它就能全面的解决。所以我常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整事情溶解酶治疗糖尿病，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它能够从根本上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所以说，才能够将糖尿病伴随的所有并发症给你彻底解决了。那接下来呢，你就抓紧参与咱们这个工程。打电话呢，先了解一下这场外有没有，好不好？
0: 好，我得赶快打电话申请去了。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你
3: 曾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曾老师，

0: 我们家吧是沈阳挺稀的，你得帮帮我们呐，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我肯定帮。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
0: 哎呀，郑老师，说来吧，我也特别的后悔。之前吧，一直想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但是因为吧，那个时候吧，他疾病不重，所以吧，我们就犹豫了，就没申请上。但是吧，前两天这老伴儿吧，就又犯病了，这不搁医院刚回来，这人呐，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人身体废了，你说这回回来吧，我就听到你说啊，咱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健身长春膏都已经断药了，哎呀，给我急的，我赶忙吧，第一时间吧就给你打电话啊，曾老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吧哈，您吧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那我老伴儿吧现在吧太需要健身长春膏，就这个生物新药了。他的病吧拖不了，你说也等不了啊。
1: 这位听友啊，咱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就像你听到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断药了，这是事实。提示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申请报名。那你这样吧，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老伴儿的详细情况，好不好？
0: 俺家老伴儿吧，就是在16年的时候，他就得过一次脑出血。那个时候吧，就是出血量少，他就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吧，他反应慢，和正常人，手脚吧也没有那么灵活。那个时候吧，就他还行，还能自理呀。每天吧，我们俩吧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他还呢，坚持吧，一天去游一回泳呢。可是呢，就在前半个月前，就一天吧哈，俺家老伴儿吧，晚上他就招呼我，他说他想要尿尿。完了，我就说哈，你等着，那我还不得起来吗？我就给你拿尿罐去。哎呀，我说你就别老动弹了，因为那几天吧。他就说的吧，他头老发沉，完了发晕。你说我就以为他高血压是不是又犯了？我就害怕吧，他血压高上来，可别把脑出血再二犯了。等到后来吧，他又找我吧，我要喝水。这喝水吧，给他端过来了，他喝一口他就喷，完了呢，再喝呢，他又往外喷。哎呀，最后啊，就喷的哪儿都是啊！当时吧，你说我这人也是的，我还给他说了一顿，我赶快吧，就拿那毛巾我给他擦。等我给他擦完脸，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把我吓死了！我能明显的就看出来，他左边那个眼睛和那个嘴角，他掉下来了，郑老师。
1: 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掉下来，这是口眼歪斜。
0: 当时吧，哈，就给我吓完了。你说这大半夜的，我就赶紧吧，哈，拨打120上医院。医生说呢是脑出血，你这回呢出血量吧多，就40多毫升啊，得吧赶紧做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后吧，我们又在医院又住了7天。那个时候吧，可以说这花呀老多钱了。这一天呢，都得1万来块钱，这还不算手术的钱。关键是咋的？你说我们俩吧是低保户，手里的钱吧哈都花没了。我们俩吧还就一个姑娘，这之前吧姑娘还搁信用卡还给我们划了2万多块钱。你说这老头得了病之后吧哈，你看看，你说我们得花多少钱呢？
1: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你现在出院了是吧？现在老伴儿什么情况？能不能说话？
0: 哎呀，这不昨天才到家吗？ 就比那个医院的时候，就稍微吧，他明白点儿，但是吧，话吧，一点儿他都说不出来呀。
1: 那现在这个人能不能动啊？
0: 哎呀，动啥呀？那胳膊腿儿都不行了，就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全是我收拾啊。你说他就是个废人了，就是命吧还在，这人不是废了吗？你说我现在吧也是62岁的人了，这长时间的吧这么照顾，哎呀，我真是吧哈受不了了。
1: 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这人呢，一旦中风之后吧，第一个是这个人动不了不说，第二个咱们说的心情也非常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折磨。你说你自己瘫痪了，动不了了啊，看到家人忙前忙后的，自己肯定是着急上火呀。啊，咱不说别的，你呢今年都62了，每天伺候这么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我说实话啊，你付出很多啊，你也很不容易。
0: 真是这样，这不前段时间吗？我们俩吧，这不听你说吗？人呐是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是人体的根，只有吧哈，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这人吧哈才能不生病。我这回回来吧哈，我就寻思，赶紧吧给你打电话。那现在吧，一颗1块钱，那我们俩吧还能用得起。再贵了吧哈，我们真的是没有招了。
1: 好了，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了，你也稳定一下情绪。那你听我跟你讲一下，第一，你找到我，你就把这个心放肚子里。我先给你吃的定心丸，老伴儿的病我能治，正室青肿解酶能治，啊，争取用完以后吧，让他生活自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让你们能够正常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你大可放心。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都会负责任。既然你这么信任我呢。打电话来了，跟我倾诉家里边的难处，我肯定是尽全力的帮您。关键的问题是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怎么能治好？为什么能治好？咱们正室青肿解酶是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啊，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提纯出的一种酶中之王。它既有穿透细胞膜的溶解酶，又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正室青溶解酶里边还有非常特殊的脑蛋白酶，啊，叫正室青匹配的脑蛋白酶。那通过这个可以解决你老伴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你这样，我们从两方面给你讲一下。啊，一方面，我们先讲实验。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实验，把这个正室青溶解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这个小白鼠身上。啊，这个实验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就是人为的造成它出现脑出血，然后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我们就给这个小白鼠喂食这个正室青溶解酶，结果又发现呢，脑出血的小白鼠在服用了正室青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爬行了，那你可要知道，在服用正室青溶解酶之前，他是动不了的。经过120个小时之后，这小白鼠开始能够自己主动的找食物吃了。那你看呢？而且这个行动逐渐的恢复正常了。最关键的是，30天之后，这个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做脑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重新的建立连接了，所以说我跟你讲，就这个科学实验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能够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正室青溶解酶，它匹配了人体的脑蛋白酶，啊，我们大家一定要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脑蛋白酶我们人体都有。但是没有正室青溶解酶的匹配，它穿透不了细胞膜，进不了细胞核内，它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咱们正室青溶解酶之后，我们匹配了个脑蛋白酶，它可以穿透脑神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产生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 它都需要这个脑蛋白酶的参与。其中我讲到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了修复脑细胞核、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巨大。所以说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就在这一点上，我负责的讲，传统的药物根本做不到，没有整视氢溶解酶的匹配，脑蛋白酶它就进不到细胞核，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就像你老伴儿的情况啊，你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脑萎缩，在我这儿统称为中风后遗症。包括有一些轻度的痴呆的患者，用上整视氢溶解酶之后，这当中的脑蛋白酶就能够使我们脑神经的各项功能得到保障。这个过程我跟你讲，就像咱们过去已经断掉的电线重新给它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是一个道理。当你老伴用上整视氢溶解酶之后，咱们这个溶解酶匹配的脑蛋白酶，再加上咱们本身身体里边自己就含有的这个脑蛋白酶，就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脑神经的细胞核，神经系统的功能就会增强，我们的语言呢、感觉呀、认知啊、脏腑功能啊、肢体运动啊，都可以得到迅速的提升。像卧床走不动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像你老伴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他意识清醒，而且呼唤应答、情绪稳定、自我管理，达到最终这样的效果啊！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吧？
0: 我能听懂，曾老师，您说的这么明白，反正吧，我懂得这个理儿。您呐，这一说我老伴能治，那我这心里吧哈，我可敞亮点儿了。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说现在吧哈，一颗一块钱，我还能用得起，那我就赶紧吧哈，把药备足了。要不然吧，说等以后要是没药了，那我们不是干着急吗？你说，曾老师。
1: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呢咱们参与上一克是一块钱，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一根冰棍的钱，对不对？如果说错过的话，我告诉你啊，一克一块钱这个结束了，你错过了，你再想买一克56美金，那合着人民币真金白银的400块钱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不是说你了，咱们收音机前 99.99% 的听众患者都用不起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咱们大伙一定要把握住，好不好？
0: 那可太感谢曾老师了，我先谢谢你。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了你是沈阳铁西的，叫什么名？你给我留一下。
0: 我叫袁红艳，我老伴叫刘志远。哎，谢谢你了，曾老师。哎呀，这有您在呀，我老伴就有希望了。
1: 好的，这样啊。在我这儿呢，我给你登记一下，稍后的话呢，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给你打电话确认，你留意收听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曾老师。
1: 一定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我还你健康，又让整视氢溶解酶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你这样吧，撂了电话之后吧，您在家留意接听电话，咱们再见。
2: 增视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曾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啊，感谢您和增视氢溶解酶让我获得了健康了。您说哈，才2个周期呀，啊，就让我的心脏哈就跟换过一样。哎，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次那个推广工程，我又申请了两个周期的。哎呀，我跟您说哈，遇到这么好的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您说一颗才1块钱，这价格哈太划算了。哎呀，要是这次不申请活动啊，那真太亏了。您说是不是啊？
1: 您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那咱们更应得参加上这次推广工程。
3: 对对对，我哈今天给您打电话，一是呢是向您表达感谢，二哈是我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而且还挺多的，我先跟您汇报一下。
1: 您这样啊，您跟我介绍一下您用上郑氏青溶解酶都给您带来哪些收获和变化。
3: 啊，曾老师，我家哈是吉林长白山的。哎，我这个冠心病哈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以前哈就是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这肋点啊都疼。那后来哈严重了，那大夫说我就是有轻度的心衰了。这一天哈、家里声音大了都不行，一大了哈、我一回屋啊，心脏就难受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跳得快哈、有时候那个心口窝疼啊，闷得慌啊，尤其哈、是在心脏病犯的时候。哎，血压哈、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7，低压110那样的。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个轻度心衰，你这个腿脚是不是也出现浮肿了？
3: 哎呀，有，这不仅是浮肿哈，走起路来哈就是特别的沉，就感觉哈腿上绑沙袋似的，也根本就抬不起来。
1: 你在使用咱们郑氏青溶解酶之前，你说你有这个心绞痛，这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3: 以前就是3-2天就犯一回。哎呀，要是说累一点啊，着急上火呀，1天哈、就犯一回呀。
1: 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呢？
3: 哎呀，当时药吃的可多了，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卡托普利、硝苯地平，哎呀，还有呢。哎呀，我这一天哈、记性也不好，这脑袋也疼。就总是哈迷迷糊糊的，耳朵哈也跟着响，哎呀，别提这一天多难受了。
1: 你听我跟你讲一下啊，什么是心衰啊？这个心衰全称叫心力衰竭，在这个临床上啊，它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到最终的终末阶段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你出现这个憋气呀、憋喘呐、下肢了、就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浮肿了。啊，这都是这个代表性症状。心衰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发展到3度心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得了恶性肿瘤了。那咱们长话短说啊，就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氏青溶解酶的呢？
3: 我是从广播中啊，就是当时我听您讲郑氏青溶解酶哈。它里面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哎，就非常适合我这个有一体多病的人呢。哎，要不然你说我这回选对了，现在哈各方面呢都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你快点我讲讲啊，都有哪些改善的效果？
3: 我记得就是，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就耳朵哈不疼了，就脑袋哈也清楚了。哎，真的，你说回家哈，我就想走路，就感觉腿呀、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哎，早上起来哈，这胳膊腿有劲了。就是说我以前睡觉哈，一有动静就醒。哎呀，就是憋闷呐、不敢平躺。哎，我现在哈血压挺好的，高压125。低压就是80-83那样，哎，现在血压平稳了，这脑袋哈也不迷糊了。我这个腿脚肿哈，这消了之后，这腿就感觉可有劲了。就是没事儿，我下楼溜溜弯啊，跟老伴上超市啊，就是拎袋面呐、拎个油啊，还都没事儿。 就感觉哈、啊、身上可有劲儿了。

0: 另外哈，就旁边要是过来个汽车按个喇叭呀，你那要叫以前那心脏肯定受不了。哎，现在哈，就是不但没事儿哈，不难受，而且就觉得这个喘气儿哈也顺畅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咦，这就是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我们相信科学，最终给我们带来的非凡效果。
0: 哎，这回哈，我心里放心了。什么支架、搭桥啥的哈，都跟我没关系了。
1: 肯定没关系了，以后咱们跟这个病就没关系了。
0: 对对对，您说我这回选对了哈，得省多少钱啊，少到多少罪。所以哈，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1: 非，啊！你看，你用了之后吧，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整事情溶解酶说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致命效果？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这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呢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总胞核健康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补充溶解酶，因为只有补充了溶解酶之后。我们人体当中含有的5000多种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其实我们人呢本身是不缺酶的，我们缺的是溶解酶。溶解酶它就像一把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打开了细胞膜的锁，才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酶真正的落实在细胞核，从而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核的衰老。那么最关键的，能够使这个死亡的细胞核再生，细胞核再生了，细胞就再生了，细胞再生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对对对，哎呀，你说要不咋说，我得感谢您呢。所以哈，我现在为了感谢您，我特意哈准备了一首诗，先向您表示感谢，表达我
1: 咦，
0: 的心情。
1: 哟，您费心了啊！那您跟我说说吧，我听吧。
0: 嗯，好好好，生物高科本领强，植除病根细胞核，定价公道惠万家。一克一块孝昭彰，千载难逢治病根儿。劝君务必紧攥牢，良机有限莫轻抛，务必用心把握好。诸般慢病得调护，顽疾渐消正气扬。慢病向好身安康，健康长寿不显老。
1: 哎呦，你这写的也太好了，就能看出来您是真用心了。刚才呢，您说了又申请了2个州。
0: 有这个信心哈，另外就是您平时那么忙，一定别忘记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些老朋友哈，还盼望着和您一起活到88，奔到99呢。
1: 好好少啊！感谢您的关心，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但由于
2: 世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
4: 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也讲，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 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

0: 应变指令，
1: 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
0: 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发行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健康的知识，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大家疾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会不会接触到轻松筹、爱心筹、随地筹这样的平台。你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啊，有时候就会有人呢转发这样的链接，每次呢我都会点进去看一看啊，能帮上忙的呢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是现在啊，看了很多的家庭病例之后啊，我发现所有在上面筹款的朋友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共同点吧。一个呢是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困难啊，第二个呢是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钱，自己的家底已经掏空之外，还额外需要好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治疗坚持下去。而且这部分筹款的人群呢可不是个小数目，这3个平台上的求助信息加起来竟然有3000万条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部分朋友身患重病，手里边还没钱医治，不仅自己遭罪啊，家人也跟着上火。啊，你看这孩子得病了，父母跟着揪心，老人得病了，一大家子都跟着上火。真是一个人得病全家受累。那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在爱心筹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个事儿啊。主人公呢叫廖繁华 ,66岁。是一名严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这个廖繁华呀，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轻的时候吧，家里边条件就不好。啊，有几次腿疼呢就啊，等再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呢，已经发展成这个骨质疏松性关节炎了。啊，就是这骨头外像这个蜂窝煤一样还有炎症。那么这些年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治。反正是疼了呢就吃点止疼药啊顶一顶，不疼的时候吧就这么对付着。医生说他已经是股骨头坏死2期了。但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啊，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只能是维持，尽量的减缓疾病发展的进程。但是按照廖繁华的病情来看呢，用不了2年的时间，花钱呢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讲的话，一年的收成不过是1000000的。要是做手术的话，就算是买房子卖地他也凑不齐呀。当时没办法了，他想的就放弃而不治了。一旦瘫痪了我也甭活了，我绝对不拖累家人。可转过来又一筹的平台。啊，爱心筹嘛，向社会好心人士求助。50天之内啊，总共有361人。给这个廖繁华捐款了，累计捐款11000多块钱。这10000多块钱虽然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在巨额的药费面前确实是杯水车薪，不够，根本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什么呢？廖繁华正好是赶上了正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了，再不那么疼了，啊，这是好现象啊，还是疾病恶化了呢？其实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当有人质疑我们科研成果的时候，我应该是很生气的，是不是啊？啊，但是廖繁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毕竟病了这么长时间，我当时我也没等他解释太多，我就告诉他，你先去当地的医院嘛，你拍个 X 光片，拿到结果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联系。大家猜的结果怎么着？当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料来了，这好转的迹象啊，我有救了，我终于在治病方面我见到亮了。大家看，这是真是喜极而泣呀！才仅仅的30天的时间呢，股骨头坏死逆转呢，这换了谁不都得？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快，咱们小时候冬天只能吃土豆白菜大萝卜，现在冬天不仅能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你就连这个水果你都可以随便去挑，无论是应季的还是反季的都能吃。那么大家

看，这不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吗？你现在在吃的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挑好吃的吃，挑想吃的吃，挑有营养的吃。那么在医疗方面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先进治疗方法了，大家有没有及时的选择了件药？所以相关部门才会花这么大力度的支持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啊，把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在推广时期只要一克1块钱，这就是为了更加快速地让生物新药酶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天之内就实现骨病的逆转呢？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听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正常像传统的单一的酶类或者是复合酶，那一几百种啊上千种的这种复合酶啊，这个是给细胞补充营养的，但是它们无法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这个就像是隔靴搔痒一样，能够修复细胞的表面，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根本问题，能让你感觉到效果，但是治不好病。而咱们郑世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通过溶解酶把这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当中，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只有把酶真正的补进细胞核，作用到细胞核，我们是复酶，它能够修复软骨，让肌肉韧带细胞核、骨膜细胞核、骨骼细胞核，甚至受损的脊柱髓核啊、椎间盘纤维环都能够得到修复，对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膜有效的治疗作用。那与此同时，郑世清溶解酶当中还匹配了胶原蛋白酶、布洛利酸酶。那么大家记住，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无机物在骨骼细胞核上的沉积，尤其是像骨质疏松、骨头坏死的患者，布洛利酸酶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个骨骼的营养牢牢地聚集在一起。要是没有了布洛利酸酶，你补再多的钙也没有用。对不起，补了也白补，吃了也白吃，没有吸收。到底记住了，有了郑世清溶解酶匹配的，能够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风湿、类风湿、骨骼关节变形、肿胀、椎间盘突出等等骨病都能够快速的得到医治。那么好了，那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廖繁华这种骨头坏死的这类，而咱们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骨骼的建筑师一样，不管你是骨头还是骨小梁还是筋膜韧带，它都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再生，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骨头的光滑度。所以 PQQ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被称之为叫建筑圣手。你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和这个骨骼都能在郑世清溶解酶匹配的 PQQ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获得新生。所以像廖繁华的骨头坏死才能够在短短的30天的时间里得到肉眼可见的康复效果。那大家看看这个骨病啊，你说它难不难治啊？你走了那么多弯路，用了那么多方法也没治好，说难治也难治。但是要说它容易，它也容易。选对药不仅少遭罪，关键还见效快。所以讲到这啊，我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患有各种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腰间盘突出的、骨头坏死的，务必抓紧时间治疗。你别等到说严重了，你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遭罪不说，你的手术都不行，最终结果后果要么残疾要么瘫痪，何苦来的呢？趁着现在咱们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还在，各位赶紧的把郑世清溶解酶用上，你早点把病治好了，你别等到严重的时候你想用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了，到时候这生物新药我跟你讲，一旦恢复到56美金
合人民币400块钱的全球售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便你想用咱花的出这钱吧，到那个时候你还准备卖房子卖地吗？你还要给孩子、给家人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吗？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我真心不希望大家到时候因为用不起这个药，最后把病给拖严重了，瘫痪了，卧床了，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了。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更不希望大家遭罪。我常讲一句话啊，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要让它发生。所以早防早治、早用药真的很关键。那么现在呢，随着整事情溶解酶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还在进行当中，我看有的个别地区已经是出现断药的情况了，啊，那么具体这个推广工程还能够持续多久，我现在也说不准，我也说不清，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现在不。

0: 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我啰嗦。结束之后，咱们说实话，到时候就不是现在的一颗一块钱了，到时候还能不能用上生物西药都是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在盯着整事情溶解酶的科研成果呢，也在争相的竞价。到时候如果进行全球推广了，那势必国内供应量就会缩减，到时候价格，即使用上生物新药，咱们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好了，今天的节目啊，我就先跟大家说到。
1: 直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里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哦，曾老师你好，我真是太幸运了，申请上了咱们的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现在这不是用了9天的时间了吗？
0: 用了9天了，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啊。已经是见到好的效果了，想既然就是找到好方法了，我就想再多申请点儿。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有的地方就断货了，断药了，就是我们海淀区这边，北京海淀区这边还有没有呀？
0: 现在第一啊，北京很多地方啊已经出现了断药的这种情况。这个现在是确实太紧张了，我也不止一天跟大伙去讲这个事儿了。
3: 哦，对对对，确实是太紧张了。哎呀，那你赶快给我拿个主意吧。你看，我就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啊，那你帮我看看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我一会儿我就赶快去申请。
0: 你这样啊，你刚才说了用了9天了，你先把你这个治疗情况啊，治疗之前的情况，包括9天之后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了解一下。
3: 是老糖人了吧，啊，血糖呢一直是居高不下，啊，这不后来就是吃这个降糖药也不行，也不灵了，也降不下来，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就打的那个长效的。
0: 打了多少？
3: 打20个单位，测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哎呀，都得将近12了都。
0: 那你平时那个控制饮食吗？
3: 平时控制饮食呀，你看不但控制饮食啊，我还这个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哎呀就恨不得在厕所里就别出来了，一到这个晚上就更遭罪了，睡觉就睡不着啊，就是两个这个脚心又疼又麻，就感觉是腿也酸脚也凉，哎，肌肉也是酸疼的。那个时候医生让我吃这个甲钴胺，可是开始吃的时候还行， 哎，后来又恢复老样子了。到最后哈、啊，脚趾头也凉，哎，还有这个裂口。哎呀，就是稍微你像是拿手指头哈、啊、一挤压，它就出那个黄水儿。嗯，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
3: 哦、
0: 你这个裂口之后有没有结痂呀？
3: 对，就是这个裂口老流这个黄水儿。啊，我就担心以后这个要真变成这个糖尿病病毒了，截肢了可怎么办呀？
0: 你截掉这个脚是保住腿，但保住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命。
3: 啊，如果真正到了一定程度就得截肢了，我就担心这个。就现在你说走个路哈、啊、也不太方便，这个脚啊总感觉到不舒服，而且除了
0: 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方法的？
3: 就是我有一个专属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微信。

0: 进群嘛，没事呢，这些堂友们就在这个群里面就聊交流呀，聊天，说一说这个治病的方法，谈谈这个体会，哎，感想。很多这个堂友们就说，不能光盯着血糖，哎，你血糖控制好了，你照样还会出问题。哎，你像这个眼睛问题呀，啊，腿这个截肢问题。脑血栓这等等这些并发症这些问题，它都会来，
1: 没错嘛，这句话就说到点儿上了。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人啊，每天就盯着那个血糖仪，只要是超标了，赶紧用药啊，让指标下来。可是后来呢，并发症照样是接二连三的来。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控制血糖并不等于治疗糖尿病。

0: 个疼呀、凉的这些毛病都减轻了，这个胃口呢也舒服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这个尿频这个情况，以前的时候哈，一晚上得起也得7次，现在得起个3、4次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这个脚上这个裂口这个地方开始结痂了，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克才1块钱的这个增氏青溶解酶，哎，竟然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对于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哎，我一定得，哎，报名，我一定要接着继续用上。
1: 好，刚刚呢，通过你的介绍吧，我了解了你治疗之后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就像我之前说的啊，现在医学没有一点新方法，真的是治不好糖尿病。因为传统的方法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真的是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血糖控制了，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还是不断的发展恶化。那什么是新方法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从细胞核入手。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本。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人才能健康。那大家此刻要记住，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要与时俱进。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咱们人呢，出门都不带现金了，都习惯用这个手机支付了，所以很多老人呢，不得不学习用这个手机支付，因为有很多地方呢，他没法找这个零钱了。啊，你说你是不是这就观念就转变了？你得与时俱进，不然的话，你出门你买不了东西。包括我
0: 对，
1: 昨天跟大伙呀提到这个科达相机，又科达胶卷。你像我们那个年代，科达广告打得特别牛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只要是按快门之后剩下的交给我们，那回到现在的话，你上哪去找科达胶卷去啊？对不对？哎，这是不是这观念的转变得与时俱进呢？包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变化。你比方说，过去家里条件不好的住平房，啊，这个烧煤烧柴。现在逐渐发展到上楼了，都用上煤气了，这又是进步。包括现在很多条件好的，咱们说句心里话，人家都住上大别墅了，住上大平层、海景房了，是不是？可以说哈，社会确实一直在发展，那我们呢也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要转变观念。那回到治病上呢，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治疗糖尿病。你比方说，从前最早治疗糖尿病叫饥饿疗法，那让人饿得不吃饭。包括我们中医提倡的传统的治病，发展到降糖药，后来到胰岛素，再到后来的这个胰岛泵，到现在是什么呢？到现在大家记住了，现在是生物医学，现在是增氏青溶解酶的时代，这才是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位老哥哥啊，就是你呀，在用上咱们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它匹配了我们人体内5000多种活性酶，都可以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针对于我们人体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它就能全面的解决。所以我常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增氏青溶解酶治疗糖尿病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它能够从根本上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所以说，才能够将糖尿病伴随的所有并发症啊，给你彻底解决了。那接下来呢，你就抓紧啊，参与咱们这个工程。打电话呢，先了解一下这场外有没有，好不好？
0: 好，我得赶快打电话申请去了。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0: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曾老师。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哎，曾老师，就我们家吧，是沈阳体系的，你得帮帮我们呢，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2: 您别着急啊，能帮我肯定帮。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
1: 哎呀，曾老师，说来吧，我也特别的后悔。之前嘛，一直想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但是因为吧，那个时候吧，他疾病不重，所以吧，我们就犹豫了，就没申请上。但是吧，前两天这老伴儿吧，就又犯病了，这不搁医院刚回来，这人呐，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人身体废了，你说这回回来吧，我就听到你说啊，咱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健身长春膏都已经断药了，哎呀，给我急的，我赶忙吧，第一时间吧就给你打电话啊，曾老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吧哈，您吧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那我老伴儿吧现在吧太需要健身长春膏，就这个生物新药了。他的病吧拖不了，你说也等不了啊。
2: 这位听友啊，咱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就像你听到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断药了，这是事实。其次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申请报名。那你这样吧，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老伴儿的详细情况好不好？
1: 俺家老伴儿吧，就是在16年的时候他就得过一次脑出血，那个时候吧就是出血量少，他就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吧他反应慢，和正常人手脚吧也没有那么灵活，那个时候吧就他还行，他能自理呀、啊，每天吧，我们俩吧还能出去溜达溜达。那他呢，坚持吧，一天去游一回泳呢。可是呢，就在前半个月前，就一天吧哈，俺家老伴儿吧晚上，他就招呼我，他说他想要尿尿。完了我就说啊，你等着，那我还不得起来吗？我就给你拿尿罐去。哎呀，我说你就别老动弹了，因为那几天吧他就说的吧，他头老发沉，完了发晕，你说我就以为他高血压是不是又犯了，我就害怕吧他血压高上来，可别把脑出血的二犯了。等到后来吧他又找我吧，我要喝水，这喝水吧给他端过来了，他喝一口他就喷，完了呢再喝呢他又往外喷，哎呀最后啊就喷的哪儿都是啊。当时吧你说我这人也是的，我还给他说了一顿，我赶快吧就拿那毛巾我给他擦，等我给他擦完脸，哎呦那妈呀，这可把我吓死了，我能明显的就看出来他左边那个眼睛和那个嘴角他掉下来了，曾老师。
2: 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掉下来，就是口眼歪斜。
1: 当时吧哈就给我吓完了。你说这大半夜的我就赶紧吧哈拨打120上医院。医生说呢是脑出血，你这回呢出血量吧多，就40多毫升啊，得吧赶紧做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后吧，我们又在医院又住了7天。那个时候吧可以说这花呀老多钱了， 这一天呢都得10000来块钱，这还不算手术的钱。关键是咋的，你说我们俩吧是低保户，手里的钱吧哈都花没了，我们俩吧还就一个姑娘，这之前吧姑娘还搁信用卡还给我们花了20000多块钱。你说这老头得了病之后吧哈，你看看，你说我们得花多少钱呢？
2: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你现在出院了是吧？现在老伴什么情况，能不能说话？
1: 哎呀，这不昨天才到家吗，就比那个医院的时候就稍微吧他明白点儿，但是吧话吧一点的都说不出来呀。
2: 现在这个人能不能动啊？
1: 哎呀，动啥呀，那胳膊腿都不行了，就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全是我收拾啊。你说他就是个废人了，就是命嘛还在，这人不是废了吗？你说我现在吧也是62岁的人了，这长时间的吧这么照顾，哎呀我真是吧哈受不了了。
2: 对，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这人呢一旦中风之后吧，第一个是这个人动不了不说，第二个咱们说的心情也非常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折磨。你说你自己瘫痪了动不了了啊，看到家人忙前忙后的，自己肯定是着急上火呀。啊，咱不说别的，你呢今年都62了，每天伺候这么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我说实话啊，你付出很多啊，你也很不容易。
1: 真是这样，这不前段时间吗，我们俩吧这不听你说吗，人呐是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是人体的根，只有吧哈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这人吧哈才能不生病。我这回回来吧哈，我就寻思赶紧吧给你打电话，那现在吧一颗1块钱，那我们俩吧还能用得起，再贵了吧哈我们真的是没有招了。
2: 好了，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了，你也稳定一下情绪。那你听我跟你讲一下，第一，你找到我，你就把这个心放肚子里。我先给你吃的定心丸，老伴的病我能治，正是轻松解没能治，啊，争取用完以后吧，让他生活自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让你们能够正常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你大可放心。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都会负责任。既然你这么信任我呢。打电话来了跟我倾诉家里边的难处，我肯定是尽全力的帮您。关键的问题是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怎么能治好，为什么能治好。咱们正视青肿解酶是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啊，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提纯出的一种酶中之王。它既有穿透细胞膜的溶解酶，又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正视青溶解酶里边还有非常特殊的脑蛋白酶啊，叫正视青匹配的脑蛋白酶。那通过这个可以解决你老伴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你这样，我们从两方面给你讲一下。那一方面我们先讲实验，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实验，把这个正视青溶解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这个小白鼠身上。啊，这个实验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就是人为的造成它出现脑出血，然后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我们就给这个小白鼠喂食这个正视青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呢，脑出血的小白鼠在服用了正视青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爬行了。那你可要知道，在服用正视青溶解酶之前他是动不了的，经过120个小时之后，这小白鼠开始能够自己主动的找食物吃了。那你看呢，而且这个行动逐渐的恢复正常了。最关键的是30天之后，这个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做脑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重新的建立连接了。 所以说我跟你讲，就这个科学实验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能够治

0: 聊脑中风后遗症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郑世清溶解酶，它匹配了人体的脑蛋白酶啊。我们大家一定要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脑蛋白酶我们人体都有，但是没有郑世清溶解酶的匹配，它穿透不了细胞膜，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咱们郑世清溶解酶之后，我们匹配了个脑蛋白酶，它可以穿透脑神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产生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它都需要这个脑蛋白酶的参与。其中我讲到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了修复脑细胞核、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巨大。所以说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就在这一点上，我负责的讲，传统的药物根本做不到，没有郑世清溶解酶的匹配，脑蛋白酶它就进不到细胞核，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就像你老伴儿的情况啊，你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脑萎缩，在我这儿统称为中风后遗症。包括有一些轻度的痴呆的患者，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这当中的脑蛋白酶就能够使我们脑神经的各项功能得到保障。这个过程我跟你讲，就像咱们过去已经断掉的电线重新给它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是一个道理。当你老伴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咱们这个溶解酶匹配的脑蛋白酶，再加上咱们本身身体里边自己就含有的这个脑蛋白酶，就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脑神经的细胞核，神经系统的功能就会增强，我们的语言呢、感觉呀、认知啊、脏腑功能啊、肢体运动啊，都可以得到迅速的提升。像卧床走不动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像你老伴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他意识清醒，而且呼唤应答、情绪稳定、自我管理，达到追踪这样的效果啊。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吧？
1: 我能听懂，曾老师，你说的这么明白。反正吧，我懂得这个理儿。您呐，这一说我老伴能治，那我这心里吧哈，我可敞亮点了。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说现在吧哈，一颗一块钱，我还能用得起，那我就赶紧吧哈，把药备足了。要不然吧，说等以后要是没药了，那我们是干着急吗？你说，曾老师？
0: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呢，咱们参与上一克是一块钱，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一根冰棍的钱，对不对？如果说错过的话，我告诉你啊，一克一块钱这个结束了，你错过了，你再想买一克56美金，那合着人民币真金白银的400块钱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不是说你了，咱们收音机前 99.99% 的听众患者都用不起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咱们大伙一定要把握住，好不好？
1: 那可太感谢曾老师了，我先谢谢你。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了你是沈阳铁西的，叫什么名你给我留一下。
1: 我叫袁红艳，我老伴叫刘志远。哎，谢谢你了曾老师。哎呀，这有您在呀，我老伴就有希望了。
0: 好的，这样啊，在我这儿呢，我给你登记一下，稍后的话呢，咱们那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给你打电话确认，你留意收听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曾老师。
0: 一定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我还你健康，又让郑世清溶解酶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你这样吧，撂了电话之后吧，您在家留意接听电话，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了，这位听众。
3: 哎，曾老师您好。哎，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感谢您和郑世清荣姐妹，让我获得了健康了。您说哈，才两个周期呀、啊，就让我的心脏哈就跟换过一样。哎，我真是太高兴了。嗯，这次那个推广工程，我又申请了两个周期的。哎呀，我跟您说哈，遇到这么好的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您说一颗才1块钱，这价格哈太划算了。哎呀，要是这次不申请活动啊，那真太亏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那咱们更应得参加上这次推广工程。
3: 嗯，对对对。我哈今天给您打电话，一是呢是向您表达感谢，二哈是我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而且还挺多的，我先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这样啊，您跟我介绍一下，您用上郑世清溶解酶都给您带来哪些收获和变化？
3: 啊，曾老师，我家哈是吉林长白山的。哎，我这个冠心病哈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以前哈就是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这累点儿啊都疼。那后来哈严重了，那大夫说我就是有轻度的心衰了。这一天哈家里声音大了都不行，一大了哈我一回屋啊心脏就难受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跳得快哈，有时候那个心口窝疼啊，闷得慌啊，尤其哈是在心脏病犯的时候，哎，血压哈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7，低压110那样的。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个轻度心衰，你这个腿脚是不是也出现浮肿了？
3: 哎呀，有，这不仅是浮肿哈，走起路来哈就是特别的沉，就感觉哈腿上绑沙袋似的，也根本就抬不起来。
0: 你在使用咱们郑世清溶解酶之前，你说你有这个心绞痛，这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呀、啊？
3: 以前就是3-2天就犯一回。哎呀，要是说累一点啊，着急上火呀、啊，一天哈、啊、就犯一回呀、啊。
0: 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呢？
3: 哎呀，当时药吃的可多了。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卡托普利、硝苯地平，哎呀，还有呢！哎呀，我这一天哈、啊、记性也不好，这脑袋也疼，就总是哈、啊、迷迷糊糊的，耳朵哈、啊、也跟着响，哎呀，别提这一天多难受了。
0: 你听我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心衰啊？这个心衰全称叫心力衰竭。嗯，在这个临床上啊，它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到最终的终末阶段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你出现这个憋气呀、啊、憋喘呐、啊、下肢啊就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浮肿了 啊这都是这个代表性症状。心衰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发展到3度心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啊、得了恶性肿瘤了。那咱们长话短说啊，就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世清溶解酶的呢？
3: 啊，我是从广播中啊，就是当时我听您讲郑世清溶解酶哈，它里面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哎，就非常适合我这个有一体多病的人呐、啊。哎，要不然你说我这回选对了。现在哈各方面呢都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0: 那你快点我讲讲啊，都有哪些改善的效果。
3: 我记得就是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就耳朵哈不疼了，就脑袋哈也清楚了。哎，真的，你说回家哈我就想走路，就感觉腿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哎，早上起来哈这胳膊腿有劲了。 就是说我以前睡觉哈，一有动静就醒，一有动静就醒，哎呀，就是憋闷呐，不敢平躺。哎，我现在哈血压挺好的，高压125，低压就是80-83那样。哎，现在血压平稳了，这脑袋哈也不迷糊了。我这个腿脚肿哈，这消了之后，这腿儿就感觉可有劲了，就是没事儿我下楼溜溜弯儿啊，跟老伴上超市啊，就是啊拎袋面呐、啊，啊拎个油啊，还都没事儿，就感觉哈、啊、身上可有劲儿了。另外哈、啊，就旁边要是过来个汽车按个喇叭呀，你那要叫以前那心脏肯定受不了，哎现在哈、啊，就是不但没事儿哈、啊，不难受。而且就觉得这个喘气儿哈、啊、也顺畅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0: 你这就是省物省药，整事情容解酶，我们相信科学最终给我们带来的非凡效果。
3: 哎，这回哈、啊、我心里放心了，什么支架搭桥啥的哈、啊，都跟我没关系了。
0: 肯定没关系了，以后咱们跟这个病就没关系了。
3: 对对对。您说我这回选对了哈，得省多少钱啊，少到多少罪。所以哈，曾老师，我得感谢您，就感谢您哈，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方法选对成功加倍，这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你看你用了之后吧，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整事情容解酶说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致命效果，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这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呢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也是人的根本。所以说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会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那如何达到细胞核健康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补充溶解酶，因为只有补充了溶解酶之后，我们人体当中含有的5000多种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其实我们人呢本身是不缺酶的啊，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啊。溶解酶它就像一把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打开了细胞膜的锁，才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酶真正的落实在细胞核，从而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核的衰老。那么最关键的，能够使这个死亡的细胞核再生，细胞核再生了，细胞又再生了，细胞再生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啊，对对对，哎呀，你说要不咋说我得感谢您呢。所以哈，我现在为了感谢您，我特意哈准备了一首诗，先向您表示感谢，表达我的心情。
0: 有您费心了啊，那您跟我说说吧，我听不了。
3: 嗯，好好好。生物高科本领强，植除病根细胞核，定价公道惠万家，一克一块笑昭彰。千载难逢治病根儿，劝君务必紧攥牢，良机有限莫轻抛，务必用心把握好，诸般慢病得调护，顽疾渐消正气扬，慢病向好身安康，健康长寿不显老。
0: 哎呦，你这写的也太好了，就能看出来您是真用心了。刚才呢你说了又申请了2个周期，我希望啊能够坚持治疗，最终呢期待你获得更大的胜利，好吗？
3: 嗯，好好好。曾老师，我有这个信心哈。另外就是您平时那么忙，一定别忘记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些老朋友哈还盼望着和您一起活到88奔到99呢。
0: 好好少啊，感谢您的关心，我们一起努力好了哈。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6: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29度，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10度，易县8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29度，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10度，易县8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7: 且说中间这个妇女急匆匆来到天井当院，一看颜面鲜乎，刚要打铁三钢，这女人高声喊了一嗓子：住手！夏长青，我劝你积点德吧，别再继续缺德了。你可别忘了，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可都报啊。难道你就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不成吗？夏长青一听啊，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气得咣咣踹地：好啊，你个下贱货，越不让你说，你是非说不可。难道你挂钩难受？我要给你赎赎皮子。赎皮子就是打人呢。这时颜面鲜乎，露出狰狞的面目，跟刚才判若两人。就见他眼眉也立起来了，眼珠子也瞪也弯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脸上一红一白的，往前一纵，举掌就要打。花木兰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这女的什么关系谁都不清楚，也没法拦着。就在这时，旁边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往前一上步，把夏长青给挡住了。慢，干爹，这是何必呢？我大婶也是为你好，你们是夫妻，他不管说深说浅，对与不对，你何必挑他的理？这又不是敌人，你下什么死手啊？看在我的份上，算了吧，别叫客人笑话。喂，好吧，孩子，听你的，要不是你讲情，我非废了他不可。这个妇女还不让步，连连的冷笑：夏长青啊，有种你就把我废了，你要不敢碰我，你就是没种。今天我也不活了，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各位呀，你们是走错了门了怎么的？ 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

0: 怪，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畜生啊！你们上了他的当了，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还跟他比什么武啊？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
1: 耶，我叫你胡说！
2: 这夏长卿这回可真翻了脸了，往上一冲是举拳就打。旁边穿一身红这姑娘不干了，伸手把夏长卿的胳膊给拖住了。
0: 你要干什么？夏长卿，你真不是个人！
1: 哎呦，
2: 把这颜面鲜胡气的好全没趴下了。他颤抖着双手，五官都挪了位了。丫头啊，你可是我女儿啊！你竟敢骂你的爹，指名点姓提你爹的名字，你要遭雷击呀！这个姑娘也冷笑一声：“呸！闭住你的臭嘴！谁是你的女儿？你是谁的爹？你真是死不要脸！我告诉你，我娘跟我说了全部实情，我这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我根本就不承认是你闺女。”你也无权做我爹，咱们乃是对口的仇敌。
3: 大伙听到这儿啊，都有点糊涂了，
2: 心说这究竟怎么茬？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他们自家人跟自家人闹起矛盾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40岁的妇女姓陈呐，大伙就管他叫陈氏。这穿红色衣服这个女子是他亲女儿，叫小玉。小玉今年19了，乃是陈氏所生。这个陈氏呢，年轻的时候人样子就出众，许配给离这儿不远的大狼沟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这农民呢姓赵，叫赵五更。过的门之后，夫唱妇随，哎，两口子感情非常好。别看小日子过得挺穷，但是心里头都挺痛快。这就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心宽何怕房屋窄呢？穷日子没关系，勒勒裤腰带，多冒点汗，只要能划了饱了，就是幸福。后来呢，陈氏身怀有孕，就生下这个小玉。就在小玉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突然大难临头。为什么呢？因为赵五更啊，家里就趁五亩薄田，你就累死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可怎么办呢？他就跑到菊花沟给颜面鲜胡夏长卿家干长工，每个月每年能挣俩零花钱，好填饱肚皮呀。突然这一天干活砌墙，这墙塌了，一下把赵五更砸到底下了，把腰梁骨给砸折了。您说这不是大难临头吗？过得好好的日子突然出了这种事儿，一家人全哭坏了。找大夫给医治吧，先接骨后吃药，这下可拉了饥荒了。本来家这日子就紧紧巴巴的，拉下文银20两，没钱怎么办？就得借。管谁借？夏长卿。哎，没想到这夏长卿挺大方，派人给送来文银200两。这陈氏就是一愣啊，
0: 说我们没借这么多呀，这么多的钱我们没用上啊，就留下20两，我们如数奉还，剩下的请您拿回去。
2: 这跑道的人乐了，我说你这个人真够傻的，袁伟爷叫给送来的你就花呗，可你觉得这个钱了不起，放到我们袁伟爷身上九牛一毛啊。再者一说，谁不知我们袁伟爷心眼最好啊，乐善好施，菩萨心肠，本地的乡亲哪个没受过他的好处啊。这不五更出了事儿了，袁伟爷十分心疼，本想过府看望，可是现在有点事儿，家里来了几个朋友不能分身，这才派我把银子给送来。他交代的明白，你随便花，有就给，没有就算拉倒了，留着花吧。这人说完把钱搁这走了。这陈氏本来是挡钱花呀，后来他就拿出20两来还了人家的药钱。哎呀，心想剩下的钱分文不动，如数给人家返回，这样一动将来拿什么还呢？哪知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赵五更自从受伤之后，开始见点好，结果以后突然转重，没到2个月是绝气身亡。他这一死坑坏了他爹娘了，老头想儿子没过2月死了，老太太想老头疼儿子没过2月死了，不出半年死了3口，得买棺材不？得发丧出殡不？哪块离得开钱呢？本来这陈氏不愿意动这笔钱，后来实出无奈呀，挪10两，拿5两，越花越多，越花越多，终于把这200两银子全花了。你别看花了，这3场丧事总算都办了，如今家里就剩下他和小玉这孩子娘俩。陈氏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勒紧裤腰带也想法还人家这200两银子，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那也不少钱呐。哪知道人家没要账嘞，过了100天之后，给送钱那个人又来了，进屋把鸭子腿一拧，唠闲嗑，陈氏就不爱理他。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你看自己还挺年轻，来个男人在这屋坐着不走，叫外人看着这成何体统啊！所以陈氏就闪闪躲躲的。这人笑眯眯瞅着陈氏，我说今儿个我来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我是奉我们袁伟爷所差来跟你谈点事儿。哦，莫非袁伟爷要催债不成吗？哎，没那个意思。当初给钱给你的时候就说过，有你就给，没有就不给，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袁伟爷想到五更又不在了，你的爹娘又不在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这日子可怎么过法？袁伟爷十分怜悯呐。有心叫你到家里做点零活吧，又觉着对不起五更，怎么办呢？后来巧了，我们袁伟爷的正室夫人呢，也闹病故去了，现在这个正室还空着。袁伟爷听说你模样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因此让我来呢跟你商议商议，你要愿意的话带着孩子过去，你们俩拜天地入洞房，要成为夫妻。陈氏啊，你可享了福了，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就是没有四大名山嘛，使奴患被吃尽穿绝，你比过这穷日子那得强多少啊。

0: 屎壳郎变局里一步登天了。怎么样，乐意不？陈氏把头一低，气得噔噔噔噔心里直跳，一句话也没说。这小子认为陈氏有点抹不开呢。啊，怎么了？害臊了？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就像你这个妇女吧，你何必守着呢？进一家再出一家，换个地方算什么呢？你满打满算才20来岁的人，你守个什么劲儿啊？虽然说我们袁爷比你大着不少，可他知疼知热呀。你一过门，你当家，你说了算呢。把钥匙揣在你兜，你说有多好？你就提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可别错过机会呀！不，我不乐意。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拉扯我孩子成人，我不再另嫁了。哎呀，你太傻了你呀！怎么办吧？你好好想想，过两天我再来。这小子说完走了。果然，没过两天来了。还提这件事儿，怎么说陈氏也不答应。后来这小子把脸儿沉下来了，我陈氏，别给脸不要脸呐！你没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就凭大爷我把鞋底儿都磨破了，跑这来求你来了。你想想，我家庄主梁天千顷。光山林都趁着好几座，慢说娶你个寡妇，黄花大姑娘上赶着嫁给我们员外的，拿鞭子赶，要什么样的没有？为什么单迷上你了呢？这不是缘分吗？你拿什么糖啊你？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真是蹬鼻子上脸，你可替你的孩子想想。这小孩多大了？两生日3岁呀、啊、还是1周岁呀、啊、这孩子你要不要？我可告诉你，你放明白点儿。哎呦，这一句话把陈氏可吓坏了，把孩子紧紧地搂到怀里头，就哆嗦成了一个。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命运，没的可说，怎么能叫孩子跟着受罪啊？他们说得出就办得出啊，倘若把我的孩子夺走，或者耍个损主意，把我这个孩子如何长短，我就得疯了，我就不能活了，我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就这样，他们利用威胁手段逼迫陈氏，最后才答应了这门婚事，就嫁给夏长青了。夏长青心满意足了，得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但是这陈氏能甘心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嘛，心说我没脸活着，我就冲我这孩子，多咱把我这女孩拉扯成人，给她找个人家，然后我就抹脖子或者上吊，我就不活了。为了这个孩子，他在夏长青面前假装乐，假装服死他，可夏长青就信以为实了，他对这个孩子还挺喜欢。这孩子到4、5岁，小嘴跟梆子似的，长得又好又会来事儿，爹长爹短，把个夏长青就叫迷糊了。原来他想把这孩子给废了，后来没舍得，一来二去把这孩子将养成人呐。说这话 是前十几天，夏长卿办这些坏事儿，让陈氏知道了。陈氏一听，什么拐卖人口，把梁家的女孩全抢来送给突厥人，哎呦，这招可太损点了。他就劝过夏长卿，夏长卿不但不听，还把他臭骂了一顿，为这件事儿，夫妻两个人闹得极不愉快。打那天开始，夏长卿就不奔内宅去了。陈氏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一切都跟小玉讲了。姑娘一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夏长卿不是自己的亲爹，亲爹是那样死的，娘是逼着嫁给他的。当初小不懂事儿，现在是二十来岁的人了，娘儿两个抱头痛哭啊。不过陈氏告诉小玉，娘跟你说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夏长卿是只老狐狸，又毒又损又辣，什么手段都施展得出来呀。倘若他要知道你知道实情，对咱们娘俩可太不利了。孩子，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你想那能好使吗？小玉打知道这事儿之后，连觉都睡不着，咬碎了牙滚。另外咱还得交代一句，这小玉也满身的功夫是夏长卿教给他的，小玉就准备了一把两面的匕首刀，磨了个锋芒利刃，插在靴子腰里了。心说夏长卿，你等着我的，等哪天你不注意把我气急了，我非把你捅了不可。然后带着我娘，我们娘俩远走高飞。该着出事儿。本来这娘俩不知道前院发生的事，正在屋闲谈呢。咱不说有个漂亮小伙吗？这小伙是夏长卿的干儿子。你别看是干儿子，这小伙非常好，也非常仁义，姓苗，叫苗庆。至于这个苗庆怎么到这家来的，有很多人不清楚，就连这陈氏也不摸底。心说这孩子长得这么水灵，这么仁义，怎么跟了夏长卿了呢？为什么拜他为干爹呢？根据什么这么办呢？但是他想问，这苗庆全都不提，只要一问这事儿，苗庆指定说别的给打岔。后来陈氏也就不问了。这苗庆老到内宅来，不分彼此，什么话都谈。今儿个突然跑这儿来送信儿来了，婶子，您快到前院看看去吧，我干爹那块儿又做坏事了，惹出娄子来了。人家官面人找他家来了，他不但不承认错，还用稳军计把人家给稳在这儿，想要一网打尽。是方才我发现有不少庄客准备弓箭，各拿刀枪，都埋伏的左右，单等他一声令下就要下手啊。婶子，您看这怎么办？这回陈氏可急了，心说到现在你还坑人呢，反正早晚咱俩的事儿也得公开了。我把话已经跟女儿都说清了，没有什么牵挂了，你要不听我的，我就跟你拼了。就这样的带着八分气儿来到前院里，要不怎么一张嘴就骂起夏长卿。这夏长卿能听他的吗？二次要打陈氏，小玉骂了他一顿。这老小子一听，哦，你们娘俩串通一气，把话都说了，小玉知道我不是他亲爹呀，那就完了，他肯定得对我下手啊。你们趁着官面的人在这块，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又一想，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 干脆叫他跟花木立这伙人同归于尽就得了。想到这，他一扭头冲外头高声喊喝，你们听着，赶紧准备弓箭，对准这伙人给我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

0: 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5: 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锦州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上5点半到10点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停车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
4: 和往年一窝蜂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呈现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新特点。同城旅游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20%，假期中段民航出行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35%。
5: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秋季文创新品上线，系列文创从院藏文物、宫殿建筑中汲取灵感，推出盲盒、挂件、冰箱贴等多款产品，颜值与趣味并存，承载着独属于沈阳故宫的吉祥意蕴。
4: 10月，吉林迎来绝美深秋，东部山林层林尽染，西部湿地候鸟齐飞，平原稻浪翻滚，适合节后错峰赏秋。蛟河红叶谷是吉林秋季最具代表性的红叶观赏地，山谷小气候造就10里红叶长廊，昼夜温差越大，红叶色彩越浓烈，漫山红叶深浅错落的红枫搭配青松白桦，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山林秋色。
5: 黄叶吊炉烧饼是河北沧州黄叶的传统特色美食，在沧州各区县广为流传。面食历史悠久，明代能工巧匠打造铸铁吊炉，制作工艺就此定型。不同于普通的烧饼，吊炉烧饼采用上烧下烘技法，烧热炉体后吊起火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去沧州旅游，不妨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
4: 11假期结束，10月8号迎来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
5: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

0: 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好，时间来到了7:07:12，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有朋友说，你看家里面啊有闲置的烤箱，有很多闲置的自行车，还有闲置的房子，还有闲置的一些这个老年用具啊，轮椅什么的，
5: 还有丰收的苹果，
6: 还有农副产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来发布信息。
5: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6: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此刻呢我们的北极海新闻新视听正在升级当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5: 没错，那钟磊的抖音号呢是135直播啊，今天呢这个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呢恰巧周四啊，所以说呢朋友们今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间的实时画面。
6: 但是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点个关注，明天有直播就会通知您，
5: 哎，多拉点粉丝哈。那么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6: 如果您说主持人呢，我希望我的信息在节目里多给我播2天呗，
5: 那也是有办法的呀。
6: 哎，您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打这部电话，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5: 对，
6: 另外呢还有2种挑战。
5: 对，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我们出3道问题，如果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给您免费连播5天。
6: 都说高手在民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能歌善舞，唱戏演奏乐器都非常的精通。
5: 对，
6: 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凡是发出声音的可以展示的，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5: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6: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 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
5: 多少度？
6: 易县29度。
5: 嚯！
6: 市区黑山北镇27度。嗯，临海26度。
5: 对，这最高气温呢又来到了26、7、8、9度了，
6: 感觉又到夏天了。
5: 反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确实没有那么冷。
6: 哎，对，
5: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10度，易县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今天这易县也是创了温度差的最高吧，21度。
5: 没错。
6: 嗯。
3: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5: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直播热线我们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强调一下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6: 啊，看看啊，花生女王啊赞了我们的直播。
5: 嗯，
6: 牵着蜗牛去散步啊也来了，平影飘香老两口赞了我们的直播。
5: 哎，
6: 还问呢啊，老师早上好。
5: 您好，节后快乐。
6: 哎，似水年华呀，也向我们来打卡报道了。
5: 嗯，
6: 欢迎大家。
5: 这国庆假期啊，大家是怎么过的呢？今天咱们也抛出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让你最难忘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去哪儿了啊，或者是见到谁了，
6: 哎，
5: 或者国庆假期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就是这个最难忘的一件事儿，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啊。
6: 就是一提到今年国庆，你马上头脑当中就能显示出的那幅画面。
5: 哎，两个字儿，睡觉。哎呀，在家补觉啊，补的这个爽啊。
6: 哎呀，这个双节期间呢，必须好好的睡一睡啊，这叫黄金睡眠期。
5: 对，还有的朋友呢，这个难忘的就是人山人海啊。此刻我估计还有在路上没回来的。我有一个朋友去了南京，
6: 哦，
5: 本来呢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要回来上班的，
6: 回来上班，
5: 孩子也得上学的，结果呢票没买着。只能是昨天本来想回来没买着票，今天回来，这是孩子耽误一天课，
6: 哎，
5: 大人呢今天耽误一天班。
6: 哎呀，所以说呢，大家说是要出门的话呢，尽量的提前打好。
5: 哎，
6: 就是现在呢，互联网上买票啊、门票啊、什么中转的，包括船票啊，都可以在小程序里买。
5: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景区的预约哈，这个假期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带着孩子到北京啊，去参观各类的这个纪念馆、博物馆，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那有的朋友这个十一假期最难忘的一件事，可能就俩字儿：预约。
6: 一直在线上。
5: 哎，对，
6: 嗯。
5: 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来分享分享啊，这假期最难忘的事儿啊。如果简单点的话，咱用几个字就能表述清楚了啊，就能表述明白了。
6: 那我假期最难忘的就是
5: 啊，
6: 我终于又看到了大马戏的团的表，不是表演，是马戏团。小时候我们在动物园里能够看到那种大马戏团。
5: 咱们锦州也来大马戏团了。
6: 哎，在万达北门大广场。
5: 哦，
6: 小时候我们看的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动物拉的车吧？这回是什么？那种大长的
5: 啊，
6: 那种大货车，
5: 大货车拉着所有的装备是吧？
6: 两辆大货车
5: 啊，
6: 然后呢，中间是一个大圈，一个大厂子
5: 啊。
6: 它那个是好像是9月25号到10月8号到10月7号，那就结束了
5: 啊。
6: 嗯，
5: 这个已经演完了，不算咱们给他做广告。
6: 哎，对
5: 啊，
6: 但是呢，让我们确实是找到了儿时的那种感觉。
5: 对，
6: 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看什么骆驼呀，
5: 啊、
6: 什么走钢丝啊，
5: 嗯，
6: 哎呀，那时候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厉害呢？
5: 啊，猴子骑自行车啊，
6: 啊那么
5: 对不对？
6: 对，现在很多小孩子，哎，感受不到，说那个时候看马戏是一个什么样。
5: 柴瑞大哥发来信息了啊，说这是全新的播音方式啊，这就是台前幕后啊。
6: 对， 保留一点神秘感。
5: 对啊，这个拆大哥为什么说这番话呢？朋友们，您重点点进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在抖音啊，不是抖音啊，在视频号当中啊，
6: 就是在微信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5: 八个字，在微信里面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看一看拆瑞为什么今天说了这番话呢？什么台前幕后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怎么个台前幕后呢？你看燕子实属来了，
5: 欢迎欢迎啊。
6: 欢迎大家。如果您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要出售啊，有农副产品，这个季节苹果熟了，各种水果梨呀，还有那个桃子，那黄桃，有的蓬桃里，甚至火龙果
5: 啊，
6: 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
5: 姐姐啊，我都等不及了啊，这鲜嫩多汁的这个大苹果。我得跟朋友们分享分享。
6: 这是城北王屯附近，这个是叫富丽果姐姐家里面的自家的苹果园
5: 啊。什么品种的呀？
6: 什么品种
5: 啊？
6: 不清楚。
5: 城北的啊，
6: 反正就是个大，甜脆多汁儿
5: 哦。
6: 而且呢，没打药就是他的老伴儿呢，特别喜欢种苹果
5: 啊，
6: 就是一生当中最大的擅长也最爱好的就是
5: 啊
6: 种苹果，
5: 自弄果树，
6: 把那果树啊弄得就是周边一点杂草都没有，
5: 当孩子照顾的。
6: 哎呀，我觉得比孩子还细心，小婴儿一样啊。
5: 哎，这个呢，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农副产品的团购活动啊，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呢到那儿去采摘，感受一下亲手摘果的快乐。
6: 他的电话微信同步18704221278，18704221278。打的时候呢，可能啊不一定有人接，因为家里老两口啊都还有各自的这个工作
5: 哦。
6: 这个姐姐呢，她现在是在做这个护理老人。所以说呢，您打了电话之后，如果要是时间长一点，您可以多打点，多打一点时间。
5: 一个电话没打通，您可以换个时间段再打一回啊。
6: 对，
5: 这刚刚呢，刘旭姐给大家带来的是城北的，那我们呢，我就给大家拉到城南。
6: 哎，城南的苹果好啊。
5: 哎，城南南山刘中屯的秦翠苹果也熟了啊。
6: 那去年我们还那个在那个团购来的是吧？
5: 对，这个呢也是欢迎大家呀去采摘啊。售价呢是8块钱一斤，联系电话是13898355350，13898355350。
6: 哎，城南城北锦州这个地方产苹果，这是毛主席说的。
5: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手边的这个特别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一个向内门市，位于民权里31号楼广厦电子市场的北侧，这是铂金宫汤泉酒店的东邻，面积呢大约是60平米，是新装修的啊，人家安了地暖了，门前呢还有停车位，联系电话是13940676881，13940676881。
6: 哎，这位置呢是比较处于市中心的位置。
5: 对，
6: 接下来这位朋友啊要出售楼房，而且呢这个位置啊也是属于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1楼，房本面积呢96平米，实际使用面积啊可以达到120平，另外呢还送100平米的仓库。南北格局，就是有一部分呢有点挡光，交通非常便利。联系电话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是有一部分挡光，可不是全部挡光啊。
5: 对，人家说啊，这你说这房主啊，这实在人啊。
6: 对，
5: 那意思怕大家白跑一趟，说万一没相中我这房子呢，我得把这个房子得说明白了。
6: 实话实说。
5: 对，
6: 啊，
5: 要不一般是咱说售楼售房什么的，谁说这个挡光不挡光的事儿？您先来看完之后再探讨这个问题。
6: 对，
5: 但人家呢，先把这事儿跟您说了啊。实在人，我觉得啊，这样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卖主啊，可信。
6: 对，就是，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5: 哎，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再来看这位房子是要出售50型450-16型号的轮胎，650公斤容量的水箱，还有老式铡刀。交易地点呢是在杏山村，联系电话是15742600134，15742600134。
6: 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电动的道奇驴，售价1000元，在新玛特对面交易，也就是平安里小区，联系电话是152-0415-5490，152-0415-5490。
5: 哎，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直播热线呢，我们接电话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另外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也抛出一个小话题啊，就是国庆假期呢最难忘的一件事啊，您是吃了呀，是喝了呀，是玩了呀，还是睡了呀，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6: 哎，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
5: 对，柴瑞大哥你看就给我们发信息了，说这个咨询个事儿呗，岩井寺现在收门票不？应该是收，因为昨天我骑车骑到岩井寺，往返22公里，用时66分钟。
6: 嗯，
5: 不知道骑的算快还算慢的啊？
6: 但是去岩井寺应该是有公交车可以通到岩井寺门口，
5: 直接就到门前。
6: 哎，对，
5: 嗯，
6: 你看现在这个我们锦州市的这个文旅啊是非常受关注的。
5: 哎，对，
6: 你看这个国庆期间，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锦州来。
5: 嗯
6: 嗯。
5: 那个门票这事儿吧，我再找补一句啊，就是收应该是肯定收的。我呢一般就是骑车呢到这个门前打个卡啊，然后呢我就不进去了。
6: 嗯，
5: 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嘛。
6: 哎，
5: 就是我了解到的应该还是要收的啊。
6: 嗯，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5: 嗯，
6: 或者说哎，国庆之后您打算想上哪儿去玩去也行，
5: 哎，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咱们互相推荐一下。
6: 嗯，
5: 这个10月份啊，过了国庆假期，咱们就是算是错过人流高峰了，
6: 哎，
5: 对吧？
6: 对，
5: 是旅游出游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黄金期。嗯，好了，广告进来了，我们先来听广告。
6: 好嘞，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5: 好，时间来到了7:2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也接进来了，我们现在逐一的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3662，你好，这朋友。
6: 电话尾号。
7: 喂，那个刘旭还有钟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5: 哎，您好，
6: 两位早上好。
5: 都有什么呀？
7: 啊。我第一个是那个承重6000斤的那个新的，千斤顶一个，哎，千斤顶，20元，
6: 还买一送一吗？还是那旧的已经转手了？
5: 这记忆力多好！
7: 就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加湿器一台，10元。
5: 什么呀？这是、 直径五十五。
7: 这是那个什么洗衣盆
5: 啊，
7: 塑料的红色的洗衣盆一个。
5: 啊，好，稍等啊，售价售价十元，嗯。
7: 对，就这些。
5: 嗯。
6: 交易地点，铁北。
7: 交易地点在铁中附近。
6: 嗯。
5: 好，铁中附近交易，嗯。
7: 对。
5: 联系电话是。
7: 对，联系电话是13904166。

0: 3662。
1: 3662。13904163662。嗯，好的，您这个记好了。
2: 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说明的吗？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
0: 好，就说到这里。
2: 那歌歌都准备了一个国庆节了，准备好没呢？
0: 那个歌唱不好，我想背一段《三字经》。会一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还有一段是那个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满意。谢谢两位主持人，
1: 不客气。
2: 好嘞，没准今天放下电话之后就有人 打电话找您联系呢。
1: 对，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个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的尾号是4533。你好，
3: 支持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哎，你好，易县的杨先生是吧？
3: 求购一台录音机。
1: 好，记录一下啊，求购大型的收录音机。要听广播电台使用。听广播用，然后呢音量要大。交易地点的锦州易县，对吧？本机号码150。
3: 4260-4533。
1: 150-4260-4533。这个听身旁的声音，您是在户外呢是吧？是赶集去了？
3: 是
1: 啊，您是在集上是去买东西啊？您的参与啊，我们再会了。
2: 你看差点大哥说了，我去那儿的时候估计是去严井寺的时候吧。大门还没有呢，没人管。203就到温迪楼，然后再坐三蹦子到门口。
1: 现在这公交车呀直接
2: 通
1: 到大门口了，
2: 直接到通到大门口。
1: 对，
2: 那他说又不少智为，
1: 对，
2: 全路也来了，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
1: 对，在这个微信当中呢，您就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能够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视频号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直播画面呢，这叫什么呢？叫
2: 台
1: 前
2: 幕
1: 后。哎，用“差事大哥”这个四个字形容非常准确。
2: 过去有一种表演方式叫
1: 双簧。哎，对。这个姐你说我然后我在前面表演啊，
2: 对，
1: 以这个拍桌子为号，我一拍桌子咱就开始表演了啊。预备，
2: 书接上回。这个南戏园子
1: 啊，有说书的，这个
2: 说书的，唱评戏的
1: 啊，
2: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我们还学校组织去过去听评书
1: 哦，
2: 就是亲身现场去体验。
1: 对，其实像咱们这个东三省啊，对于评书艺术呢还是非常喜爱的，是吧？也出了很多评书的大家。
2: 哎，你没发现吗？这个国庆节，锦州是在全国出了名了。
1: 对，啊，就是我因为我家住的离这个石桥早市比较近嘛，这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是很多的啊，包括这其中有那么一段时间，那个有几天早上可能有阴雨的天气啊，但是大家
2: 奶昔看奶昔，
1: 假期又加了个班儿。力哥来了啊，我老公也来了啊，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哎，今天阜新的温度能达到多少呢？
1: 我估计跟锦州往上往下应该差不太多啊。华夏也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给我们发来了问候啊。
2: 您好，
1: 谢谢大家。您这里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
2: 胜利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点左上角关注，点关注不迷路。
1: 对，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
2: 是千层大发糕
1: 啊，
2: 那个自己把那个枣蒸了，如果你有时间你就七蒸七晒。
1: 对，这个枣啊蒸熟了或者炸熟了之后啊，它越发的甜。
2: 对，但是如果觉得太甜了的话呢，你可以放点苹果啦，
1: 啊，
2: 橘子啦，
1: 用
2: 手也行
1: 啊。
2: 就是这个面，我这回才发现，我过去为什么蒸出来的都是那种干巴巴的呢？拿水和的不行，你和就面发完之后拿油和面
1: 啊，拿油和面，
2: 哎，拿油和面比较好。然后呢，这个面醒发的时间啊要长一点
1: 哦，
2: 醒了一就是发了一天之后呢。

0: 它揉不得揣面吗？
1: 啊，
0: 揣完了就揣实之后，再放一天一宿，再让它继续发，
1: 二次醒发。
0: 对
1: 对，
0: 让它醒发的时间能长一些，
1: 它就松软了。
0: 哎，然后你就包这个包完之后呢，在这个蒸锅里面啊，再让它醒上10分到20分钟的。
1: 嗯，
0: 这样蒸，那个白楼早市，
1: 哎，
0: 啊，科技路早市，
1: 嗯，
0: 哎呀，然后呢，你看现在哈，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搬到了南区，
1: 嗯，
0: 前两天还有我家里的亲戚说，哎，那个我请你，咱再聚一聚哈，吃点饭，
1: 啊，全家人聚会，
0: 我在你们电台门口等你呢。
1: 好嘞，这个假期结束之后都碰不着人。
0: 北京路电台，我说我们已经搬南区都快1年半了。
1: 对，这就跟那个相声似的啊，舅舅到火车站了，10号去接，呵呵，到哪个火车站？
0: 让我想起孙颖莎了。
1: 对，
0: 说我们在石家庄站等。
1: 明白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也说一说，您是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
0: 嗯，其实这个假期为什么说锦州出名呢？
1: 嗯，
0: 锦州出了名人
1: 啊，怎么讲？
0: 毕坤呐，
1: 哎，运动员是吧？
0: 亚运会旗手，
1: 嗯，
0: 而且我一看，那不仅是人家这个体育有专长啊，
1: 啊，
0: 那更体验去，
1: 体验一下
0: 啊，上笔架山也行，
1: 对，
0: 啊，东湖公园那边也行，
1: 嗯，
0: 就是哪管咱不体验，咱看看看看运动员们怎么训练，给他们打打气儿，加加油，
1: 对，
0: 没准儿未来奥运冠军就出在这儿呢。
1: 哎，文旅文旅嘛，其实文体它本身也是不分家的哈，
0: 哎，
1: 就既有文旅又有体育。
0: 沈阳的教授都为锦州文旅打卡，
1: 嗯，
0: 说呀，周六周日的时候忍不住啊，必须带朋友上锦州去吃顿小烧烤。
1: 对，啊，
0: 还给我们锦州又提了一个好的建议
1: 啊，怎么讲呢？
0: 伴手礼用啥呀？
1: 啊，
0: 烧烤调料做伴手礼。
1: 哎，是个好办法。这个烧烤哪都有，
0: 嗯，
1: 但是这个味道啊，早事儿。
0: 对。
1: 对，
0: 安居早市，
1: 那个也是居民的聚集区啊，春小区、春夏秋冬的这几个小区，
0: 哎，
1: 是吧？
0: 我上一次去特意去买过什么东西，好像是，他那也有面茶，
1: 哎，
0: 也有面茶。
1: 来看一下小高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发来信息了，他这是要干嘛呢？要出租楼房，位于临河区567377，
0: 嗯，
1: 后面又多了个幺啊。这个小高，你自己检查一下，是多了哪位数啊？
0: 是不是最后那个幺打多了？13354167377啊，对，他说是
1: 啊，对啊，那就是，哎呀，那好，那我明白了啊。
0: 嗯，
1: 电话是13354167，就是说撞大运发送过来了。
0: 哎，这是个法哈。
1: 哎，但是大家不要效仿，
0: 嗯，
1: 啊，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呢，方便的情况下打电话。
0: 对，3800380，听云提示，按2号键。外地的朋友可以加挂区号0416，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接通到7点，啊，他说包括取暖费，
1: 那就是月租1300含取暖费。
0: 对，你看这就是视频号的好处，能够实时互动。
1: 但是发信息啊，还是首先
0: 建议大家
1: 对
0: 发送到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这次属于侥幸，要不然平台会把那电话。您是出租，您是出售，您是求职，您是用工，啊，您还是出售农户产品，
1: 嗯，
0: 然后把您的信息编辑完整，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一次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
1: 对，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宁整体的气象走势啊。今天呢是咱们国庆假期之后的，这儿您说吧，打进来了就没问题了啊。什么内容？
2: 好的，谢谢啊，那啥，我说了啊，
1: 您说吧。
2: 想卖一个两个整理箱
1: 啊，稍等，
2: 大的，
1: 给您记录一下啊，出售两个整理箱，
2: 大的，
1: 大有多大？
2: 也大，能有70来米吧，反正最大的那个塑料整理箱，
0: 70厘米吧。
1: 两个塑料整理箱，大号，两个大号塑料整理箱，啊。好，这个新旧程度呢？
2: 还有，80新吧。
1: 他打算卖多少钱呢？好的。还有吗？
2: 还有就是小的全自动洗衣机。
1: 迷你洗衣机呗，是吧？
2: 海尔的，最
1: 小
2: 的，就是。
1: 小有多小？
2: 就是洗小孩衣服的，就是那个那样全自动的洗衣机。本家是洗，不是大双缸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要说小吧，它有特别小的迷你那种，洗内裤啊、洗袜子这种的，洗婴儿的衣服的，这是迷你的。然后比它大的话呢，就不叫迷你了，就是小号了。
0: 小号，
1: 嗯，
2: 就小号吧，小号吧。
1: 好，
0: 您这个就是给孩子洗衣服用的，
2: 哎，足浴去血养生。
1: 哦，这个就关于养生这方面，咱不多说了啊，就是垫足浴盆，对吧？嗯，
2: 对对对对，
1: 垫足浴盆，这个新旧程度售价多少钱呢？
2: 这个也有七八成新吧，十块钱左右。
1: 七八成新，售价十元，
2: 没有别的了，就是手机，就是这个电话号。
1: 交易地点在哪儿啊？
2: 新华里，铁东铁南
0: 是新华里还是
2: 高兴的兴？高兴的兴，
0: 新华里，
2: 华中华的华。

0: 新华里。
1: 嗯，
2: 新华怎么样啊？
1: 对，刚才咱们提到了省内的各地呢，最高气温是在24到30度之间。今天啊，
2: 哎呀，今天是什么节气呀？
1: 这个最高气温您别看是24到30度，这个最低气温呢，它也很低，8到17度，这昼夜温差很大，对吗？
2: 哎，大伙不论是上学呀，上班啊，早间出门啊，逛早市啊，一定要穿得厚一点，
1: 对，
2: 以免着凉感冒。
1: 没错。那么从风力上来看的话呢，今天咱们辽宁省还是以偏南风为主啊，风力呢普遍在4到5级，而且风力较大。像盘锦地区的风力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5到6级，大家呢今天也是要注意防风啊。
2: 哎，那根据目前的预报来说呢，未来几天我们辽宁省内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啊也在保持平稳运行。
1: 嗯，
2: 本轮的升温预计在周二就止步了，至此呢开启速度降温模式。
1: 北镇27度，临海26度。
2: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10度，易县8度。
1: 嗯，在这里
2: 易县的果肯定好吃。
1: 对，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经济广播团购的产品啊。这个从中秋节我们说到了国庆啊，从国庆呢我们说到了今天，
2: 哎，
1: 假期上班了第一天啊。嗯，这是团的一个速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这个咱们说这个时候吃大闸蟹正是好时候。
2: 对，高粱红，
1: 不需要到这个卖场去啊，一只只挑啊，弄得一身手一手水呀，一手泥的。
2: 对，
1: 我就拿张卡就行，就可以把这螃蟹给提回来了。嗯，
2: 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那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
1: 嗯，
2: 就像每只螃蟹啊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1: 哎，
2: 那正宗溯源，品质保真。
1: 嗯，
2: 不管您送给谁，
1: 嗯，
2: 那都特别放心。
1: 对，提前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啊，这个一部电话它有俩作用，打电话3817696，3817696，就工作日嘛，今天就是工作日啊。
2: 嗯，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之间。
2: 对，
1: 打3817696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时这个号为什么要记清楚呢？您要想添加微信来购买这张蟹卡或者咨询的话呢，您得这么添加，接接 GB 啊，3817696。这接接 GB 是什么呀？
2: 嗯，
1: 是经济广播汉语拼的字头，接接
2: 胳膊啊。哎，直接按3817696，哎，加上微信就可以。
1: 嗯，没错。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私信传递了哪些信息内容。嗯，拆水大哥也是早早的就把户外，还行啊，这温度总体来说很舒服，
2: 就是和那个11之前的温度差不多。
1: 嗯，对。
2: 嗯，
1: 啊，这个独行侠说了，说这个二手电足浴盆能有人要吗？这个吧是这样的，原则是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10块钱它也值啊。
2: 嗯，
1: 是不是？嗯，
2: 然后有些现在你可以直接消消毒就可以的。
1: 嗯嗯，对，你看这个拆水大哥说的有道理，就像有一些二手的商品呢，不是说都卖不出去，但是贴身的衣物，像二手的衣物啊，二手的鞋呀，
2: 嗯，
1: 这个确实不好卖。
2: 对，
1: 很难的。
2: 嗯，就是有些东西呢它是不适合转让的。
1: 对，但是你要说是二手的金项链啊，嗯，是吧，
2: 二手的大金镯子。
1: 哎，对，
2: 嗯，
1: 二手的耳钉耳环呢，那纯金的，
2: 啊，
1: 是不是？
2: 对，
1: 谁要是不喜欢的话呢，可以交易到我这儿来啊。
2: 什么二手车了？
1: 哎，对
2: 啊，相机技术啊，还是准备回来再创业呀？
1: 人家说了，晚上火车去唐山，然后我再到廊坊溜一圈，这明显是旅游。
2: 廊坊，
1: 哎，
2: 那个廊坊，你看那离是不是那河北沧州？您。我们今天特意介绍的那个黄叶吊炉烧饼。
1: 嗯，这么，你看姐姐也说了，说玩一圈啊，玩一圈之后就回来了。
2: 嗯，这个季节正好，
1: 对，
2: 刚刚好。
1: 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还提及到嘛，说这个10月份过了黄金周之后，正是出游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节。
2: 嗯，
1: 温度它也好啊，性价比价位方面呢，住酒店呢，交通成本呢，比这个国庆假期啊降了很多。嗯，
2: 对。这个时候呢，人也比较少。
1: 嗯
2: 嗯，但是呢，可能会有很多老年团出游。
1: 哎，对。
2: 嗯，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哪些信息啊。来看一下文艺，这个呢是味儿美香，煎饼果子店的主理人，
2: 嗯，
1: 现在这个都这么称呼啊，以前叫老板，
2: 嗯，
1: 现在叫主理人啊，
2: 主理
1: 味儿美香煎饼果子店的主理人文艺发来信息，他呢两条信息啊，另外呢他还要卖几个花盆，一共呢是有三个，直径呢应该都是在30厘米左右，高呢也是在30到15到28这么一个高度，售价呢15到18不等，一共就三个大花盆。这个交易地点呢是在临河区广州街中五里，
2: 我都是鸟语花香
1: 哦。
2: 我呢正好就是走过文正社区，就是红星苑
1: 啊，文正社区，
2: 文正社区是吧？
1: 嗯，
2: 哎，你一拐弯上楼，哎，这个二楼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大长的那种楼梯。
1: 外跨平台，
2: 外

0: 挂平台
1: 啊，
0: 结果啊，那我平台上全都是各种盛开的鲜花，
1: 小区居民自己种的。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一进院啊，它就有一个葫芦藤
1: 啊，
0: 那个藤上挂满了小葫芦。
1: 哎，爷爷，爷爷，爷爷。
0: 是呢，我就想，我说，哎呀。这也可以变成锦州的打卡地呀、
1: 啊！对呀、啊，葫芦娃嘛，是不是？
0: 葫芦娃，
1: 嗯，
0: 不其实，
1: 对，
0: 我们大家的这个素质啊，也是越来越高。
1: 柴瑞大哥说了，说你这仨花盆还没卖出去呢，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记住咱们的原则，是不是？联系电话是159-4060-3352，159-4060-3352，推开这煎饼果子。好了，再来看一下一路顺风发来信息，是要出售一个实木的双人木床带床头的，还有两个樟木皮箱，一个迷你洗衣机。联系电话是186-7090-1078，186-7090-1078。涛声依旧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的话，两部151-2402-7301，151-2402-7301。另外一部电话是187-0416-9125，187-0416-9125。
0: 你看这视频号上，蔡大哥还问了，问物理开发姐姐说：“哎，那个安达街湖北路那响了没呢？这爆米花你崩没崩呢？”
1: 没有呢，这不打算出门吗？是不是？
0: 哎，先上唐山，
1: 后去廊坊
0: 啊。回来之后就开始崩爆米花。
1: 对。
0: 但是你说啊，这十一期间呢？那个福州街步行桥上那个，那他是东岭还是大岭村啊？
1: 啊，
0: 大岭村那个崩爆米花的小哥哥，那声音那是火呀，
1: 啊、火是吧？
0: 天天早早就来呀，往弯的还有人要买爆米花呢。
1: 嗯，好，再来看微笑生活发来的信息啊，是要出租楼房，这是解放路宫殿大厦200北侧250米处，新马特东300米，0986-156-6877-0986。再来看知晓发来的信息啊，他这是出售一个全新的男士冬季皮靴鞋，羊毛内里，41尺码，售价100，联系电话是139-0496-5936，139-0496。
0: 一会儿呢？
1: 这是属于内部业务交流。
0: 这个真是啊，属于对口交流。
1: 哎，对对对。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是要出售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红色的200升的钢化 PE 桶，全新的，没使用过，售价20块钱。联系咱们今天的团购产品吧，是吧？
0: 嗯、对。
1: 最后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咱们要团的这个益生菌，这不是过节嘛，
0: 啊、
1: 是吧？呼吃海喝呢，这天天大鱼大肉的，
0: 哎、
1: 是吧？
0: 肠道有点不太舒服啊。
1: 所以呀、啊。怎么办？咱们呢用益生菌调理调理啊！
0: 哎，益生菌可是个好东西。
1: 哎，吃和睡，
0: 对，
1: 家庭聚会，
0: 嗯，
1: 朋友聚餐，
0: 嗯，
1: 战友团聚，
0: 要么就是在景区，
1: 嗯
0: 啊、看人头攒动。
1: 哎，对、嗯，这除了吃之外呢，就是睡啊，各种这个补觉呗。那么吃多了，再加上不运动，怎么办？这就会出现问题了。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后啊，团什么团康度金牌益生菌。这个是每天喝一包，能够帮着调理肠胃菌群的，让消化顺畅点，
0: 肚子不胀了，
1: 吃饭也香了，
0: 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
1: 对，这个益生菌呢、啊，它调整起来呢是非常的温柔的啊。
0: 哎，长期吃咱也放心呐、啊
1: 嗯。
0: 老年人里，我也不是，我还没到60呢，60岁还是青年人呢，是不是？
1: 啊，这我这18的就不能给我涵盖在其内？
0: 这我才11，我正换牙呢。升级之后的配方特别实在，
1: 哎，
0: 14种活菌啊、搭配60种膳食纤维
1: 啊，
0: 相当于给肠道请了。
1: 这个是朋友们最关心的啊，就是价格了。
0: 哎，你看啊，线下199一盒，
1: 嗯，
0: 25包一盒，那真不便宜
1: 啊。
0: 现在是买一盒送一盒，一共2盒，到手足足50包。
1: 50包多少钱？
0: 才199，
1: 原价25包就199的、
0: 啊，
1: 现在咱们是50包，
0: 买一
1: 九零幺三九400-999。